0: 版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0: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契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2: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2: 8:05，欢迎大家在7月4号的早上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

直播的周末早时光。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东北超的主题曲啊。今天晚上长春主场要对战呼和浩特队，我们一起给我们的城市加加油。同时呢，因为今天晚上有球赛，所以呢，长春轨道交通18号线均延长了末班车的时间。轨道交通1号线北环城路至红嘴子方向的北环城路末班车的时间延长到了23点。轨道交通8号线广通路至北环城路方向的奥林匹克公园站末班车时间呢延长至22点40分。建议大家还是尽量要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啊，去看球。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部分地方呢是有暴雨，最高气温西部的城市达到了-30度，其他地区呢在-24度到-28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全省也在-18度到-21度左右。

月四号零时起啊，也就是从今天的零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全国的平均水平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5元、0.79元和0.78元。随着油价的调整呢，我们坐飞机啊也要便宜了。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在7月3号发布的公告显示，自7月5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呢将下调，下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航段是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是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是减半收取。据悉呢，对比现行的燃油附加费的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50元。

再来关注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2026年的8月23号至8月28号在长春市举行。届时呢，金鹿光影映衬城市风采，城市光影嘉年华，露营生活季将清爽的夏季与影视的情怀会深度的融合在一起。目前呢，影片征集工作正在进行，繁华与电影出品单位、制片人和发行商均可申报参加本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参赛参展活动。

今天晚上的东北超呢，将于19:40啊，也就是晚上的7:40正式开战。2026年东北超常规赛的第四轮将进行3场比赛，分别是长春队要主场坐镇呼和浩特队，延边队呢在客场要对阵鸡西队，大连队客场挑战通辽队。这3场比赛呢，都是在今天晚上来。

8:11，我们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呢，升阳街从春草路南三胡同到皓月大路北向南的方向啊，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清华路从牡丹街到同志街西向东的方向，工农大路辅路、工农大路附近南向西的方向，岭东路从临河五条到东胜大街辅路西向东的方向，东胜大街从安乐路到岭东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都是一个缓行的路段。

0: 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3: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4: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7: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2: 有些女性朋友呢，每到月经期间呢，就会低烧、头晕、浑身没劲儿，像得了感冒一样。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医生张子峰。张医生呢，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运用传统的中医方法治疗胸痹、心痛、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内科病症。下面呢，就请张医生来为我们讲一讲经期感冒是怎么一回事儿。
3: 经期感冒乏力，小心气血亏虚，遇见暑湿。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经期感冒一般不怕冷，也不流鼻涕，就是低烧、头昏沉、四肢酸沉没力气。这种情况中医叫经行感冒。为什么经期容易感冒呢？月经期间气血下注充任，全身的气血相对不足，中医叫血室空虚。血室空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体表的防御能力下降了，外面的邪气就容易进来。再看夏天最常见的是什么邪气？暑湿。经期感染暑湿之后，会出现低烧、头重、四肢酸沉、胸闷、恶心、大便黏腻，人也格外乏力，不想动，不想说话。那怎么调理呢？核心思路就是去暑化湿为主，兼顾补气。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有效的小方子，香茹薄荷茶。取香茹三克，薄荷三克，用开水冲泡，盖上盖子焖五分钟，趁温热喝。香茹是中医治疗夏季暑湿感冒的药药，有夏月麻黄之称，能发汗解表，化湿和中。薄荷疏散风热，清理头目，这个搭配专门针对暑湿困表引起的低烧。

0: 高、酮重、熏闷。注意，香茹发汗作用比较强，出汗多的人不要喝。喝这个茶之后，如果出汗了，不要马上吹空调或风扇，一般喝一到两天，低烧或头重感就会明显减轻。如果症状没有缓解，或者反而加重了，请及时就医。除了喝茶，还有一个非常基础的保健方法，按揉足三里。足三里是胃经的合穴，也是补气第一穴，它在膝盖外侧凹陷处，往下约四指宽的地方，胫骨外侧一横指处，每天按揉3到5分钟，力度以酸胀为度，经期前就开始按，能增加脾胃功能，补益气血，提高抵抗力。最后，经期有3件事要特别注意：第一，不要贪凉，空调温度不要太低，不要洗冷水澡；第二，不要过度劳累，熬夜。熬夜、高强度运动都会进一步耗伤气血，给暑湿可乘之机。第三，饮食清淡，少吃油腻、甜食、冷饮，多吃一些健脾祛湿的食物，如冬瓜、薏米、赤小豆、白扁豆。如果您经期感冒很频繁，或者伴有严重的乏力、头晕、月经量少、颜色淡，那可能存在明显的气血亏虚，建议找专业中医师整体调理。
1: 嗯，感谢张子枫医生清晰的解答啊。原来呢，经期感冒气血亏虚，遇上了暑湿，香茹薄荷茶去暑化湿，按揉足三里呢，可以补气和扶正，经期不贪凉不劳累，饮食清淡，就能大大减少经期感冒的发生。吉林国际医院以中医治疗和针灸特色为推拿，秉承传统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以及现代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吉林国金医院
2: 看病，放心到国金。吉林国金医院按三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现代三级综合医院，报销便捷到国金，省市医保定点、多家商保定点、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医院，地址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0: 再来关注吉林大学官宣扩招。据吉林大学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吉林大学扩招100个招生计划，重点向集成电路、智能制造、仿生科学与工程、人工智能等热门优势专业倾斜。同时呢，在全校6个招生大类实现了类内专业分流任选政策，并进一步细化优化了招生专业组的设置，做到了干净易选，让各位考生能够放心的报考，无忧报考。
1: 变的事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
0: 从今天7月4号开始，一直到8月23号，每周六周日16点到20点，长春莲花山力旺云市集将正式开集。
1: 却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
0: 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将于7月9号在延吉1978文创园广场正式启幕。

白城啊，白城市也将举行避暑休闲季的活动。2026年萧夏避暑休闲季活动将于7月3号到8月31号举行。

0: 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可以有空的话跟我互动一下，我想知道现在的一个最新的战况。
1: 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
0: 很多人可能都有一个疑问啊，说那个佛得角以前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国家，也没有听说过他们的足球队，为什么这届世界杯，然后呢到目前为止确实踢得已经很棒了。然后有一天我看到了一篇文章啊，是给出了答案。佛得角呢，他有很多的球员都是在葡萄牙踢球的，所以他的整体实力呢是并不差的。

时光告诉我了，加时赛上半场2-2，哇塞，又战平了。我从家出来的时候是1-1，来上班之前啊，现在是2-2。那加时赛如果结束的话，就要进行点球了，是吧？也请时光为我们及时的来播报战况。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际，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烟火秀重磅升级，门票特惠108元起，预售仅5天，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7: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2: 8:34，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刚才广告时段啊，又有那个朋友在微信公众号上给我留言啊，说现在下半场的加时赛还没结束，阿根廷又进了一球，真的太精彩了。
3: 我会让你看到我变成你的主角。
2: 加时赛还有多久？应该也是不是快要结束了？这时间呢？

刚才在广告之前哈、啊，给大家简短的说了一下佛得角的这个国家，包括这个球队的一个历史渊源。它跟葡萄牙是有一个很深的历史渊源的。就比如说葡萄牙的球星 C 罗啊，他的外曾祖母就是佛得角人，就是说他也有八分之一的佛得角的血统。很多人都把佛得角称为葡萄牙二队，因为他很有很多的佛得角人，他从小就是在葡萄牙踢球的。

0: 个夏天我们有世界杯可以看，然后呢我们还有我们东北的东北超啊可以看，还是蛮幸福的。
1: 彼此的信赖，学会宠爱，要爱到思念的如
0: 此。还有一件幸福的事呢，就是我们一边看球赛，如果一边在吃着解暑的西瓜，是不是会觉得更加的幸福？但是很多人呢，在生活当中都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说那西瓜现在甜的呀，是打了甜蜜素的，不能吃。这种说法靠谱吗？每周的科学辟谣时间啊，来说一下，西瓜是真的打了甜蜜素吗？这种说法呢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西瓜内部的液体是难以自由流动的，强行注入的液体只能在针孔附近来积聚，难以均匀地扩散到整个瓜，更谈不上让整颗瓜变甜。更严重的是，注入的液体可能带有微生物，针孔也成为微生物入侵的通道，会导致瓜瓤呢在短时间内迅速地腐烂变质。在宁波镇海市场的监管部门呢，就曾经做过一项实验，给生瓜和熟瓜啊分别注射了甜蜜素的溶液，大家猜猜啊，后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结果呢，所有注射过的西瓜均出现了腐烂、针眼处流液等现象。可见呢，所谓的注射甜蜜素增甜，既达不到增甜的目的，又会导致西瓜迅速的烂掉，失去商品的价值，在生产和销售环节呢均不可行。西瓜甜度主要是由品种和种植管理决定，消费者呢只需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买，挑选新鲜的西瓜啊就可以。

夏天一到呢，脸上出油出汗就会特别快，定妆呢要是没做好的话啊，出门没一会儿，可能很多喜欢化妆的朋友就会感觉到已经脱妆了，鼻子啊额头的这个粉呢就融成一团了。这个季节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散粉，纪梵希的散粉。纪梵希呢是法国的时尚品牌，很多的时尚男女都对这个品牌是非常的熟悉哈，已经热卖了几十年了。纪梵希的散粉啊，美妆界的可以说是百搭滤镜，用过的朋友口碑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在化完妆之后呢，然后呢用那个定妆刷啊给它扫几下，油光就免变雾面了。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我们脸上如果说有一些隐形的毛孔啊，还有小细纹啊，那个散粉铺盖之后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铺上这个散粉之后呢，发现哎都会有一点效果。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然后呢是12克的正装，在专柜和旗舰店的价格呢是590元。然后呢夏日消夏节我们给大家团购的价格呢是299两盒，一盒呢就是不到150块钱啊，299元可以拿到2盒12克正装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

然后日期也可以到2028年1月，跨境直采的免税产品。然后呢，它是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的，就是这个产品你收到之后，你会发现它什么时候清关的，什么时候上的飞机啊、什么时候到你这个城市，都这个清清楚楚的。喜欢这一款纪梵希四宫格散粉的朋友啊，299元两盒12克的正装，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散粉、给你的好姐妹在这个夏天然后一起来分享啊。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7: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
8: 周末早时光，
9: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0: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两张身份证，一个落户辽宁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一个登记湖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雷锋组一号。2000公里山水相隔，却因同一个名字产生了联系。证件主人，一位是扎根抚顺30年的中学教师赵颖，一位是雷锋的亲属，湖南雷锋纪念馆郑兴学雷锋志愿。

0: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雷里亚，两人从未见过面。2026年5月14日，讲台与屏幕隔空相逢，在一堂没有标准答案的特殊课堂上，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的精神相遇。欢迎收听辽宁经济广播、长沙新闻广播联合采制的专题，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
1: 5月14号下午，抚顺市雷锋中学9年级1班53名同学伏案而坐，桌面上堆叠着没做完的试卷。距离中考仅剩40几天，升学的压力落在每个孩子肩头。暮春的风拂动窗外白杨，树叶簌簌作响，教室里鸦雀无声，只能偶尔听到纸张翻动的轻响。就在这时，班主任赵颖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腾出一整节课开一次跟应试备考无关的班会。
2: 临近中考，我想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能量包，那就是雷锋精神。
1: 中考日益临近，别的老师恨不得把一节课拆分两用，赵颖却要腾出课时上一堂跟考试无关的课。他不是不知道时间紧迫，只是坚信有些东西比分数更重要。
3: 正逢毕业季，学生的意志品质方面以及他们的承受压力方面都需要一定的精神引领以及指导。我想开一次特别的班会，让他们知道怎么爱自己，怎么爱社会。
1: 他的想法是邀请远在湖南长沙的雷锋亲属云端上课。这场跨城之约源于赵颖身份证上的那个住址，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锋路三个字伴随了赵颖从教了近30年。作为全国优秀教师的赵颖，给每一届学生讲雷锋，不是照书本讲，是自己怎么理解就怎么讲。他相信有些东西内化于心才拖得住一个人。为此，赵颖找到了抚顺雷锋纪念馆馆长石小云。
4: 只要是宣传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我们每个人都义不容辞，必须支持。
1: 石小云一个电话从抚顺拨往长沙，湖南雷锋纪念馆党组书记邹文丝毫没有犹豫，第一时间想到了雷里亚。26岁的雷里亚是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是雷锋的堂侄女。她大学期间就到湖南雷锋纪念馆做志愿者，6年走进过30多所学校宣讲雷锋事迹。起初他刻意隐瞒了雷锋堂侄女的身份，邹文也是后来才得知这个情况。
5: 其实当时他来到我们馆里做志愿者的时候，我们并不知晓他是雷锋的堂侄女。他在这个志愿服务期间表现非常的突出，他很认真、很细致、很专注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1: 了解到远在辽宁抚顺的赵颖老师的想法，雷里亚没有将其当成工作任务，而是连夜准备了一段短片，片名叫《我的雷锋伯伯》。一切准备就绪，5月14号，抚顺雷锋中学9年级1班的教室里屏幕亮了，2000公里之外的雷里亚出现在屏幕上。
6: 抚顺是座雷锋城，你们从小就听着雷锋的故事长大，那么今天就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讲我心中的堂伯父雷锋吧。
1: 在雷里亚心里，雷锋从来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课本和纪念馆里的名字，而是在爱与被爱中长大的，懂得如何去爱别人的活生生的人。
6: 雷锋精神不是在真空里长出来的，他是在爱与被爱中学会了怎样回馈社会。在长沙，无论是六叔奶奶还是三叔雷明光，都给了他足够的爱，并教会他如何爱人。在抚顺也受到了身边人的帮扶，整个社会给予他的善意，慢慢的他也把这份他感受到的温暖毫无保留的回馈给了身边的人，形成了他这个无私、善良、奉献的品格。
1: 播放视频时，教室里发生了连赵颖都没有预料到的变化，原本趴在课桌上的身体一个个直了起来，转着笔的手停了下来，那些还盯着没做完的卷子的眼睛全部汇向了前方那块屏幕。屏幕上的姑娘在讲她的伯父，讲一个叫雷锋的少年怎样在被帮助之后学会了去帮别人。这些故事从雷锋亲人的嘴里讲出来，忽然褪去了距离感，同学们像聆听一个邻家大哥哥的成长片段，有温度，有一点一滴攒出来的善良。

0: 视频放完，教室里静了两秒，赵颖老师拿出手机拨通了雷里亚的电话，并按下免提。
1: 雷女士你好。
2: 你好。
0: 那一瞬间，2000公里的距离消失了，屏幕里那个湖南长沙姑娘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传遍了教室的每个角落。50几个孩子对着手机争先恐后的说话。
1: 雷姐姐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在您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您有没有觉得雷锋会离您很远？
2: 姐姐，您觉得如果雷锋生活在现在，
0: 声音飘出教室，回荡在走廊，也飘向窗外的白杨。
3: 雷锋精神就是平凡日子里的坚守，是举手投足间的善意。祝同学们中考顺利。
0: 通话结束，教室里再次安静下来，有孩子低下头抹了把眼睛，有人慢慢收拾桌上散落的笔记，有人望向窗外随风摇曳的白杨树。赵颖在讲台上默默站着，什么都没说。他知道不需要总结，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有些东西会落在孩子心里。下课铃响了，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班主任赵颖整理着教案。2000公里外，雷里亚合上了电脑。每次拿出身份证，赵颖的目光总会落在住址栏，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里亚也会多看一眼那行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一个是路，一个是家。这两张薄薄的卡片记录了他们各自的归属，也在这个下午重叠在了一起。原来雷锋不只是籍贯，也不只是地名。当一代又一代人选择去相信，去践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名字的归处。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雷锋路坐落于抚顺市望花区，是区域内主干道之一，其前身为和平路。2004年经抚顺市政府批准，正式更名为雷锋路。雷锋路沿线分布着众多居民小区、商业网点、学校及企事业单位。道路附近的雷锋社区是当年雷锋所在部队营房所在地，社区居民长期受雷锋精神熏陶，形成了和谐互助、邻里友善的良好风尚。位于雷锋路东段的抚顺市雷锋纪念馆是全国宣传雷锋事迹、弘扬雷锋精神的核心阵地。自对外开放以来，已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7100万人次，并先后在全国70多个城市举办雷锋精神永恒大型主题展览。雷锋小学、雷锋中学、雷锋高中均毗邻雷锋路办学，一批批青少年在此沐浴雷锋精神茁壮成长。坐落于雷锋路西侧的抚顺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则是支撑抚顺工业发展的重要骨干企业。雷锋路处处洋溢着浓厚的雷锋文化氛围，道路绿化带内树立着雷锋语录石刻，公交站台设有雷锋主题文化墙，部分居民楼外墙醒目地写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红色标语，整条道路成为了流动的思政课堂及彰显城市精神的文化地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8: 周末早时光，
9: 8:55，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早时光。刚才有朋友给我留言啊，说比赛已经结束了，阿根廷队呢最后是3-2战胜了

0: 佛得角，但是他说呢，他说我觉得佛得角已经创造奇迹了。
1: 妈妈说的那句话，孩子人生只是我负责。
0: 确实哈，我觉得至少在2026年的这个夏天，让我们可以说是全世界的人民都记住了有佛得角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然后也知道了他们的拼搏精神。
1: 是青春的代价，当你别开出花，伸出心长的枝芽。
0: 一个只有54万人口的岛国，一位40岁的门将，
1: 这远方的牵挂，那城市的繁华，开出
0: 一个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就能够进入到淘汰赛的队伍，
1: 生长在悬崖，在最高的山。
0: 他们的梦想和他们的坚持，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来

这一场比赛哈，我的脚对阵的是阿根廷，曾经的世界冠军，虽然最后是没有晋级，但是其实我觉得也算是书写了本届世界杯的一个最动人的黑马神话吧。

0: 2010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石、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T

北京时间9:03，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长春市内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全省依然是有一个降雨的天气，平均的温度啊，最高温度在30摄氏度上下，最低温度在20摄氏度上下。早晚的时候呢，可能气温还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凉爽，建议大家出门之前还是要提前备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小雨20到30度，吉林市小雨20到30度，延吉阵雨19到26度，四平中雨20到27度，通化中雨18到27度，白城小雨18到31度，辽源中雨19到31度，松原小雨20到30度，白山小雨18到27度，长白山小雨22到25度。

欢迎收听，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为大家播出的10380领唱团，我是今天的领唱 DJ 于真。那今天的两个小时的音乐时间，我们还是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那也更希望呢，大家可以把你的音响开到最大，把车窗摇下来，我们一起来唱两首跟你一起耳熟能详的歌。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刘若英《当爱再靠近》。

0: 好，周六快乐，周六快乐。有怕兔子的虎，他说过两天要去长春玩，有什么推荐的好地方？太多了，长春。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如果是南方的朋友的话，那这些美食什么一定要尝一尝啊。如果是周边的话，我最推荐的啊，我觉得来长春还是要逛一逛伪满皇宫的，因为这个你在其他地方一定是逛不到的，一段很特别的历史。而且你去到其他的城市在逛的时候，你比如说去到南京啊，比如说就是所有的这种就是名人故居的非常出名的这些景点，全部都是人挤人，一个小小的走廊里可能要站几百个人，然后那个小门口呢也就80厘米啊或者70厘米那么大，你被挤到那个门口就过了半个小时，然后在那个门口呢你又出不去，就只能站在那个门口不得不看，又要看半个小时。但是去逛伪满皇宫，你就真的像是你以前就在这个地方住过一样，就是闲庭信步，就可以了解到整个这段历史，而且真的也蛮特别的，可以来逛一逛。然后像我们抖音这边朋友也在推荐说去那儿有山，这有山啊，长春的这有山，一个室内的爬山，像洪崖洞一样，也很值得一逛。或者去到我们的净月潭，还有很多的这个露营地哈、啊，反正很多逛的，看你如果是周六周日两天来的话，其实这几个地方就够你逛了。然后晚上吃一顿烧烤，来一顿原生居，或者楼外楼，对吗？这有山吧？抖音朋友说雨山又看家了，对，看家了，防止大家偷塔。这时间大家可以搜索哈，抖音搜索姗姗来了，姗是女字旁的姗，姗姗来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
1: 天地都安静，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
0: 好，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829899。

这是来自于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刚刚在平台上有很多朋友说，这也是在 KTV 里经常常点的一首歌曲哈。今天呢，我们九点到十一点两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如果你正在车上的话，把你的车窗摇下来，跟我们一起来唱出这一句。刚刚我们在平台上朋友说，听的他都想去开车了。没有关系，在家里唱不是更方便了吗？来，这首林俊杰的《爱小的眼睛》。

0: 一段音乐啊，总是能够把我们带回一段非常难忘的历史。那其实呢，在车上听感觉跟你自己听还是不一样，因为有一群人在陪着你一起听。如果我们来到现场的话，那这个感觉一定会更加的震撼。一首歌，一段青春。今天呢，我们用歌声和故事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即将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的春时光音乐会。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还有声名远扬的四强艺人将会齐聚长春，每位歌手会带来7到9首的完整曲目，相当于一次性欣赏了多场的迷你个人演唱会。而且呢，全场配备了国际 DNB 的顶级顶配音响，全景的灯光矩阵，而且是由芒果专业制作团队全程打造，是咱们长春难得一见的高规格的大型音乐现场了。之前呢，399元的档位门票上线即刻售罄了。主办方倾听了这个长春歌迷的心声，又新增了499、599的黄金前排票档，给大家更多近距离观演的选择。已经购入699、799门票的观众呢，座位会统一向前升级，同等价位拥有更好的视野。绝版的399元的票档也不再补货了，所以持有该票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份专属的青春纪念了。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
1: 电视最眼科提醒，
0: 哪一位是你的青春记忆呢？那大家这个时间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春时光音乐会了。
2: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领唱团。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九点到十一点两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这个时间，你可以锁定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说说话，互动一下，或者呢，直接在抖音端搜索“珊珊来了”，珊是女字旁的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好，那今天呢给大家一个好的推荐哈，因为如果听节目的朋友您现在是男孩子的话，其实马上我们是不是七夕节也快要到了，哎，所有的女生啊，只要是化妆的她一定会非常需要的，尤其是夏季，就是散粉。如果不定好妆，那这个妆化完之后可能到中午下午的时候就已经脱妆了。而在散粉当中，可能现在最出名的这么多年依然是纪梵希的四宫格定妆散粉。首先它这个设计呢就非常的科学，里面的四种颜色可以，比如说有的提亮啊，有的可以这个去黄啊，有的可以拧形毛孔啊，所以这么多年哪怕它卖得很贵，但依然是美妆圈几乎人手一盒。在众多的散粉当中啊，纪梵希四宫格散粉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效果非常的赞，自带柔光的滤镜，上脸之后呢可以隐形毛孔，弱化小细纹，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用它都非常的服帖，而且呢粉质细腻如烟雾，上脸轻盈无负担，不会闷肤卡粉，而且还可以牢牢的锁住底妆，持妆八小时也完全没有问题，你早上化好妆，晚上下班依旧是清透精致的。那平时呢，我们专柜一个纪梵希四宫格的散粉12克的这种妆就要590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的夏日消夏节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盒，我天啊！前两天这个广告一直都是念哥播的，我真没看，我说299一盒挺便宜，299两盒啊，299两盒正装，一盒是12克的正装。而且都是正装，只要299，算来一盒还不到150块钱，我天，这个真的可以囤。这个你就囤完之后送给朋友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它是500多块钱的，比专柜便宜了一半还多啊，这个价格不冲真的亏大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散粉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在线下单了，每一单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一直到2028年1月份，所以完全够用哈、啊。这么多年现在的库存不多，只有100组的名单啦，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散粉两个字，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七千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0: 好的，这个时间呢9:45。如果说今天大家还有一些出行计划的话，要提前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最高温度全省大概在30摄氏度上下，最低温度在20摄氏度上下，而且今天全省都是会有降雨的状态哈。虽然说现在看呢外面还比较晴朗，但其实空气当中的湿润度还是很高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要出门的话，还是要提前备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小雨20到30度，吉林市小雨20到30度，延吉阵雨19到26度，四平中雨20到27度，通化中雨18到27度，白城小雨18到31度，辽源中雨19到31度，松原小雨20到30度，白山小雨18到27度，长白山小雨22到25度，长春小雨20到30度。
1: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欢迎收听9点50分，这里是您正在收听的1038领唱团，每周六周日上午的9点到11点，跟大家来共同听两个小时好听的歌曲。那这个时间呢，除了大家，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一起来跟我们互动一下。那同时呢，你也可以搜索抖音平台珊珊来了，山是女字旁的山哈，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 WW 说你跟他聊工作，他能跟你聊一天，那可太好聊了。是的，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FM 101.3.8，欢迎大家两个小时的时间跟我们来一起听听歌，那也可以一起来摇下你的车窗，把麦克风开到最大。如果说这一首歌刚刚好你会唱的话，就跟我们一起来大声的喊出来，来听听吧。这一首歌曲《宫悦》，众人划桨开大船。

刚刚我们平台上有朋友说，这不是我那个年代的歌曲吗？这个歌曲啊，我也会唱。这个歌曲你看，我是90后啊，刚刚在平台上说这不是他那个年代歌曲的朋友们也是90后，就这些经典的老歌还是永流传的。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我们之前在 KTV 经常会点的一首歌曲，它听起来也不太像我们会唱的，但是就是因为它喊起来非常的爽，在 KTV 里唱完这首歌气氛就可以达到高潮。来吧，听到这一首来自于张信哲《过火》。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4: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满盆，1038领唱团。
5: 好，这时间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10:02，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领唱团。那这个时间呢，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一个推荐哈，你看马上又到暑假了，如果说这个暑假孩子们想出去玩，但家长又没有时间的话，您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这一次为大家推荐的独行北京少年派的专属于孩子们的夏令营哈。那各位尤其是刚刚结束了小升初啊、中考啊的这个同学们，大家好。一放暑假呢，很多的这个家长两头放难，自己全天上班抽不出来时间陪孩子出门玩，那把娃留在家呢，他又天天抱着平板啊刷短视频打游戏，你如果送去各种补习班呢，坐在教室里又死记硬背，你又害怕错过了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学的枯燥，视野又打不开。那今天我们的跟着1038去旅行的文旅专栏就为我们的吉林家庭推出了独行北京少年派的5天研学夏令营活动，可以一次性的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我们先来说一下最实在的行程亮点啊，7月18号、8月3号和8月11号，一共3个团期任您选择。我们会派出全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陪同记录，全程是高铁往返，一站是全包研学的，家长不用请假陪同，不用规划路线，不用操心吃住出行，您就正常上班工作。我们有北京专业的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赴京城研学。夏令营呢是专门为8到16周岁的孩子打造的，那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年龄段，覆盖了小升初和中考之后的漫长假期，价格福利诚意也直接拉满，原价是6999，现在的单人早鸟价仅需5699。我们建议2名或者更多孩子可以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这个夏令营不光是单纯的观光游玩啊，它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休学课堂，可以把5大成长课程全部融入行程当中，让孩子可以边玩边学，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那我们的这个行程单上我给大家念叨哈，因为我们这口播稿里面没有写，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参观清华北大啦，可以来到颐和园啦，去到故宫啦，去天安门广场看到升旗啦，还有等等很多很多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呢，我们这个保障也直接拉满了，全程为您配备了专职的安全员，交通、涉水、探险项目全都有专项的安全管控的。那旅行社呢也投保了100万的保额责任险，出行也统一安排了5年内的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之前全部安检，住宿是舒适的2人间，空调啊、热水啊都是24小时的，独立卫浴全部配齐，男女生分楼层入住，吃饭呢选择的都是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标准 准食材一汤，还专门赠送了地道的北京烤鸭宴，每天足量的这个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完全放心。您呢就什么东西都不用担心，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全程啊103麦的主持人会全程陪伴，到时候会有一个微信群，每天会把孩子的照片给你发到群里，你就可以，这是送走了一只旅行青蛙，过两天就给你好好的送回来了哈。5天4晚的一个旅行出程，您呢可以直接电话13843100340，它是跟我们的微信同步的哈，或者您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详细行程了。

真的吗？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说雨山唱歌真的太好听了，我现在都不敢听这种话，不知道大家说的是正话还是反话。你说我这要是接了，然后你在那边偷偷笑我可怎么办？我们平台上他们说这是真爱。什么呀，到底是不是真的夸我的？到底好听不好听啊？刚才这边还有朋友说我把张信哲唱活了，你说这种话我敢听吗？喵喵啊，给我发来了他的牡丹花，说他的牡丹花开了，哇，好漂亮啊！牡丹花是长这样的吗？但它确实这个饱和度好高啊，颜色很艳，非常好看。我就总是养不活花儿，什么都养过了，就是很好养的那种，比如说多肉啊，就是你没事给它稍微浇点水的那种都可以的。它也很顽强。它是我们当时在寝室养的一朵花，就放在饮水机旁边。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经常会有，比如说你倒满一杯水没喝完，然后它就隔夜

那这个水没有地儿倒，就浇到花里嘛。但是这个寝室有四个人，有四杯水喝不完，这个花可能就是说落了吧，反正它就长了很长很长。我们应该是大一大二的时候我买的那一盆小花哈，也没有给它换过土，就放在窗台上。到我们毕业的时候它长了很长很长，但这种长呢就是那种很可怜，就它明明是多肉，但是它的肉并不饱满，然后但是它就是非常长，就是到处爬。那花没有什么缘分。有人说如果养花养得不好的话，可能就是生不了女孩子，很遗憾。我很喜欢女孩子。远方小李说你就当好话题，行，我就当好话题啊。这一时间呢，大家除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跟我们参与互动以外，搜索吉林搜索姗姗来了，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端哈，搜索姗姗来了，姗是女字旁的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我们现在直播间1200多个朋友，可以帮我们来点点关注吗？谢谢大家。

0: 好，这一时间呢为大家再来推荐一下我们的散粉哈，平台上又已经刷爆了，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散粉两个字，你能够拿到的是我们的纪梵希四宫格的散粉，而且是买一发二，到时候两盒12克的正装。其实散粉真的够用很久，尤其10克的大包装真的够用很久了。就大家对这个有没有概念啊，就10克是很大的一个盒，但它是12克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初粉做的还非常的这个细腻。我印象当中我的第一盒纪梵希的散粉用了得有将近1年多的时间，而且呢纪梵希的散粉就是这么多年，虽然说他们家卖的比较贵，590多块钱吧，正装你如果在官网上来说的话基本都是这个价格哈，但是呢这么多年卖的依然是很好，因为它里面是有4色的这种搭配调节肤色的，既可以定妆持久，而且妆感非常的自然。最特别的就是这个4色搭配，每一个颜色都非常有用处，比如说薄荷绿啊可以修正泛红，淡粉可以提亮气色，米白可以柔焦毛孔，浅紫呢能够中和黄气，混合起来用可以精准的调节肤色，不管你是冷白皮暖黄皮都能够轻松适配，上脸呢就像是自带了打光板一样，肤色均匀又通透，伪素颜感直接拉满，而且它的持妆力呢非常能打，春夏季容易出油出汗啊，有它在底妆能够牢牢的扒在脸上，不会脱妆不会斑驳，T 区出油也能够轻松吸附，持妆8小时依旧清爽雾面。更加贴心的是呢，它还给你添加了养肤的成分，上妆的同时能够隔离彩妆和外界的污染，就算是带妆一整天，卸妆之后皮肤也不会干涩暗沉，依旧是水润透亮。官网平时纪梵希散粉12克的正装是299块钱，那今天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散粉两个字，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回复散粉两个字，一盒12克的正装拍一发二只要299，算下来一盒还不到150块钱，真的很划算，每一单都是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可以完全放心的添加客户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库存只有100组，大家抓紧时间喽。
1: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2: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石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2: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2: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音乐节奏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的《有一点动心》，平台上朋友夸太过了，他说天籁，这个我对自己的这个唱歌的水平还是有一点点认知的。你要是说，哎，别说，你好像还有点好听，这种我可能会信一信。你夸太过了的话，我已经信不了了。但是有真正好听的歌，对不对？我们就是不是说主持人唱歌就一定会好听的，但我们为你介绍的这个肯定是好听的。因为马上呢，咱们长春就要迎来一场春时光音乐会了，我们用一首歌、一段青春、以歌声和故事聊一聊即将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的春时光音乐会。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还有声名远扬的四强艺人齐聚长春，每位歌手呢会带来7到9首的完整曲目，就相当于一次性欣赏了多场的迷你个人演唱会。全场配备的是国际 DNB 的顶级音响，全景灯光矩阵，由芒果专业制作团队全程打造，是咱们长春难得一见的高规格大型音乐现场。之前的399元档位的门票上线即刻售罄。主办方那倾听了长春歌迷的心声，又新增了499和599的黄金前排票档，给大家更多近距离的观演选择。已经购入699、799门票的观众呢，座位会统一向前升级，同等价位会拥有更好的视野。绝版的399票档也不再补货了。所以持有该票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珍藏这份专属的青春纪念了。那除了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还有我们这个四强艺人以外呢，其实我们来到现场更多的是遇见了当时听歌的那个你自己。有很多朋友都说在演唱会的现场你是很难控制住那个情绪的，所以你看到很多可能平时哈铁血的一些男生们也可能会在演唱会的现场控制不住流下眼泪，所以这一场开到咱们家门口的音乐会大家不要错过，春时光音乐会7月11号即将登陆长春。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莫文蔚的电台情歌，也是我们很多电台朋友的一种情怀哈。那能够在深夜的电台里放出一首你为某一个人点的一首歌曲，可能也是这么多年来很多从被窝里听电台的朋友到今天可能已经为人父为人母依然还喜欢收听电台的一个原因吧。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于光良的童话。

半夸不夸的这样来一句，我不是在难为大家吧。谢谢大家。然后平台上这位叫小贾的朋友说要点一首雨山喜欢听的歌，好暖呀，我放的每首歌我都很喜欢，真心话，谢谢。刚刚平台上有朋友说想听一首女儿情，那我们听刘宪华的这一首吧，女儿情。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7: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的《十年》。那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10380林唱团，我们每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1点来跟大家共同听一些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曲，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那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1038， 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或者在我们的抖音平台搜索"姗姗来了"，姗是女字旁的姗。

0: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如果说大家也有想要听的歌曲，或者想要跟我们一起单纯开麦的话，这一时间欢迎大家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找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或者在我们的抖音端搜索珊珊来了，珊是女字旁的珊，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领唱团。

0: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一零三八领唱团。
1: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这个时间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1038领唱团，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刚刚呢，还有朋友在平台上夸我了，说我童话唱得好听。我刚才应该唱了好多首歌的，行，也算是一种真诚吧，至少有一首唱得好听。好，这时间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还有一个好物推荐哈，这个是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的，就是我们的四宫格的纪梵希散粉。基本说提到散粉哈，在大牌当中最知名的就是他家了，是很多不管是明星啊、美妆博主啊、达人呢，就是人手一个。而且四宫格散粉呢，就这么多年以来，没有任何一家散粉能超越，就是一直在模仿。他这真的出了好多好多年啊，这么说得有10多年的时间了。但是你看，现在其他的这个散粉依然是在模仿他，比如做他其中的一个颜色呀，或者说跟他打一个什么这样的擦边球啊，但真的一直都超越不了它，所以它这个价格呢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哈。12克的一个正装四宫格散粉，590块钱的一个正装，真心的是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的夏日消夏节双重惊喜，给大家买一发二，到手两盒12克的正装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盒还不到150块钱，比珍贵便宜了一半还多，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了。有效期一直到2028年1月，手快的女孩子们可以抓紧时间多囤两组。如果说这个男生不知道这个一到礼这个节假日的时候不知道送女朋友什么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只要是化妆的女孩子，没有人不需要。跨境食材正品保真，蚂蚁脸全程溯源，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散粉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微信公众平台哈，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散粉两个字，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如果说有对他这个比如说售后啊，或者是说他的这个正品啊什么方面比较担心的话，你可以添加客服微信，任何问题客服都可以给你解答的清清楚楚。而且在我们这买的每一单产品都是会有运费险的，就是不满意随时退，随意退啊。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散粉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最后库存100组，抓紧时间。

好，那这个时间呢，我们10:52，今天的林畅团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关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抖音平台呢，可以搜索一下“珊珊来了”，山是女字旁的山。我们每周一到周五哈，我是晚高峰的主持人雨珊，我们都会在晚高峰的节目跟大家相见。那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送给每一位朋友，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平淡的生活当中找到属于你的那一点甜。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周一晚上不见不散啦。

0: 我们毕业小二十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
1: 工作特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5: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4: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5: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4: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妈去旅行，我们一起。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来吧，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0到30度，吉林市小雨20到30度，延吉阵雨19到26度，四平中雨20到27度，通化中雨18到27度，白城小雨18到31度，辽源中雨19到31度，松原小雨20到30度，白山小雨18到27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22到25度。
0: 1038路况信息。

0: 我们再来关注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那么本时段通过我们所有的一些渠道来源，我们能够看到长春市区的交通还是非常的顺畅，但有一个节点亚太大街南向北的方向有一小段缓行路段，需要大家格外注意，其他的路段都可以放心的利用和通行。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茶游天下，我是明天，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和大家准时相约哈。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呢？有几个地方。那么第一个地方呢，你们首先要在我们1038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去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你会被弹出两个旅行目的地。那么第一个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也是前一段时间我刚刚去过回来的。那么第二个旅行目的地是我们在8月3号的时候跟着1038去旅行即将开始的一个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快乐成长夏令营的主题。所以呢，大家可以此时此刻如果对旅游感兴趣的话，有想让孩子参加夏令营的活动，也可以对博物馆感兴趣的话，那么此时此刻都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畅的是畅快的畅，旅游的游，天下事的天下。今天的节目可是非常之丰富。

0: 在节目的最开始，我先要和大家分享我们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活动哈。因为很多的家长在孩子一放假的时候，真的恨不得想赶紧的把他丢出去，要么呢就丢给爷爷奶奶，要不呢就丢给姥姥姥爷。但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如果你觉得孩子一放暑假了很闹挺，在你的身边让你没办法好好的工作，然后你呢这一年的当中也只有暑假这个期间可以把他送到爷爷奶奶那里，然后让自己轻松轻松，那么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可以参加我们8月3号的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活动了。其实跟着1038去旅行其实是我们今年重磅的一个大的 IP 文旅 IP， 我们其实也是在不停的和大家推荐线路，跟着1038去旅行，给你不一样的一个旅行的经验。那么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开了一个夏令营的这个活动，那么是8月3号将会由我们交通广播真的最欢脱的主持人，而且综合素质非常强，经常在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主持大型活动的主持人李季去全程的陪同和记录，那么全程也都是高铁的往返一站式的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也不用自己去给孩子规划路线，也不用操心吃住出行，你就正常的上班挣钱，把挣的这个钱给小朋友们在北京去参加这个夏令营。而且我们是由北京专业的夏令营的管理团队全程的看护，就安全细节全部是落实到位的。其实跟我们1038去旅行旅过行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的标准还挺高的，就是吃住行三大块的标准很高。那么我们这个夏令营可不是单纯的观光游玩的，它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休学课堂，把五大成长课程全部是融入到行程当中，让孩子呢边玩边学，做到知行合一，而且全方位的去提升综合素质。很多家长最关心的是安全这一块，我们也是把保障是拉满的一个状态，全程呢配备专职的安全员，交通涉水探险项目都有专项的安全管控，而且旅行社也是投保了100万保额的责任险，出行呢统一安排5年内的全新合规的旅游大巴，然后出行前的车辆是全部都给大家检查好的，然后一定是要安检的。那么住宿呢是舒适的两人间，有空调，有24小时的热水，独立卫浴也都是全都配齐的，所以其实在吃住行方面你们都不用担心。吃饭呢只选食品级的一个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标准的食材一汤，而且还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餐，每天呢足量的矿泉水供应，吃住行你就放心就可以了。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是家长不用陪同，也不用费心的去规划行程，然后呢也告别了枯燥的室内补课，我们是真正的把课堂搬到了首都的名胜和名校之间。所以我觉得无论这个暑假孩子的安排是什么样的，你安排补课也好，你安排旅游也好，但我觉得这一次的夏令营会是孩子一生当中很不一样的一次行程，他是自己独立的出去旅行，而且认识了很多小朋友，会打开他的社交能力，他的沟通能力，他的语言表达能力等等一系列的。我觉得真的别把这个夏天呢浪费在家里每天刷着手机玩着游戏，跟着1038去旅行，来一场边游玩边成长边学习的京城研学之旅。而且我们真的价格也是很合理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13843100340 13843100340，别打电话加微信，为什么呢？因为电话在我手里，我在上节目没办法接大家的电话，你们可以加微信，然后我下节目之后我一对一的来给你们做解答，你们有任何的疑问你们都可以来找我，是我来为你们解答。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北京研学的夏令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非常的有必要。我们呢是招募的是8到16周岁的青少年的朋友们，所以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一种方式是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北京研学，回复畅游天下，畅的是畅快的畅，流的游，天下是的天下，要么呢就可以来记一部电话 也是微信同步的，13843100340，13843100340，你来加这一部电话的微信，然后下节目之后，明天呢一对一的来为你们解答。
1: Sophia，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我是明天儿。那么刚刚和大家分享了我们8月3号跟着1038去旅行的北京的一个研学夏令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像我说的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呢来回复关键词研学北京或者是畅游天下都可以，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添加微信号13843100340，是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一个官方的客服微信号，然后由我在拿着这个客服号，你们可以加微信，然后等我下了节目之后，我给你们详细的一对一的做解答。那么如果你已经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了畅游天下，你会发现还有另外一组图片，哎，是来自博物馆。刚刚呢其实在6月14号的时候，我也是跟着1038去旅行的第一次带队，带着我们1038的听众朋友们去了甘青大环线。我们呢是从兰州出发，最终返回兰州，我们从兰州出发，然后去到的武威，去到的张掖，从张掖去到的敦煌，从敦煌去到的大柴旦，到的德令哈，到的茶卡镇，然后从茶卡镇去的茶卡盐湖，然后翻越了橡皮山，去到了青海湖，然后从青海湖去到了西宁，从西宁又回到了兰州，全程一共是行驶了2800公里。那一次的旅行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也让我觉得跟着1038去旅行真的让我一个带队主持人都觉得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在，你们可想而知我们真的是用心，包括我们合作的这个旅行社也是非常的用心在做服务。我们当时一下大巴的时候，我们专属，其实你们知道吗，我们1038可能很多地方的旅行社你在其他地方报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全国各地给你收，收完之后给你怼到那个地接里，然后你就跟着地接去游玩，但我们1038不是这样的，我们1038对接的旅行社是不是本地的，不是吉林省本地的，是全国专门针对交通广播电台做的那种定制游的一家公司，它呢主要承揽的就是全国的交通广播的联盟里的成员，像交通广播呀，天津呢，就全国各地的交通广播做的这个旅行都是跟这家公司做的，它主要就是做这些。然后呢它当天其实你看我们全程有三个带队，一个是我主持人带队，一个是全陪导游，一个是地接导游。你看主持人带队是全程跟着的，因为我们从长春出发，全陪导游特意从石家庄赶到长春，然后把我们所有人接到，然后从长春陪同我们一路到兰州，然后从兰州像我刚刚说的行程一路再回到兰州，最终再给我们送回到长春的龙家机场。他有一个全陪导游，是很多旅行社没有做到的，全陪导游的这个费用还蛮高的，你想他每次从他工作的地点生活的城市飞到我们就是长春，然后还得再飞回长春，从长春再回去，这个费用其实是对于旅行社公司的来讲的话其实是费用蛮高的。然后呢我们当时落地兰州的时候，地接导游和整个的公关就来接我们，给每个人献上哈达，然后包括接机牌，我们大巴的那个专属的那个整个大巴，我们全程就我们那个陆地头等舱是跟着我们的，我们到哪儿车就到哪儿，我们不用来回的总去换车，然后我们可以把东西都放到车里， 而且基本上我们那个是，你想想我们是30多座的那个大巴车，但我们整个的成员只有20多人，相当于每人一个2个座位的，你有很多地方可以放东西，很多地方就是每个人都很宽松。比如说你想躺，它是135度的一个调节的，那么后排没有人，其实它2排就可能坐一个人，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全程就是细节真的拉满，包括我们的欢迎晚宴，我都没有想到，旅游公司能做的那么精心，布置了场地，布置了那个宴会厅，然后呢，还给6月份出行的我们团当中的4名小朋友，那不是小朋友啊，是4名成员准备了生日礼物，准备了可多可多小礼物了。你像我们去甘青，杏皮茶随便喝，然后比如说到比较干燥的地方，然后我们导游就会把护手霜拿出来，我们去那个服务区回来，然后准备出发的时候，然后导游就会说的，来吧，这个地方很干，给每个人挤一些护手霜。然后包括在我们翻越橡皮山那个海拔很高的山的时候，导游一直在调动我们的情绪，告诉我们，你们过了这座山，你们再去睡觉，这个期间呢，你们听我给你们讲讲故事，就给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关于藏区的一些故事。所以我就觉得整个的旅行真的是，我觉得体验感是拉满了，细节服务也是拉满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针对我们8月3号北京的那个研学也会，因为小朋友我们更要格外的去注意，因为成年人嘛，他很多时候知道自己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小朋友的话他可能畏惧之心就没有那么强。我们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师资配比，包括服务人员的配比是8:1，相当于8个人看一个孩子，所以在安全方面你们一定要放心。包括我们给小朋友提供的一些适合小朋友的情绪价值，适合他们的一些互动，我觉得我们也会安排的非常的详细妥帖。况且主持人李记是最会调动情绪的，最会带小朋友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你们都不用担心。你们呢就只管在家安心的工作，把孩子交给我们。其实我也有做过冬令营的一些经验，因为我曾经自己举办过1038滑雪冬令营，举办过2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都是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会把孩子们照顾得很好，会让他们玩得好，学得好，吃得好，住得好。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真的可以啊，真的可以，添加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可以了解北京研学的全部的详细的一些内容。包括你也可以直接去添加微信号13843100340，13843100340。那么本次甘青的旅行，我们是从兰州出发，再回到兰州，回到兰州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第二天返程是下午，然后当天的白天没有什么行程安排，我就去了一趟甘肃省博物馆。我觉得我已经去到兰州了，我一定要去这个国家的一级博物馆，坐落于黄河之滨的兰州的这家博物馆，因为这家博物馆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它的馆藏文物有8万多件，那么它的一级文物就有687件，国宝级的文物有16件。那么去到这个博物馆，它有几大展厅，一个是丝绸之路文明展厅，还有甘肃的彩陶展厅，还有佛教艺术展厅，以及古生物化石展厅，有4大展厅。我觉得4大展厅都值得一去。你比如说丝绸之路展厅，它有著名的铜奔马，也就是马踏飞燕。甘肃的彩陶的那个展厅，它有那个人头的那个彩陶，也是非常有名的。佛教艺术呢，它真的是看出来了整个哈丝绸之路那个时期的佛教的一个鼎盛的时期，包括唐朝的鼎盛的时期。你看看，你想想那边的敦煌，可以说是一个可以说是佛教的一个融合，可以说是在以前是几千年前的时候是一个中心地带了，所以它的佛教艺术展厅也非常值得一看。我觉得真的哈，这个地方真的完全见证了甘肃从远古到近现代真的多元文化交融的一个核心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你要是想了解中国西北历史或者是丝路文化的话，我觉得甘肃省的博物馆是你必打卡的地方。而且甘肃省博物馆是坐落在兰州的市中心，建议大家不要自驾去，不要开车去，还蛮堵车的。兰州其实是一个挺堵车的一个地方，那么我建议大家可以坐地铁， 然后其实兰州它挺远，兰州市区离新区它有个城际高铁，如果你住在兰州新区的话，你可以坐城际高铁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到城际高铁的那个火车站也还蛮近的，大概是3公里，然后你也可以乘坐地铁的1号线。所以我觉得只要不开车，因为这个地方坐落在兰州的市中心，你就是公共交通是非常非常方便的。然后其实甘肃省博物馆还有一点我觉得挺好的，它提前3天来预约就可以，你不用提前1周，提前3天就预约就可以。你像我约的6月21号的，蛮好约的，还挺好约的。然后呢，周一不要约周一，因为很多地方的博物馆周一都是闭馆的，都是闭馆的。然后甘肃省博物馆依然是免费的，如果你要想请讲解的话，那么你就要提前去了解一下，你在他的小程序上你可以去看看，他的那个小程序就叫甘博预约那个地方，或甘肃省博物馆，他有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官方的公众号叫甘肃省博物馆，你都可以查到讲解的一些预约，包括门票的一些预约。所以我觉得甘肃省博物馆如果去到那边玩的话还挺值得一去的。而且你知道甘肃省博物馆有一个挺吸引我的，我去到好多博物馆我都没有在文创店去买东西，但是甘肃省的这个文创店绿马之家真的很可爱，我在那买了一匹黑马，因为本身我是属马的，我觉得你就是一匹黑马，而且他那个绿马之家就是他有很多是马踏飞燕的一些文创，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形象。然后他那儿呢还卖文创穿的，像比如说马踏飞燕的那个黑马的那个文创，我还给他买了一套衣服。所以我觉得绿马之家真的是我逛这么多博物馆，我觉得甘肃省博物馆的文创店做得非常的好。

说了整个甘肃博物馆的一些整体的一个情况，那么跟大家说说我去之后看到的喜欢的一些镇馆之宝。那么第一个一定是马踏飞燕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人头形气口彩陶瓶，真的很可爱，你去看看那个小女孩那时候留着齐刘海，就是她的表情很丰富，包括同奔马的那个那匹马的表情也非常的丰富。还有呢就是玻璃莲花托展，这个蓝色的这个蓝真的很漂亮，还有彩绘整个的彩绘木的独角兽，我觉得也很形象，也挺可爱的，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呢还有一个舍利，然后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就是它的那个叫什么呢，叫意识彩我看看啊，它叫什么来着，它叫那个意识图壁画砖，对，意识图壁画砖，其实这个就很有意义了，因为它是中国邮票的中国邮政的标志的一个原型，我们以前那个中国邮政的那个邮票上面那个图就来源于它，所以我觉得整个的镇馆之宝有很多我觉得都很可爱，然后这些呢是我今天想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分享的。

0: 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你已经在平台上回复了畅游天下，你可以看到有两张图片，一张呢是我们北京研学的夏令营的一个活动海报，那么第二张呢就是我给大家整理的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第一张照片呢就是铜奔马了，它也是整个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也是禁止出国去展出的文物。它呢其实又名叫马踏飞燕，可能很多人最开始知道的都是马踏飞燕，但它其实本名叫铜奔马，它是东汉青铜器，它是1969年的时候在甘肃省武威雷台的东汉墓出土的，它的造型是非常的矫健和精马的，精美的。你可以看到哈，它是整个三足腾空，一足呢是它整个踩在了一只飞鸟上，然后呢飞鸟回首，然后呢马呢也在回头再看它的一个状态，就是这样的一个文物。它呢是在，它真的是中国青铜艺术的一个奇葩，它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它在1983年的时候被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了，所以你会看到这个1996年的时候鉴定为国宝级的一个文物。你看哈，这个铜奔马其实是缩小版的一个神马的原型，在西汉呢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在大宛国发现了兼具速度与耐力的汗血宝马，汉武帝当时听后就非常非常的高兴，就不断的引进西域的好马。这个马据说好像还叫什么来着，叫那个顺拐你们知道顺拐的马其实能够爆发出很惊人的速度吗？然后那个时候汉武帝就不断的去引进西域的好马。那么铜奔马呢，它是集汗血宝马和蒙古马的优点于一身的，它呢也是东西方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实证了。它呢就是三足腾空，然后呢它全身的这个着力点集中在一只飞鸟上面，那只飞鸟呢还是回头瞅这只马的一个状态，而且准确地掌握了整个力学的平衡原理。就是当时为什么是三足腾空呢，就是要展现它惊人的一个速度，要不怎么能够定格在三足腾空呢，就说明它的速度是非常的惊人的。而且那个时候你想想几千年前他们就能够制作这样精美且这样有细节三足腾空，能够抓到这

常细节的一个速度非常快的一个马的这个神态，然后用青铜器去做成了文物。你想想，真的，我觉得我们要感叹这古人的智慧，真的要感叹古人的智慧。我觉得它最重要的就是它三足腾空的这个状态，包括这个马其实很有意思，呵呵，这个马的那个表情，你们去看那张照片，我把它的正面、侧面、背面都给拍出来了。它的正面，它的马的表情，那种呲牙咧嘴的表情真的很生动。它的背面呢，它在它的屁股上面，在马屁股上面有几个大窟窿，也是这个展品真的是挺特别的地方。这大窟窿可能是在出土的时候就有的，然后说这个大窟窿呢，也是能够看出来就是那个时间整个青铜器去铸造的一个工艺和现在有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那么铜奔马的这个马踏飞燕是甘肃省的镇馆之宝，它不是常年在展馆当中展出，它是六月份到十一月份展出，然后冬天的时候它是需要做修复的，它就该看就不就是对外展出的就是复制品了，不是原品了。那么真品呢就要回到比如说他们专业修复的地方，然后去保存去修复。他每年只展出六到十一月，大概是不到半年，五个月的一个时间吧。所以你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去看，你都能够看到是真品。那么冬天的时候，因为冬天的时候也是旅游的淡季，那么你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复刻品了。

来吧，我们继续来看这张图片的第二张图片，它就是甘肃省博物馆可以说是必打卡的一个镇馆之宝了，人头形七口彩陶瓶了，很多网友都亲切地称作它是史前最美的少女，也是最柔和的少女。那它距今已经有5000多年的，它其实我觉得自带一个中式的古典美，而且我觉得它是那个时间就是远古先民真的那个时候他们的审美的一个直观的体现，就在这件展品上。你看它圆润饱满的一个瓶身，我觉得它可能是寄托着古人对整个生命的一个繁衍生生不息的那些美好的期许。然后它呢是在1973年的时候在大地湾遗址出土的，那么它也是在出土当中就是上千件整个陶器当中唯一一件素有人像的彩陶瓶，那么它也是国家的一级文物。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很多的彩陶瓶，上面有很多像鸟类的鸟类的花纹，各种鱼类的花纹，因为那个时候鸟鱼它都是代表着吉祥的一些象征，所以你会在彩陶瓶上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些绘画。但是在上千件陶器当中，这件是唯一一件素有人像的彩陶瓶，所以它呢能够成为国家的一级文物，也能够成为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且大地湾的这个遗址，它是位于甘肃省的天水市，它是目前我国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新石器时代的大型聚落遗址了，在这个地方真的挖出了很多很多的陶器。那么其实在天水市也有一个秦安县也有一个大地湾的博物馆，它呢是一座遗址类的专题性的博物馆，如果有时间你去到天水去游玩的话，其实也可以看看这个博物馆。我觉得这个博物馆的陈列馆也是生动地展现了整个这个地方大地湾先民们真的为我们后人留下这些珍贵的一些艺术宝藏。那么尤其是在彩陶、绘画、雕塑，然后包括还有建筑上，真的是表现出很惊人的一些艺术的创造力。我觉得还包含他们平时生活、生产、观念、审美的方方面面，就像我刚刚我说的这个人头形的这个七口彩陶瓶，真的是代表了几千年前他们的一个审美观念。你看看那个真的很可爱，你看看那个少女哈，这个被评为那个最史前最美的一个少女，你去看看她，她的整个她的那个双耳呢其实有一点点残废的，而且你们能够看到这个彩陶瓶它是拼接的，它当时出土的时候应该是已经碎了，然后被我们给拼接成来的。那么你看她的那个表情真的很可爱，而且你看她的那个刘海齐刘海就也很可爱，我觉得那个时候人们的这个审美哈就很不一样。我觉得那个你看她的那个所有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彩陶瓶呢，它就融合了三个颜色，一个是泥土的黄，还有红太阳的红，还有呢就是暗夜的黑，基本上你看它的颜色就是这三种，就是这三种。然后呢我们看它就觉得她的那个腹部是圆滚滚的，我觉得是像怀孕的女子的一个孕肚，就我觉得是像我刚刚所说的表达了人们对生命延续的那一种美好的期许。然后呢她的瓶口呢就是一个人头像了，她的那个头的左右然后包括后面都有那个披发，就那个头发披下来的。然后呢她的前额是最可爱的，像我所说的有一排整齐的齐刘海，然后呢瓶头的上方呢有一个洞，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就是用来去装取物品的，就真的非常非常的一个形象。那么这一件新石器的时代的一个展品也是被禁止出国展览的一件文物了，所以去到甘肃省博物馆，我觉得人头形七口彩陶瓶也是我们必看的镇馆之宝之一。

0: 来吧，我们来看第三件展品，真的很漂亮，就是那个瓦蓝瓦蓝湛蓝湛蓝的莲花形玻璃托盏。那么它是元代时出土于定西市哈，在张县的汪氏家族墓群当中发现的。那么它是由盏和托盘两部分组成的。那么它的整个托呢是瓶口的一个浅盘状，就是稍微的就是有一点点的那个深度很浅，那么真的是，然后盏呢是由七瓣上仰莲组成的，整体是呈那种真的湛蓝色，很蓝很蓝，晶莹剔透的蓝，它的颜色真的非常的纯正。如果你要去看到，你们看到那张照片，其实就是我拍摄的。如果你们要去现场看到的话，你会觉得真的很震撼。很震撼，它呢其实也是一件快有5000年的一个文物了。那么这一件展品呢，是在1999年的时候，在甘肃的汪氏哈一个可以说显赫的大家族的一个墓当中出土的。那么它也是迄今出土最完整的一套元代的玻璃托盏，很完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整。你们去现场看吧，很漂亮。而且这件展品为什么能够成为镇馆之宝呢？因为它是中国古代玻璃制品的一个瑰宝，它是代表了古代在玻璃这个材质上制品它的一些怎么说呢，一些证明史迹，然后一些在那个时代哈能够展现我们玻璃去创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品，所以它被称为整个的镇馆之宝。它呢也被很多很多人称为夜空下的蓝莲花，因为它是整个莲花的一个造型，真的是七瓣莲花的一个形状。然后它的蓝呢真的是那种很蓝很蓝，但它还有一点点玻璃材质的那种透，一点点玻璃材质的那一种透。我觉得真的哈，就像是夜幕下盛开的蓝色的睡莲，真正的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其实如果你去到甘肃省博物馆，它绝对是最好看的展品，真的流光溢彩，玲珑明艳的。所以你就当时我看到它的时候，我是目不转睛的，我就这么瞅了一圈，我说这要是我家客厅放一个这样的一个复刻品，我都会觉得非常的有格调，呵呵，我都觉得我没事就会看看那种蓝，就会让你看到它之后觉得心旷神怡的一个状态。有的时候真的颜色是能够治愈我们的心灵，所以去到甘肃省博物馆，我觉得这个莲花形玻璃托盏非常值得一看。停泊说去我们那个北京的夏令营一个人去多少钱，你可以添加微信，然后我一会儿回复你，一个人应该是5600块钱，对，5699。如果你是两名或者更多的孩子结伴同行的话，是5599。你可以添加海报上的那个微信号，那个电话号就是微信号，跟着1038去旅行的专业的客服微信号，我拿着呢，我可以给你详细的做解答。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你已经回复了畅游天下的话，那么你能够看到这是第几张照片呢？一二三，第四张照片哈。哎，它是一个独角兽。其实在我国古代的时候有一种神兽，它叫什么呢？叫蟹豸。因为很多人要总逛博物馆的话，应该对独角兽或者对这个蟹豸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也有了解。它呢就是有点像麒麟，那么很大者呢就很大的，又有点像牛，小的呢有点像羊。然后它的头上呢长着一只尖尖的角。因为很多就是与这个蟹豸有关的一些文物都被称为独角兽，所以很多人就古人就认为说的那个这个蟹豸呢，其实是一种能够辨别是非曲直的一个神兽，也是正大光明清明整个清平公正的一个象征。所以在甘肃省的博物馆，在丝绸之路的那个展厅有一件古代的一个器物，我觉得也非常值得我们去看，就是彩绘木独角兽了。它是一种木制品哈，但是真的也是很漂亮，而且很可爱。就是如果拿到现在，它一定是一个网红的文创。

所以有机会去到这儿的话，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去丝绸之路的一个展厅去看看这一件古代器物，也是吸引了很多人去驻足。那么它就是木独角兽，它叫彩绘木独角兽。我觉得它呢就是它的来源就是神兽谢稚，然后代表着光明正大，然后它是那种能够辨别是非曲直的一个神兽。有机会你们去看看它，我觉得这件展品呢也是可以说是镇馆之宝之一吧。它呢其实不是很大，它大概它的长也就是能有个不到100厘米，我觉得也就是6-70厘米吧。然后呢它的整个的状态形态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生动的。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件文物可以展示整个汉代那个时候的木雕的技艺。那么它的整个是采用榫卯的结构来进行拼接的，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这个真的造型很简洁但是很生动很有力的彩绘木独角兽。我觉得它也是整个甘肃省博物馆比较必看的一个。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的话，第五张照片你们可以一起来看看这一件文物，是我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

呢就是礼仪简，它是西汉的时期的一个文物，是1959年的时候出土的。那么它其实它这个礼仪简呢有469枚，那么它呢其中呢就是比如说的日记杂什么的占简是11枚，然后它是9篇完整的礼仪。我觉得这个文物它之所以能够成为镇馆之宝，是因为它为研究汉代的经学和礼仪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所以它也是被誉为天下第一汉简。它呢其实整个简共存的，就像我说有469枚，它含了是27298字啊，都在那个上面，你们可以去给它放大细细的去看。而且它是保存了原书的，包括它的偏题，包括它的页码，包括它的一个顺序，我觉得是保存非常完整的一个礼仪简。所以呢它为中国研究古代的礼仪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所以它是镇馆之宝。那么这一批汉简呢，除了少数的竹简之外呢，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木简，是用松木制成的。那么这一批简册在入葬以前不是为殉葬而写的，应该是墓主人平时诵读的一些经书，然后在他去世的时候给他随身就殉葬了。所以他不是为了他去世而写的，而是他平时就会用的一个简，一个汉简。那么我觉得去到了甘肃省博物馆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一件的文物。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的话，这个呢就是大云寺的五重舍利宝函了，它是唐朝的文物，是1964年的时候出土的。你们能够看到我把它一组的照片都拼到了一张图上。它呢其实由有石函、铜匣，然后呢有银制品，然后有金制品，还有玻璃舍利瓶，它是层层套制而成。那么它里面呢也是藏了14粒的佛骨舍利，是我国最早发现的用中国传统的一个丧葬形式埋葬佛骨舍利的一个石例，是佛教汉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你们能够看到一张一张的那个照片，先是那个石匣，然后是铜制的那个匣子，然后呢是银制的，然后是金制的，然后最后是玻璃制的。玻璃制里面放了是14粒的佛祖的真身舍利。我觉得这个当时出土的时候，据说出土的时候还是轰动了整个考古界，也是被评定为国宝级的文物。我觉得去到那你会发现它从大到小的去排列，它在一个大概是一个展厅的侧面，然后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展区，然后从大到小的去依次的去排，所以它一共是有五重的一个保护，像石函，然后包括铜匣，包括银金，然后玻璃，然后最里面呢藏了14粒的佛祖的真身舍利。我觉得去到甘肃省博物馆，这个你也是要必看的。当然了，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个不是很出名，我们知道甘肃省博物馆，可能知道我今天说的第一个铜奔马，然后还知道那个彩陶瓶，可能对于这个展品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去到这儿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去看它的。那么给我印象深刻的最后一件展品呢，它就是御史图的画像砖了。它是魏晋时期的一个文物，那么你们能够看到它是在一个砖上画了一幅简画。这幅简画呢是一个御史，然后他手里拿着一个，应该是怎么说呢，一封信吧，一封邮件吧，然后骑着马去送邮件。然后你们其实有，你们可以看它的整个的细致的那个面部表情，他的嘴他是没有嘴的，我觉得也是代表了那个时间段。比如说你作为传送
这个信件的人，你一定要做到守口如瓶，一定要做到守口如瓶。你看那个马是飞驰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古代哈，快递主要是用于比如说像什么政令啊、军情啊这一些的传递，所以你必须要守口如瓶。那么它其实最厉害的，可能被大家广为人知的，是因为中国邮政的那个邮票上，就是用它的一个来源，就根据这个的来源做的一个邮票。其实所以最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历史的图画上砖，它是最开始哈展现了当时西北边疆那边历史他们送文书的一个情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生动，也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古代的整个这个怎么说呢，就这个历史的一个形象，也是他们那个形象的一个重要的资料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你们去看很有意思，值得你们去细细的研究。所以以上呢就是我发现甘肃省博物馆真的非常值得看的一些展品，你们如果有时间去到的话，也可以着重的去看一下这几件展品。如果没去的话，其实现在也可以，网络是很发达的，也可以在网络上去搜索一下，去了解一下，其实了解这些东西真的很有意思。

来吧，再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们最近1038推荐的一个好物。夏天一到呢，脸上出油出汗就特别的快，那么定妆要是没有做好的话，出门没一会儿就脱妆了，你的鼻子额头的粉就全都揉成一团了，真的非常非常的难看。这时候包里要是没有一个好用的散粉，简直是没法去见人。所以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上了一个狠货，带来了纪梵希的四宫格定妆散粉，夏天出门真的是不能没有它呀。在众多的散粉当中，纪梵希的四宫格的这个散粉绝对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很多美妆博主和明星都在用，效果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超赞的。用它扫两下呢，整个你的油光秒变雾面了，美妆圈里几乎人手一盒。它自带一个柔焦滤镜，上脸呢就能够隐形毛孔、弱小那个小细纹，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用它都是巨服帖的。它的粉质细腻的如烟雾，上脸呢又轻盈无负担，不会闷你的皮肤卡粉，还能牢牢的去锁住底妆，持妆8个小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早上化好妆，晚上下班依旧是清透的、精致的。平时专柜一个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12克的正装就要590块钱，真心是不便宜。但今天夏日消夏节的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时候2盒12克的正装只需要299块钱，算下来一盒还不到150块钱，比专柜便宜了一半还多，这价格真的。如果你不买的话就容易亏大呀，手快的女生赶紧去多囤两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1月份，囤货完全不用慌，库存呢也是不多，只有100组，现在就发送关键词散粉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下单抢购吧，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如何抢购呢？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发送关键词散粉，你就能够买到了。我觉得哈，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溯源，你就放心的去薅大牌的羊毛去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那最后呢，如果有想要参加我们8月3号由李记带队的北京的研学夏令营的话，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或者回复北京，回复研学都可以。然后有个海报，上面有一个电话号，也是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专属的电话号以及专属的微信客服号，你添加微信号，然后呢我来给你个介绍详细的行程，比如说每一天都干什么，然后怎么去，然后住的什么条件，然后有哪些休学的课程哈，我都去一一的为你们去解答，非常的耐心。所以如果你们要对我们8月3号感兴趣的北京的夏令营的话，我觉得你赶紧去回复北京，回复畅游天下，回复研学都可以。我觉得真的哈，咱们别让这个暑假两头犯难。你说你去上班吧，根本抽不出时间去陪孩子们游玩，你说你把孩子丢给爷爷奶奶的姥爷，他就整天抱着平板刷视频打游戏，要么就给他送去各种补习班，坐在教室里去死记硬背，孩子呢又就是整个暑假又很枯燥，视野呢还打不开。所以我觉得真的参加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活动是非常非常值得的。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回复畅游天下，或者是回复北京，回复研学都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上面有一张海报，海报上面有一个电话号，是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的电话号，也是官方的微信号，你可以添加，然后我来为你们一一的去做一个详细的解答，保证是让你们满意的哈。

0: 八，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妈去旅行，我们一起

0: 娱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我是小鱼。
0: 我们来说韩红，在6月19号的时候呢，冯小刚的电影《抓特务》北京首映礼上，担任配乐制作人的韩红为多年的好友冯小刚站台嘛，说了一句话，说北京2000多万人口，咱们北京的兄弟姐妹、爷们儿、娘们儿，能不能走个面儿？走个面儿，就这三个字儿，真的引起了轩然大波呀！
1: 哎呦我去，这话当时刷短视频都刷爆了。有人觉着他跟冯小刚关系铁，唠点接地气的话没啥；也有人说这话说的太冲，好像道德绑架似的，吵吵的老凶了。
0: 有人说这个看电影应该由个人喜好决定，你用什么？

0: 那
1: 可不，
0: 买票看电影本来就是自愿的事儿，不能因为一句走面儿就硬让人掏腰包。不过韩红那性格本来就直来直去，可能就是跟老友捧场，没寻思那么多。
1: 确实啊，可能韩红跟冯小刚这关系这么多年够铁，然后呢，因为这个冯小刚也是北京人啊，然后在北京首映礼啊，用这个北京的老北京话说走个面儿啊，就显得比较亲切，比较接地气啊。但是呢，
0: 对呗，他俩合作都多少回了，从电影配乐到私下交情，都处成自家人了。当时现场一激动，顺嘴就唠出来了。没琢磨网上能吵成那样，
1: 确实，正常来说，这句话确实有点江湖啊，让人听起来稍微有点点的这个怎么说呢，不够，雅致。但是从这一句话延展到了，又是说对于冯小刚的旧账，又是说对于韩红的公益提出质疑，这个怎么能就蔓延到这种程度呢？我也觉得真的很奇怪。
0: 这就是网上的连带攻击呗，本来就一句话的事儿，有人一挑头就把之前的旧事儿都翻出来堆一块儿，不管沾不沾边都往上扣，越吵越跑偏。
1: 对啊，你说这个话你就算是不愿听啊，不愿听你就直接说，你说你看你这个措辞不当，你在公众场合你怎么能说这么江湖习气的话就完了呗，还有至于就是上升到什么道德绑架呀，又是质疑公益的这个公透明性啊，我觉得反正我是有点理解不了，就不至于，我觉得
0: 可不是咋的，就事论事多好，非得把八竿子打不着的都扯进来，本来挺简单一个捧场的事儿，硬给整复杂了。
1: 对，然后既然这个争议越来越大，扩展到了公益部分，可能最近大家就看到很多的这个报道，就是标题就是韩红说退出公益。但我看了韩红在微博上发的那个道歉，他也没提，
0: 他那就是被吵得闹心了，说的气话呗，这么多年实打实跑灾区捐东西，哪能说退就退呀，后来也没真停下公益的事儿。
1: 对，就是6月30号的时候，韩红通过他个人微博发布正式的一个致歉声明，也没提退出两个字呀。
0: 声明里就说自己当时说话欠考虑，没顾及到公共场合的影响，跟大伙赔不是了，那些说他要退出公益的纯纯是断章取义瞎传。
1: 但其实这个就是有一个罗生门嘛，什么意思呢，就是韩红虽然在微博当中啊发致歉信，没有提退出，
0: 就是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想法解读，有人抓着走面骂，有人揪着假消息说他要退公益，压根儿没人好好看他到底说啥了。
1: 但也这个也不能算假消息退出公益，因为他确实韩红在他自己的朋友圈里发，
0: 那也是朋友圈里私下吐槽的气话，不是公开声明，被人截图往外发还掐头去尾，可不就整出误会了。
1: 然后韩红这张说要退出公益行业的朋友圈被他的多年老友啊张泽群截图发到微博上了，这一下可炸锅了。
0: 哎呦，这老友也是没分寸，私下唠的气话咋能随便往外发呢，本来能内部消化的事儿直接给拱成大争议了。
1: 韩红也说，哎呀，没想到认识十几年的老朋友居然把我，
0: 可不咋的，换谁都得蒙，私下说的话被老兄弟直接捅到网上，这不纯纯帮倒忙吗，争议直接翻倍了。
1: 但是明星的
0: 其实说到底就是公共场合说话得拿捏分寸，私下的直爽不能随便往台面上搬，再加上网上爱断章取义，才把小事闹大了。
1: 围绕着这句走个面啊，是否应该道歉，
0: 咱唠这么多也能看出来，不管是谁台面上说话都得经脑子，网友也别啥都瞎传，就事论事才靠谱。
1: 对，到底说就走个面这个事是否应该道歉，公益事业是否受到牵连，其实各方也有不同的态度。你比如说
0: 觉得该道歉的是觉着他公共场合措辞不当，觉着不用的是懂他性格知道是捧场，公益被牵连纯是额外瞎吵吵的。
1: 首先罗永浩发文了，说仅仅因为讨厌他说的那几句话，突然这么多人，
0: 老罗这话说的没毛病，一码归一码，不能因为一句话就把人这么多年做的公益都给否了，那也太不讲理了。
1: 对，但也有人指出
0: 咱这节目也唠得差不多了，反正不管咋说，说话得讲究，做事儿也得

0: 看实在，别被网上的节奏带着跑就行呗。
1: 嗯，关键是你那个朋友圈吧，就是明星的朋友圈，他其实他虽然不，
0: 明星也算公众人物，哪怕私下的话，一旦被发出去就变味儿了，要么私下唠完拉倒，要么就别搁网上乱发。
1: 对对，因为朋友圈它虽然比较私密，但它也属于这个半公开化的一个地方。
0: 尤其还有老友截图往外发，这哪是私密呀、啊，直接就成公开素材了，可不就得更注意点？
1: 可不咋的。再说这个老友，
0: 今儿这韩红这事儿咱就唠到这儿，下次再有啥热点，咱再接着用咱这北京唠嗑的方式掰扯掰扯。
1: 不是，那个韩红最近她的这个公益是不是还在持续展开当中？
0: 还在正常推进呢。6月28号，她刚带队启动了2026韩红爱心百人联盟行动，总投入超4000万，要在内蒙古8个旗县做义诊、捐医疗设备，整个活动持续12天。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然后今天咱们这个内容呢，来聊一聊韩红这么多年在公益的道路上都做了哪些事情。
1: 嗯，好啊，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聊的话题。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0: 我们先来聊第一部分，坎坷童年播下公益种子。首先，韩红小时候到底经历了哪些磨难？
1: 就是韩红她小的时候其实是生活在一个文艺世家里面，但是呢她的这个幸福其实很短暂。在她六岁的时候，她的爸爸就因为去参加这个唐山地震的这个慰问演出，然后感染了重病就去世了。
0: 对，
1: 就留下她和她的妈妈两个人。
0: 哦，这么小就失去了父亲，那之后她的生活应该很不容易吧？
1: 对呀，然后她的妈妈呢，因为工作的原因也没有办法一直陪着她，九岁的时候就只能让他一个人坐火车去北京投靠他的奶奶。
0: 嗯，
1: 生活也很拮据，经常会受到同学的欺负，所以他很早就是学会了独立和隐忍。
0: 那你觉得韩红童年的这些经历是怎么影响他后来投身公益的？
1: 就是他因为自己从小就是体会过这种没有依靠，然后生活很艰难的这种滋味，所以他内心里面就有那种特别想要帮助别人的那种动力。他小的时候就会经常省下自己的零花钱去帮助那些更需要的人。
0: 哦，所以他其实很早就是有这种善举了。
1: 没错没错，然后长大之后也是从收养那个贵州缆车事故的那个孤儿开始，就一步一步的去资助更多的这个困难的孩子，再到后来就是自己成立基金会。就他的这个公益其实都是跟他小时候的这种孤独啊贫苦啊是分不开的，他就是把自己的痛苦变成了帮助别人的力量。
0: 那你觉得韩红的性格里面有哪些是他小时候的经历塑造的？
1: 我觉得他因为很小就没有依靠，然后还要自己去撑起自己的生活，所以他就特别的独立，也很有自己的主见，对任何事情他都不会轻易的说放弃。
0: 对，确实能感觉到他身上那种很明显的那种韧性。
1: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因为他自己尝过那种无助的滋味，所以他对别人的痛苦会特别的敏感，他就会有那种想要去保护弱者的那种强烈的冲动。对，也会有那种奶奶从小跟他说的要与人为善，这些东西都一起成为了他日后做公益的一个精神支柱。
0: 咱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他的这个公益之路了，就是这么多年他到底在公益上面做了哪些具体的事情。
1: 他其实从2002年就开始了他的公益的生涯，然后他08年的时候汶川地震的时候，他是亲自筹集了300多万的物资，也多次的冒险进入到这个震中去运送救援的物资，也为这个灾区的学校的重建去奔走。后来他又在全国好多个地方都启动了这个百人医疗援助计划，就是为那些基层的医疗很薄弱的地方去免费的诊疗，也捐建了很多的急救室和救护车。

0: 这个投入真的是让人震撼。
1: 对，他就是不仅仅是出钱，他还要每年都带队深入到最偏远的地区去做这个义诊，然后他也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也坚持每一笔善款都要非常的透明公开。在2020年的时候，他也是在这个疫情期间，30天的时间就筹集了3亿多元的善款，把这些物资都送到了17个城市的医院里面。他也收养了上百名的孤儿，也资助了很多的贫困学生。就是他的这个公益项目已经覆盖了医疗救灾、助孤、助学等等多个领域。他个人的捐款捐物已经超过了1亿元，他这个基金会成立以来的这个支出已经是超过了13亿元。
0: 你觉得韩红的公益最特别的地方体现在哪些方面？
1: 我觉得他的公益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从自己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然后慢慢的去带动整个社会一起去参与。他不光是自己出钱，他还要去带动很多的志愿者、专业的医疗团队一起去，而且他每一次都是亲力亲为，他都会去到最需要的地方。
0: 所以他其实一直都坚持在一线。
1: 没错，没错，对。然后包括他的这个基金会的运作也是非常的透明规范，他的这个管理费用是极低的，他也连续多年都是这个透明度满分。他也遇到过很多的质疑，但是他也从来没有说过放弃，反而让公益变得更透明、更有力量，成为了中国公益的一个标杆性的人物。
0: 对，那你觉得韩红的公益给社会带来了哪些真正的改变？
1: 他让无数的贫困的患者看到了希望，然后也让基层的医疗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更重要的是，他让无数的普通人都开始主动的去参与公益，他的那种执着和善良也感染了很多人，让大家都有了这种想要去帮助别人的勇气。对，就这种正能量，其实已经变成了整个社会的一个精神榜样。
0: 咱们来进入到第三部分啊，今天要聊的是韩红在面对外界质疑的时候，她到底是怎么回应的啊？然后她又是怎么坚持自己的公益信念的？
1: 就是他其实有一次在一个电影的首映礼上面说了一句什么"走个面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被大家误解成了他是在道德绑架，就这一下子就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很多人甚至开始怀疑他的这个基金会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还有一些自媒体就是恶意的去杜撰一些他要退出公益的这样的假消息。
0: 对，真的就是网络上的情绪，有的时候就是一下子就可以把一个人淹没。
1: 对，他其实也没有选择就是逃避或者说去反击，他还是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面发了一个长文，就是很坦诚的跟大家道歉，然后也承认自己的这个表达上面的问题，也感谢大家的建议，基金会这边也马上就出来辟谣，他也始终都没有离开过公益的一线，就是用实际行动在回应这些质疑。
0: 就是面对这么大的舆论压力，他有没有用什么特别的方式来回应这些质疑呢？
1: 就他没有说躲起来，也没有说就是通过什么公关的手段来为自己辩解，他反而是用行动在回应。他在风波最盛的时候，带着他的百人医疗队，跨越2000多公里，去到了内蒙古的基层，然后进行了为期12天的义诊，给当地的牧民们送去了医疗的救助，同时也培训了当地的医生。
0: 所以他就是把自己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实际的工作当中。
1: 对，然后除了这个义诊，他还先后往内蒙古和安徽等地送去了总价值超过5000万的医疗物资。就他整个的这个团队的行程都是非常非常透明的，也非常的规范。就是他就是用这种非常实打实的行动，让大家看到他的这个坚持和担当。
0: 你觉得韩红的这种公益的信念到底有多坚定？
1: 他就是把公益当做了自己的本能，就不管外面有多大的风雨，他都不会停下他的脚步。就他哪怕是自己要变卖自己的房产，然后要拍卖自己的私人物品，他也要保证每一个项目能够落地。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说要从中为自己或者为自己的家人谋取任何的好处。
0: 真的是全身心的投入。
1: 对，他一直都强调，就是他做公益不是为了名声，不是为了任何的回报，他只是看不惯有人受苦，他就想要去帮助他们。然后他也一直都坚持， 公开所有的账目，主动地接受大家的监督，也把这种责任感和这种透明的管理变成了这个基金会的一个底线，也赢得了很多人的这种信任和支持。
0: 对，今天聊了这么多，真的是被韩红这种把自己的苦难变成力量，然后一直坚持在公益一线的这种经

0: 年，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顿眼科，逆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0: 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我是小鱼。
0: 那今天我们来说任素汐啊，任素汐在八
1: 啊，任素汐那演技，
0: 你听我先说完，你再接我话啊，别着急，先听我说。任素汐呢，在6月28号，深圳的春茧体育馆办了一场首场个人演唱会啊，
1: 首场个人演，这可是头一回。
0: 然后呢，全程开麦演唱了26首歌曲，因为他的真诚演绎、泪洒现场，还有很多首原创作品迅速出圈，引发全网的热议。
1: 全开麦还唱原创，难怪能火出圈。
0: 他的这个全程全开麦，无电音无修音，唱了26首歌，开场曲就是他那个成名作《我要你》，并改编成了一个轻快的华尔兹版。
1: 华尔兹版的《我要你》，想想就不一样。
0: 然后演出的曲目包括胡广生、王昭君、大梦、岁岁、大儿歌、亲爱的你啊等，多首都是任素汐自己作词作曲。
1: 能演能写还能唱，太有才了。
0: 而且他还翻唱了那个粤语的非常经典的《一生何求》，因为深圳站嘛，可能就是粤语地区，他还专门的唱了一首粤语歌，就是很有诚意。
1: 特意准备粤语歌，确实走心。
0: 然后结尾呢，结束曲就是《亲爱的你》啊，引发全场大合唱，任素汐也数度的落泪，就整个的演唱会过程当中，就非常的温馨，非常的温暖啊，大家也特别的沉浸，而且任素汐的现场唱功也非常的棒，啊，包括这个舞台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布景，也没有任何过于炫的舞美和包装，任素汐就是穿一个简单的衬衫，然后白色上衣配这个浅灰色的裙子，全程就是只做到专注演唱，其他并没有什么特别花哨的东西，
1: 不靠花里胡哨的，全靠实力撑着，太圈粉了。
0: 而且他演唱会啊，全程也没邀请嘉宾，仅有少量的群舞配合特定的曲目，然后最最重要的是没有提词器，哇，这个太厉害了。
1: 26首歌全记脑子里，这功底真服了。
0: 很多的这个观众啊，包括男性观众，都被他唱的眼眶含泪，然后就是说这个开口跪开口泪，就是哇，这个演唱会真的太棒了，
1: 能把人唱共情了，这就是现场的魅力。
0: 是的，然后小鱼在。

0: 在网上有没有找到就是大家对这场演唱会的一些评价？
1: 网上评价几乎全是夸的，说这才是内娱该有的演唱会，没有假唱，不搞套路，全靠真诚和实力撑着。很多人说他开口就有故事感，现场比录音室还戳人，看完都在催他赶紧开全国巡演，下一站北京场都官宣了。还有人说终于不用看流水线演出了，这种双向奔赴的舞台太难得。
2: 对，因为他有不少的歌曲都是跟他这个影视剧的角色紧紧绑定的，对吧？
1: 对，像胡广生是无名之辈的，王昭君也和他演的角色情绪贴合，唱的时候自带画面感。
2: 嗯，另外任素汐最近这几年在春晚上其实也有这个演唱的表演，也让大家都觉得比水平在线。
1: 他不管是影视还是唱歌一直都稳得很，
2: 而且呢他我觉得除了唱歌稳之外啊，情绪价值啊，这个人的情商也非常的高啊。因为他这个开麦演唱，最近不是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女主持人在做演唱会遭到大家的非议嘛，然后任素汐在评论区还说希望大家不要用表扬一个女性去诋毁另一个女性，务必谢谢。
1: 这话确实格局大，不搞拉踩，就专注自己的舞台。
2: 对，然后就是她这种拒绝捧一踩一的表态，也让大家觉得啊，任素汐真的是一个情商很高，而且呢也会去替别人着想，也不想带来任何争议话题这样的一个女艺人。
1: 不管是业务还是人品都让人挺佩服的。
2: 对，就是她挺清醒的，也比较有格局，三观也比较正。就是她在被关注的时候先想到是别人的处境啊，这个姿态我觉得挺难得。
1: 内娱里能这么清醒又善良呢，确实不多见。
2: 他靠这个本事赢得了赞誉，却没有借热度把别的女艺人给卷进去，反而主动把话题往回拉。哎呀，这个确实很厉害啊，这个就不仅仅是唱功的问题了啊，就这个人的头脑太清醒了，他也知道他想要什么，他拒绝什么。
1: 不蹭热度，不搞对立，只专注自己的作品和舞台，太圈粉了。
2: 对，其实就是女性本就不应该困在非此即彼的竞争框架里面，优秀从不需要靠对比来证明，所以我觉得任素汐的这种言论也被视作一次女性互助的温柔示范。
1: 用自己的行动打破这种刻板竞争，确实特别有力量。
2: 而且小鱼，我希望你再多说几句，就是任素汐她的不管是演技啊还是唱功啊，你对她的这个评价和看法。
1: 她是少有的演唱双在线的艺人，演戏能把小人物的细腻劲儿演到骨子里，唱歌又自带叙事感，不用炫技就能戳中人心。更难得的是她一直踏实，不炒作不浮躁，不管是舞台上全开麦硬扛，还是私下拒绝拉踩，都透着真诚。这种靠实力和人品站稳的才是真的能走得长远。
2: 我想问一下，就是他大概有多少首歌是自己来创作的，比如说作词或者作曲？
1: 他独立作词或作曲的原创作品超过20首，像胡广生、王昭君、岁岁都是词曲全包，还有枕着光的他是他作曲，也有和人联合创作的曲目，大多和他演的角色生活观察绑定。
2: 他之前是学过音乐吗？为什么在作词作曲方面这么厉害呢？
1: 他没系统学过专业声乐或乐理，但生在民乐世家，从小就泡在旋律里，后来读中戏导演系，演了10年话剧，对情绪和表达的把控特别准。他的创作都是跟着角色生活观察来的，不是靠技巧堆，是把心里的故事直接变成词曲，反而有了别人复刻不了的真诚。
2: 你说他生在民乐世家指的是什么？
1: 就是他家里长辈都是搞民乐的，爸爸是二胡演奏员，妈妈擅长手风琴还教音乐，姐姐也做过舞蹈演员，他从小就听着这些乐器声长大，不用刻意学乐理也能天然懂旋律和情绪怎么搭，等于从小就泡在音乐环境里养出的敏感度
2: 啊。怪不得人家有这个家庭的熏陶哈。然后你说

0: 他北京站演唱会已经官宣了吗？几号？
1: 已经官宣了，2026年8月8号，在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晚上7点半开始，主题是一日即日日，小哥们的 live。
0: 这名起的还挺有趣的，也挺生活化的哈。他这次深圳站的演唱会票价大概是多少？
1: 深圳站票价分五档，看台是380、580、780、980元，内场1280元，演出前两天就全卖完了。
0: 哦，那看来他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毕竟他的这个演唱会真的是纯演唱会，纯音乐的一首一首的娓娓道来啊。好吧，那么我们就期待他北京站的消息喽。

大家好，我是小雅。漫漫人生路，起落无常，每个人都在执笔书写自己的人生。那汪苏泷的这首《写故事的人》值得你静心。

苏龙素来擅长用细腻的旋律刻画人间百态，这首作品延续了他一贯出色的创作水准，上线后收获了无数的好评。他格外擅长捕捉平凡人生的跌宕悲欢，极具共情的演绎充分彰显了唱作歌手扎

歌曲将每个人比作自己人生剧本的书写者，道尽生活有顺遂欢喜，亦有失意波折。曲目中段以急促的钢琴演奏切入，各类器乐层层递进，顺势烘托，浓烈厚重的宿命感扑面而来，把世事浮沉的氛围感

0: 烘托到极致，没有刻意煽情，却道尽了生活最本真的模样，却为迷茫的人们紧握人生主动权，主宰属于自己的故事。那让我们一起戴上耳机，沉浸式的感受这首饱含人生哲思的《写故事的人》。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好，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任素汐啊，她是怎么一步一步从一个不被大家知道的小透明，变成现在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演员的。
1: 对，其实她的这个成长经历还挺有意思的。她其实家里是搞艺术的，然后她其实最开始是在话剧圈里面摸爬滚打，
0: 对，
1: 后来就是因为《驴得水》这部电影被大家熟知，现在其实在影视和音乐上面都有不错的成绩。
0: 咱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先聊一聊小剧场的魔力啊，就是任素汐的这个舞台成长之路。
1: OK，
0: 那想先问你，她在话剧舞台上面有哪些让人印象很深刻的经历？
1: 就是她其实学的是导演，但是她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就上了舞台，然后她大二的时候就演了《人之初》，对，还拿了学校戏剧大赛的最佳演员，这算是她的一个表演的起点。哦呦，
0: 这起步就很高啊。
1: 然后后来他就演了很多很多的戏，在很多不同的戏里面演很多不同的角色，像如果我不是我啊，还有三人行不行啊，他都是主演。尤其是三人行不行，他要在里面快速的切换30个角色。对，这个对体力和你的这个表演的功底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也让他的演技变得越来越扎实。
0: 你觉得他在演这些舞台剧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哪些特别的表演技巧？
1: 就他因为经常要在一个戏里面演很多很多角色嘛，然后他的这个肢体啊、声音啊各方面的这个切换都是特别厉害。在三人行不行里面，他甚至要非常快速的去转场去变声，包括他的台词功底也非常的厉害，就是他可以做到15到20字每秒的这样的一个台词输出。他也会用一些比如说曲艺啊、口技啊，甚至一些地方方言啊，来塑造不同的人物
0: 啊，这听着太考验人了。
1: 对，他就是因为这些不断的在舞台上的实践，然后包括他自己说的，他就是要真的去相信你现在所处的这个戏剧情境。对，他会把自己的情感和这个角色融为一体，所以他才会有那种非常细致的情感的层次，包括他会有那种非常自然的临场的一些反应啊，包括一些真实的情绪的碰撞啊，所以他的表演你会觉得非常的真实，有感染力。
0: 你觉得他在舞台上面摸爬滚打这么多年，这些积累后来对他的电影和电视剧的表演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就是他的那个舞台的底子是非常好的，然后他的那种无论是演一个什么复杂的人物啊，还是说哪怕是一个很细微的情绪的波动啊，他都可以拿捏得非常的好。他也可以非常自如的在不同的作品当中去切换，他也因为这个有了小剧场女王的这个称号。所以他后来无论是转战影视，还是说去挑战一些更难的角色啊，都是因为他这几年在舞台上面不断的去锻炼自己的这个角色的塑造啊，包括情感的表达啊，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0: 然后咱们来进入第二部分，就是聊聊他在影视圈的这个崛起啊。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任素汐在电影和电视剧领域有哪些让人惊叹的成绩？
1: 他其实是07年的时候演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叫《第八个泥人》，然后真正让他被大家熟知的是16年的《驴得水》。对，他因为这个电影还获得了腾讯视频星光大赏的年度新锐电影演员，还有第7届牛耳奖的互联网年度现象女演员。他在里面演的张一曼这个角色也是非常的经典，包括他的那首《我要你》也成为了一个很多人都在哼的一个影视金曲。
0: 哎呀，这些成绩真的是太亮眼了。
1: 然后后面他还有那个《无名之辈》也是成为了一个票房黑马，他也因为这个获得了澳门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后面还有那个《我和我的祖国》啊什么的，他都有演，而且都有拿奖。包括他的那个《亲爱的小孩》啊，还有这个《无尽的尽头》啊，都是收视口碑双丰收，他也成为了这个白玉兰奖啊，还有这个金鹰奖的最佳女主角的有力争夺者。就是他的这个影视成绩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0: 哎，那你觉得他在电影里面演的这些角色有哪些你觉得特别不一样的？
1: 就是他总能把这些平凡的甚至是有些边缘的人物演得特别有层次。就比如说他在《驴得水》里面的那个张一曼，他就会给你一种很天真但是又很让人心疼的那种感觉。然后包括他在《无名之辈》里面，他演一个高位截瘫的人，他完全靠表情和声音就让你共情到他的那种绝望和脆弱。
0: 就他真的每次都能让你忘了他是同一个人。
1: 对，没错，没错，就是无论是我和我的祖国里面的那个科研工作者，还是说这个半个喜剧里面的那个率真的女孩，还是说这个亲爱的小孩里面的那个新手妈妈，她都能让你觉得她就是那个人。就她这种对于角色的理解力和她的这种可塑性，真的在青年演员里面非常少见。
0: 你觉得任素汐的表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 就是她非常的注重真实和情感的深度。就是他会，甚至他会，比如说，为了演一个角色，他会去体验生活，就他会真的让你感觉到他就是那个人，他没有什么刻意的去修饰的一些东西。
0: 所以他每次都是全身心投入。
1: 对，然后除了演得好，他还有一个加分项，就是他的唱歌特别好，就是他会经常自己给电影唱插曲什么的，他的那个嗓音就很独特，就会让你，这个角色和这个歌就会融合得特别好。他也很坚持自己，不去追逐一些流量啊什么的，他就很专心的在做演员、做音乐，他就想让大家通过作品来认识他。
0: 咱们来进入第三部分，就是聊一聊音乐和表演的结合嘛。那
1: 对，
0: 这个就不得不聊到他的音乐作品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1: 就是他的音乐，其实你听起来就会觉得很生活。就他的那些歌词啊什么的，都是关于一些小人物的一些故事，然后一些很细腻的情感。他的那些旋律也非常的简单干净，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他就是在跟你讲故事一样。比如说像那个王昭君啊，还有什么胡广生啊这种。
0: 就感觉他的歌真的很有画面感。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
1: 然后他就是不光是写得好，他唱的也非常的有味道，就是他的那种沙哑的嗓音，加上他的那种气声和颤音，让你觉得每一首歌你都觉得好像在看一个电影的片段一样。他也会用一些比如口琴啊、大提琴啊这种很简单的配器，把人声音色放到最前面，让你能够一下就进到他的那个世界里。
0: 他是怎么做到，就是让音乐和表演这么无缝的结合在一起的？
1: 就是他其实是把他的角色的情感直接就转化成了他的歌声，就他每一次给这个电影或者电视剧配的这个主题曲，他都是好像在延续这个角色的故事一样，你就会觉得你在看这个画面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歌和这个画面是一体的。
0: 所以他唱歌其实就像在演戏一样。
1: 对，没错，而且他就是他的这个舞台上面的这个功底，也让他的这个现场演唱非常的有张力。然后他也会在他的演唱会上面用一些很简单的舞美啊，一些叙事性的这种方式，把音乐和戏剧的氛围融合得非常的好。他也会用一些他自己的经历或者他身边的人的经历作为他的这个创作的素材，所以你就会觉得他的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生活片段。
0: 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说他的音乐有治愈力，有这种让你产生共鸣的魔力？就因为他的音乐。
1: 其实就是在讲一些普通人的生活和情绪，然后他那种不加修饰的真诚，就会让你觉得他好像在替你讲出你心里的话，所以你就会在他的歌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
0: 怪不得每次他的演唱会，大家都特别投入。
1: 对，就是这样，就是他的那种现场的演唱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他的那种情绪的传递是非常真实的，所以观众就会常常跟他一起在现场大合唱，甚至流泪。就他这种用音乐和表演共同营造的这种氛围，是非常能够疗愈人心的，也非常容易让大家共情到一起。
0: 对，其实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啊，无论是他的舞台经历，还是他的影视的成绩，还是他的音乐，其实。

0: 你会发现，贯穿在所有这些东西当中的是他的那份真诚和他对表演的执着。对，他就是用这种最纯粹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沉淀出属于他自己的精彩人生。
1: 娱乐大乐道热门电影推荐来到了暑期档，有好多的电影正在上映当中，我相信大家也一定非常的期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连线的是华夏影城欧亚春城店的张健经理，请他来介绍一下在暑期档有哪些精彩的电影即将上映。你好张。
2: 影片《扎堆》上映，承包了夏天的浪漫与热烈，有四度回顾峥嵘岁月，以光影致敬长征传奇，读懂百年国风骨，有国风动画八仙，东方美学拉满，治愈全年龄段的夏日时光，更有爆笑新作特立独行 AIP 剧作啊，崭新之日，青春治愈友情之上的想你了，经典动漫小黄人与兽，还有大家众所期待由周星驰演的喜剧新作功夫女足回归大荧幕。2026暑期档每一部都是不负盛夏的温柔奔赴。
1: 嗯，看来我们的暑期档的电影还是很丰富，类型和题材也很多啊，应该适合很多的朋友走进影院观看。那我知道咱们的华夏影城欧亚春城店呢，其实影厅啊也非常的舒适。
2: 我们影院是拥有舒适的观影环境，高清的放映设备以及沉浸式的观影体验啊，能够给观影市民带来绝佳的观影体验。想要看免费来看大片的这些市民朋友一定要参与。
1: 好的。那据我所知啊，咱们的这个华夏影城欧亚春城店，其实在这个活动方面，包括会员方面呢，也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实惠，对不对？
2: 啊，对，是的。
1: 具体呢，比如说我们怎么样才能享受到一个低价观影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呢？
2: 针对咱们暑期档推出了非常优越的这个会员活动，比如说我们有两款会员的政策，300的储值卡赠送4张免费票和一套和一个10元的卖品优惠券，500赠送6张免费观影票，然后是2张卖品优惠券。
1: 好的，所以说成为我们的华夏影城欧亚春城店的会员啊，将会能够以更加超低的价格欣赏到我们暑假这么多大片。最后呢，我们再请张经理介绍一下啊，咱们影城的地址在哪里？
2: 我们影城地址在欧亚春城5楼。
1: 那我们的欧亚春城5楼啊，等待大家。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张经理，也希望大家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机会来获得免费的影票。谢谢张经理，谢谢。
3: 大家好，我是小雅，总在深夜忍不住回望青春往事，那一定要来听听许嵩的全新单曲《老歌》。

整首作品依旧由许嵩包揽词曲创作，延续了他一贯极具个人烙印的叙事文风。新歌《觅食》之后，不少听众感慨许嵩依然是最擅长描摹岁月与离别，他独有的叙事唱腔娓娓道来，一字一句都像是在翻开尘封已久的往事，精准戳中了一代人藏在回忆里的

0: 去将岁月流逝、物是人非的感慨尽数收纳，借老歌这一意象诉说过往情愫。在步履匆匆、人人奔赴前路的当下，这首歌温柔地接纳人们念旧的情绪，和逝去的青春好好和解，成为抚慰怀旧心绪的温柔解药。所以不必困在过往遗憾里自我纠结，就让我们戴上耳机，伴着舒缓的曲调，一起聆听许嵩写给怀旧之人的走心新作《老歌》。
1: 探出脑袋，沉浸烟火味，蜘蛛银锁间啊。
2: 医师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师顿眼科。医师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师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师顿眼科，8928588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5: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4: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5: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契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4: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6: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3: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7: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在103.8吉林交通广播播出。想让孩子成为小主播，来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还有机会参加各种线下的亲子研学活动。今天呢，我们依然会有4位少年来到直播间，第一位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来跟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叫王月欣，今年10岁了，我来自吉大崇文学校4年2班。
7: 好，欢迎王月欣。王月欣其实也是身怀绝技的啊，因为在上周的时候，我刚刚采访过你的一个师姐夏雨嫣然，她唱歌非常的好听，那个小小鸟的那个高音的部分真的有把我惊艳到。但是呢，你们的姚老师也跟我强力的推荐说，我们这还有一个小姑娘唱歌也很棒，叫做王月欣。我之前见过姚老师发的你的那个唱英文歌的视频，我真的是有惊艳到我。首先，为什么英文说的这么好？
8: 是学的那个课外班。
7: 我觉得你的那个英语的发音非常的标准。
8: 就是小时候学过魔力耳朵，然后现在又学书信。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王月信， I'm 10 years old.
7: 哦，我觉得不错不错。刚10岁的小姑娘就是张口英语就来，而且真的发音非常标准，所以你唱歌唱英文歌也比较多。
8: 唱过一个 Beautiful 和一个 Let It Go， 是
7: Let It Go 啊，而且你还穿着那个《冰雪奇缘》那样的那个艾莎公主的衣服，对不对？
8: 对。
7: 那个你很喜欢那样的衣服吗？
8: 就是有很长的拖尾。
7: 哦，所以你喜欢有拖尾的衣服。
8: 嗯。
7: 除了家里有艾莎那个，哎，它那个是蓝色的吧？
8: 对，是蓝色的。
7: 还有什么样的就是上舞台要穿的那样？
8: 有白色的裙子，红色的裙子。
7: 嗯。
8: 还有像我这种穿的这个，平时就是 就是穿这种。
7: 嗯，平时穿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但是在舞台上穿的就是很有亮片，是不是？
8: 有亮片。
7: 嗯，你喜欢那种？
8: 嗯，但是穿的时候就是不舒服。
7: 啊，怎么不舒服呢？
8: 就是它那亮片刮身上
7: 啊，有点拉丁是不是？
8: 嗯
7: 啊，那穿拖尾，因为那个小女孩嘛，可能很少有机会穿这种拖尾，走路方便吗？会踩到裙子吗？
8: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好像是得拖一下，就是得拽。

0: 一下。
1: 啊，对对，拽提了一下，是不是啊？
0: 嗯。
1: 啊，我看到你那次唱《Let Go》的那个视频，就是第一就是英文发音很标准，然后那个歌其实很难唱。
0: 嗯。
1: 对呀。
0: 唱高音的时候。
1: 嗯。
0: 老师让我，就是把那个，就是。在练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声音要做好。
1: 嗯，要做好。
0: 要不然我这个声音就如果要是唱不好的话。
1: 容易破音吗？
0: 对。
1: 嗯，
0: 容易。
1: 所以你刚开始唱的时候是有过破音吗？
0: 有过。
1: 嗯，那个破音是不是还不太好听？怎么能从那个唱不上去到能唱上去，这个需要怎么练习呢？
0: 比如就是平常练的，
1: 用什么方法
0: ？R O E U U 这种练习，用从低音的骚练到高音的都。
1: 嗯，是需要跟钢琴一起吗？还是就是平常？
0: 就是用钢琴一起。
1: 嗯，那你如果要是平常没有钢琴能练声吗？比如说在那个外面啊，在家里能练吗？就是开嗓什么的。
0: 开嗓是可以。气泡音或者是就是让自己的那个嗓子感觉好一些。
1: 哦，哎，气泡音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发一个，我看看是什么样的声音。来，开始。哎，我觉得因为我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嘛，就是我们其实也要讲究练声，比如说那个胸腹联合式呼吸啊，比如说发气泡音啊，比如说这个口腔的位置，其实跟唱歌会有那么一点点关联。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才十岁，那个气泡音我觉得我听起来发的非常的专业了。当然有做到这些远远是不够的，对不对？比如说在舞台上其实还要跟着这个歌曲的内容会有一些，比如说形体方面的，你那个比如说每一个动作是之前预设好的，还是根据现场有感而发自然的？就是
0: 我不会在家里练习这个形体，只会在舞台上表演。
1: 嗯，那在舞台上有没有就是总结下来就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0: 就是手要伸展开，要不然它这个就不好看。
1: 哦，那你一开始登舞台的时候，现在我相信月心已经很熟悉舞台的那个环境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刚刚登台给别人演唱的时候，当时紧不紧张？
0: 紧张。
1: 当时是种什么样紧张？这种感受是什么样的？心跳很快还是？
0: 就是。不想上台，
1: 不想，有点害怕，是不是啊？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台下的人太多了。
0: 对。
1: 那怎么就硬逼着自己
0: 上去的？
1: 哦，就硬逼着自己走上去。
0: 嗯。
1: 啊，可能每一步都很沉重，是不是？
0: 嗯。
1: 啊，那有没有在一开始在台上演出时候忘词的时候啊？
0: 我记得好像是特别小的时候，但是记不得了。
1: 有没有在台上唱着唱着害怕哭了的时候？那个应该没有吧？
0: 没有。
1: 哦，现在登台是一种什么感受？就是灯光亮起，大家给你鼓掌啊，给你报幕。下面有王月心带来《Lighting》，就是这种现在是什么感受？
0: 不太紧张了。
1: 仅仅是不太紧张吗？
0: 就放松了。
1: 我觉得就很享受舞台了，对不对？
0: 嗯。
1: 因为之前还是说姚老师给我发的那几段。你唱歌的视频，我当时一看，他那个是在哪儿拍的？
0: 就是在那个我们教室。
1: 在教室里拍的。所以在教室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闪烁的灯光，你就可以表现的那么的大气。我觉得，如果上台之后，可能应该会表现的更好，是不是？
0: 嗯。
1: 最近有演出吗？
0: 最近。
1: 期末考完试之后。
0: 期末考完试之后，八月份有一个超级指尖秀。
1: 哦，超级什么？
0: 指尖秀。
1: 超级指尖秀。
0: 对。就是由王小伟主办。我们那个弹那个双排键或者电子钢琴。
1: 因为你还会这个声乐的双排键。所以我觉得这个还真的让我挺惊艳的，因为双排键是说的大白话上下两层键盘吗？
0: 不是，就是右手左手各有一个键盘，脚下还有一排。
1: 右手左手各有这样的两个键盘，
0: 是上面有一个下面。

0: 没有一个，
1: 就上下排呗。
0: 对，
1: 脚上还有那个踩鼓点的。
0: 对，
1: 哦，我见过，好像有一个组合，就是有一个女生弹这个也很厉害，是不是有一个这那个叫什么组合我忘记了，就在央视演出也很好看。你为什么会选择练这个双排键？我觉得练钢琴、练单排就已经很难，你为什么还想再突破一下呢？
0: 我妈让我练的。
1: 我妈妈让你练，那你就同意了？你不
0: 同意？
1: 嗯，
0: 学了6年了。
1: 哦，比练声乐学的时间还长。
0: 对，
1: 弹了6年了。
0: 从4岁开始学的。
1: 哦，哎，那么你刚开始学双排键，是不是还脚还够不着那个踏板？
0: 我那时候只学双手，
1: 嗯，
0: 不学脚，
1: 嗯，
0: 然后当1年级的时候，好像那个老师亲自来我家教我脚。
1: 哦，哇，那你现在就是手脚并用哎。嗯。
0: 现在从那个雅马哈换成了
1: 嗯。
0: 九月，
1: 嗯。啊，对，九月奇迹，我想起来了，那个弹双排键的那个女生，好像组合叫九月奇迹，我记得。嗯，九月。
0: 对，我就是在那里弹的。
1: 嗯。然后，你现在正在为8月份的比赛那个指尖叫什么指尖的？
0: 指尖秀。
1: 指尖秀准备的是个什么曲目？
0: 云宫迅音。
1: 云宫不是《西游记》那个吗？
0: 对。
1: 哦，哈哈，这个曲子，哎，我觉得你选的很好。现在练的怎么样了？差不多了。
0: 就是到时候要背谱。
1: 啊，背谱，现在照着谱子弹没问题。
0: 背谱我也背过。
1: 啊，背谱也背过。哎，那个前面有一些特效，就嘟嘟嘟，那个你那个键盘也能。有那个声音吗？
0: 有，
1: 哦，
0: 各种声音都有。
1: 哎呀呀呀呀！哎，我特别那个想，申请去来看你8月份的比赛，我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去吗？
0: 但是，
1: 我有机会吗？在不
0: 在
1: 长春啊？
0: 不在。
1: 不在长春比，在哪儿比啊？
0: 在。好像是8月份，应该不是决赛，决赛在北京的。
1: 我在北京比。
0: 对，在北京比。
1: 啊，那这样吧，我一会儿我那个我跟今天是姥姥陪着来的哈，妈妈出差没来，我一会儿我加个姥姥微信，就是你不管你是那个什么比赛，只要在长春的，我下次去看给你加油好不好？
0: 好。
1: 真的啊，我特别好奇，也特别期待。嗯，那个云宫迅音是不是这个名字？
0: 是。
1: 嗯，那个《西游记》的电视剧你看过吗？
0: 看过7集。
1: 哦，看过七，你觉得怎么样？好看吗？有意思吗？
0: 我看的不是儿童版的。
1: 哦，就是电视剧版的，就是真人演的那个，你觉得好看吗？
0: 好看。
1: 那个孙悟空那个形象不奇怪吗？能接受吗？
0: 能。
1: 哦，你知道《西游记》应该是。就是你爸你妈小时候看的电视剧。
0: 我爸爸天天看。
1: 你爸天天童心未泯啊。哎，说到西游记，那个长春有个雪饼猴，你知不知道？
0: 知道，上次去洞竹公园看着他了。
1: 你给他排队投递给他喂食了
0: 没有？
1: 人
0: 排2个小时。
1: 排2个小时还没排上。
0: 就是排不了。
1: 啊，需要排2个小时，你觉得太久了，是不是？
0: 对。
1: 啊，就没排。但你看到他了吗？
0: 看到了。
1: 啊，他那个雪饼猴那个造型，其实和《西游记》当中的那个绿小灵童演的孙悟空很接近，很像了。
0: 很像。
1: 嗯，几乎一模一样。
0: 但就是看不到下半身。
1: 啊，对，因为他趴在那个里边嘛。哎，如果假设你要是有机会能给雪饼猴投递点食物，你打算要给他拿什么东西让他吃？
0: 我给他拿个石头吃。
1: 拿石头？为啥拿石头？
0: 他
1: 能吃？
0: 他从石头里蹦出来。
1: 啊，从石头里蹦来，不一定人家就能吃石头，好吗？哎，你这个想象力还是非常的这个天马行空的哈。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现在准备的怎么样？
0: 每天都要做卷子，
1: 每天都要做卷子啊！我觉得，我之前不太清楚你的这个学习成绩，但是我感觉应该是没问题。你在你们班学习应该至少能排前5名吧？
0: 嗯，
1: 能排前3吧？
0: 嗯，对，就是有的时候会排前5，有的时候排前3。
1: 嗯，拿过第一吗？
0: 拿过。
1: 嗯，
0: 就也是3年级的时候，
1: 嗯，
0: 去冬考，
1: 嗯，
0: 第一。
1: 那现在已经4年级了。再开学就5年级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次期末考试有没有给自己定什么目标？
0: 这次 妈妈给我订的
1: 啊。妈妈订的什么？
0: 说这次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详询0431-58458。
4: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杨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在吉林交通广播播出。想让孩子成为小主播，来到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的第二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旁了，请他先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0: 大家好，我叫蒋俊策，今年7岁了，来自北湖东石明达实验学校1年3班。
1: 欢迎贾俊策，1年3班啊，是一个1年级的小学生。嗯，今天啊，跟大家来形容一下，我们的君策穿的非常的正式，是不是？啊，穿了一个小马甲，然后还戴了一个小领结，这是今天谁给你安排的衣服？
0: 姥姥
1: 怎么说？为什么要穿这样的衣服？
0: 姥姥说那个这色的录像好看。
1: 啊，那你喜欢这身打扮吗？
0: 喜欢。
1: 你之前还在哪个场合穿过这样的衣服？穿了这个衣服？
0: 以前上。电视台
1: 啊，电视台的时候，你今天来到电视台拍照了吗？
0: 拍了，
1: 在门口也拍照了。
0: 嗯
1: 啊，哎，你觉得来电视台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心情，或者是来电视台就会怎么样呢？
0: 来电视台，我感觉我很开心。
1: 很开心，是去电视台觉得开心，还是去电视台对面的摩天活力城觉得开心？哪个更开心？
0: 去电视台对面的摩天活力城。
1: 行，我喜欢你的实话实说啊。君策呢，虽然今年只有1年级，但是是一个武林高手了啊。散打很厉害。
0: 嗯。
1: 什么？你1年级？那你学散打学的什么？你很小，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学散打了？
0: 嗯，就是3岁的时候就来了。
1: 哦，那么小。
0: 嗯。
1: 刚会走路，刚会跑。就开始学散打，当时还能记得为什么想学这个吗？
0: 嗯，就是那个，我就是想那看那个动画，看那个动画，看到一个那个小孩打散打，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
1: 哦，很厉害，很威风。
0: 嗯，
1: 然后你是跟谁提出这个想法的？
0: 嗯，跟爸爸。
1: 跟爸爸说的。
0: 嗯
1: 啊，那爸爸怎么回应你的呢？
0: 爸爸那个就说那个就说
1: 嗯，不，那咱就学一学。
0: 就是那个他那个
1: 就答应了。
0: 嗯
1: 啊，好的。爸爸会不会啊？
0: 爸爸不会，
1: 完全不会，是不是？
0: 嗯
1: 啊，好。那虽然看动画片的时候觉得散打很有意思很厉害，但真正学起来难不难呢？
0: 难。
1: 哪儿什么地方你会觉得很难很辛苦？
0: 就是那个练拳的时候那个总打不中靶呀，那个很难。
1: 练拳怎么还要打靶呢？
0: 就是那个训练嘛。
1: 啊，要需要怎么叫总打不中？要打哪里打不中？
0: 就是那个打那个中心打不中。
1: 哦，怎么打不中？就一拳出去就打就好了，怎么会打不中呢？
0: 那个、就是都打偏。
1: 啊，就都在打偏。
0: 嗯。
1: 嗯，那是刚开始的时候会打偏，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很准了？
0: 嗯。
1: 那怎么练的呢？现在能练的这么准？
0: 就是一直打。
1: 一直打。
0: 嗯。
1: 是左右手一起还是单手？
0: 左右手一起。
1: 一起。
0: 嗯。
1: 那就是不停的去朝一个目标这样的去出拳。
0: 嗯。
1: 那很累吧？
0: 累是累，但不能掉头而废。
1: 嗯。哎呦，这句话说的非常棒啊。现在说累，它是胳膊累还是哪儿？就是一场训练下来哪个地方觉得最累最酸最疼？
0: 手臂。
1: 手臂。 就疼到什么程度呢？
0: 就是那个都有点恢复不起来了。
1: 哦，就都抬不起来了。
0: 嗯，
1: 那我觉得还是

0: 挺难受的，就这样也要咬牙坚持吗？就你在学散打过程当中从来都没想过我太累了我不学了，没有过这个想法？
1: 没有，
0: 从来没有。
1: 嗯，
0: 哦，那我要给你点个赞，看来我们的这个贾君策还是一个一直会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坚持下去的小男孩，很了不起。当然这是你刚刚开始，从三岁的时候学散打，一开始可能会很累啊，然后技巧可能掌握的也不会那么牢靠，现在应该就很厉害了吧？
1: 嗯，
0: 我知道你还参加过了一些关于散打搏击的比赛，对不对？
1: 嗯。
0: 你们那个参加比赛要穿什么样的？
1: 穿那个散打服，然后还得里头还得穿护具。
0: 哦，还得穿护具。
1: 嗯。
0: 护具，比如说头要戴个头盔吗？
1: 要。
0: 嗯，还除了头要戴头盔之外，还有哪儿要保护好？
1: 还有那个身体和肚子。
0: 要绑一个什么东西？
1: 就绑
0: 像个防弹衣那样的，
1: 嗯，
0: 马甲那样的东西。
1: 嗯。
0: 哦，你有自己专门的那个上场比赛的那个衣服吗？
1: 有。
0: 嗯，那个是上面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吗？
1: 上面有点棉花。
0: 嗯，不是棉花，我是说
1: 上面有点那个那种打不疼的那种
0: 泡沫呢。不是，我的意思说，比如说颜色呀，花纹呐什么的。
1: 颜色是蓝色，但没有什么花纹。
0: 上面没绣上你的名字什么的？
1: 没有。
0: 君策。
1: 没有。
0: 或者绣条龙。
1: 没有。
0: 没有。哎，那个参加散打比赛要光脚吗？还是要穿可以穿鞋？
1: 光脚。
0: 光脚。
1: 嗯。
0: 嗯，两个人，两个这个人来到这个擂台，是叫擂台吧？
1: 嗯。
0: 来到擂台之后要先怎么办？就是彼此之间，
1: 先要碰拳。
0: 哦，碰拳不是鞠躬。
1: 嗯，
0: 碰拳。
1: 嗯，
0: 带着那个拳套。
1: 嗯，
0: 你的拳套是什么颜色的？
1: 蓝色。
0: 哦，你很喜欢蓝色。
1: 嗯，
0: 为什么会喜欢蓝色呢？
1: 本来幸运色就蓝色。
0: 小小年纪还有幸，你知道幸运色是啥意思啊？什么叫幸运色？你跟我说一说。
1: 嗯。就是那种幸运连连的色。
0: 哦，幸运连连的色。我以为你比如说男生会喜欢那个黑色呀金色呀。我们君策喜欢蓝色啊。好的，然后碰一下拳就可以了。
1: 嗯，就可以开打。
0: 哎，碰拳的可以开打了，先别着急。碰拳的时候是要使劲吗？还是点一下就可以？
1: 点一下。
0: 点一下就可以。
1: 嗯
0: 嗯。那你上场跟对方来碰拳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紧张还是很自信？是什么样的心情？
1: 紧张。
0: 为什么会紧张？
1: 我怕那个，我怕打了个亚军。
0: 哦，就是怕对手太强了。
1: 嗯。
0: 你现在才只有七岁，你就是比如说你两个人之间比赛，尤其是散打搏击，肯定要就是打到对方。当别人打到你的时候，你不害怕或者不觉得疼吗？
1: 不害怕。
0: 不害怕，
1: 但有点疼。
0: 嗯，你曾经比如说在训练或者在比赛过程当中，比如说受伤或者被打得很疼的那一次，还能不能记得是打到哪儿了？会很疼？
1: 没有那次。
0: 哦，没有啊，没有这样的时候。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一直水平都还比较高。
1: 嗯，
0: 你只能让别人有那一次。
1: 嗯。
0: 你是拳很厉害还是腿很厉害？
1: 腿。
0: 腿啊。
1: 嗯。
0: 哦，你的腿一般能。就是击到对方哪个位置？
1: 大腿根
0: 儿。哦，真的。
1: 嗯，
0: 你那一脚就是会让别人一脚，有没有在比赛的时候一脚给人就踹趴下的时候？
1: 那没有。
0: 啊，没有。那看来你还是没有使尽全力，你还是比较收着踢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好，对方你完全也不认识，也不知道他水平什么样。
1: 我不知道。
0: 你心里边就是。不打怵吗？就是不会担心害怕吗？
1: 不会。
0: 嗯，所以你是那个上在赛场上比较主动进攻的人，是吗？
1: 嗯，是。
0: 教练一般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指导和战术会？
1: 教练说那个不能停。
0: 嗯。
1: 要一直打下去。
0: 嗯，你一般第一个动作是出拳还是先踢腿？
1: 先出拳。
0: 先出拳。
1: 嗯。
0: 嗯。我问你有没有就是说，因为这个年纪的这个对选手相对还比较小，就是一场比赛下对方有没有被你打哭的时候？
1: 没有。
0: 你有没有被对方打哭的时候？
1: 有。
0: 啊，真的？
1: 嗯。
0: 怎么就被打哭了呢？
1: 就是那个使太大劲儿了，然后急眼就打哭了。
0: 啊，你就哭了。
1: 然后把别人给打哭了。
0: 你把别人打哭了，还把别人把你打哭了？
1: 我把别人打哭了。
0: 哦，那你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会安慰他们，或者会
1: 安慰他？
0: 你咋说？
1: 就是说那个，你别哭了，能不能站起来陪我打？
0: 咋就是？人对方说：“我哭会儿还不行吗？还让我不哭，还让我再陪你打？我的天哪！”在这个打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拳来到你的面前，你都不躲吗？你就是敢迎着拳吗？
1: 嗯，敢。
0: 哦，那还是挺厉害的。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勇敢的小男孩。你怕打针吗？
1: 不怕，从小就不怕。
0: 从小就不怕打针？
1: 嗯。
0: 敢看着那个针头扎进去？
1: 敢。
0: 敢。那个，那你那个打拳的过程有没有，比如说受过伤、出过血、流过血的时候？
1: 没有。
0: 比如说嘴唇被打破的时候，也没有。
1: 也没有。
0: 那有没有玩的时候、调皮的时候，卡磕到哪儿的时候？
1: 嗯，磕过。
0: 磕哪儿了？
1: 磕那腿。
0: 磕腿了。
1: 膝盖。
0: 啊、嗯，当时一下血就出血了吗？
1: 嗯。
0: 你当时哭了？
1: 没有。
0: 也没哭。
1: 嗯。
0: 哎，真的可以啊！那我再问你一个。
1: 嗯、
0: 你害怕虫子吗？
1: 不怕。
0: 不怕。
1: 嗯，
0: 毛毛虫也不怕。
1: 不怕，不能踩死。
0: 那倒也不必哈、啊、小虫子也是生命。怕蛇吗？
1: 不怕。
0: 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害怕的东西？
1: 嗯嗯，没有。
0: 没有。真的吗？我问问姥姥姐，她这么厉害吗？弟弟啊啥也不怕。你怕姐姐吗？
1: 嗯，有点怕。
0: 为什么会怕姐姐呢？姐也练散打呀？
1: 不练，但他那个
0: 他打你啊？
1: 嗯，不打我，就是像那种格技似的
0: 啊，就总这样逗你啊。
1: 嗯
0: 嗯，那然后呢？你就告饶了
1: 啊、
0: 嗯？你都会散打，你还怕姐姐这逗着你？嗯，姐姐生气的时候吓人吗？
1: 嗯，姐姐生气的时候下脚。
0: 下脚？
1: 嗯。
0: 踹你啊？
1: 啊、
0: 嗯。你会散打，你还怕？你跟他那个过两下招呗。
1: 他给我踹拽了。
0: 姐不能下死手啊！一般你都做什么事儿让姐那么生气？
1: 就是那个碰把那个奖杯碰碎的时候。
0: 你把姐的奖杯碰碎了？
1: 嗯。
0: 你为啥要碰人奖杯啊？
1: 就你搁屋里打篮球碰碎。
0: 搁屋里打篮球，你真淘你！屋里是打篮球的地方吗？
1: 不是。
0: 屋里可以踢足球，没有啊！然后你就在屋里玩篮球，一下不小心把姐一个什么奖杯被你打碎了，
1: 就是那个跳舞的那个奖杯。
0: 哦，姐就生气了。
1: 然后那个生气，然后那个我爸给我整完早上之后，他就踹了我一脚。
0: 好吧，那姐姐虽然那个有生气的时候，但是姐姐应该也有对你好的时候吧？
1: 有。
0: 嗯，姐哪方面觉得对你很好？
1: 嗯，就是那个上次没吃着那棒棒糖，让他给我了、
0: 嗯。没吃着？怎么没吃着呢？
1: 就是那个搁那个学校没喝着那个酸奶啊，那个他给我带了一杯啊，我就喝了。
0: 你跟姐一个学校的吗？
1: 嗯。
0: 哦，那在学校有时候还能见到。
1: 嗯。
0: 哦，那你有不会会不会有同学要是欺负你，就会找姐姐来帮你评评理什么的？
1: 没有，
0: 没有，毕竟你姐六年级嘛，你站他们面前，他们都吓得就浑身发抖，是不是啊？
1: 嗯。
0: 那平常你跟姐姐都有一起玩的东西吗？
1: 有。
0: 你们俩一起玩啥？
1: 玩那个过家家。
0: 玩过家家？
1: 嗯。
0: 具体什么？谁扮演谁呀、啊？
1: 就是那个我扮演那孩子，然后他扮演妈妈。
0: 嗯。
1: 然后另一个表姐，然后扮演那个姐姐。
0: 哦。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2: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今天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让孩子来到广播电台成为小主播。欢迎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的第三位少年坐在我的身旁，跟大家先来打一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崔月欣，来自同心学校2年2班。
3: 欢迎崔月欣。今年几岁啦？
4: 10岁了。
3: 女生怎么还把自己年龄往大了报呢？不都应该把自己年龄往小了说吗？
4: 妈妈要我这是说的
3: 啊。妈妈，你说，妈妈说大点没事儿哈。好，其实虽然这个崔月欣的样子给大家来形容一下啊，眼睛很大啊，然后头发也是长长的，长得也很漂亮。哎，有人说你的眼睛很漂亮吗？我觉得你的眼睛真的很漂亮，就是那个眼睛，那个就是丹凤眼，不是，就是那个眼睛那个形状很好看。是一个很甜美很可爱的小姑娘，但是曾经获得过武林风的女子冠军，全国搏击比赛的冠军。我真的看不出来你居然这么厉害。你的同学知道你这么能打吗？他们知道吗？不知道。你这么低调啊。是，你看啊，虽然在这个擂台上特别的英姿飒爽，但是私下里还是一个很腼腆、很不好意思的女孩哈。没关系，我们先来说一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这个搏击的？几岁？你现在2年级，你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上幼儿园吗？当时为什么想学这个呢？
4: 喜欢
3: 是看到什么觉得喜欢了？看到动画，刚才那个君瑟说是看动画片，你呢？
4: 电影。
3: 看电影。哦，看了一个这个动作片的电影。那你当时那个电影里边是男的还是女的很能打，很厉害，武功很高？
4: 男的。
3: 哦，男的。然后你看完了那个电影之后，你就觉得很厉害，很了不起。你还那你知道那个演员是谁吗？能记得吗？
4: 不能。
3: 不能记得了。是那个现代的还是那个武术的？是哪种？就是以前古代的那种古风的，还是现代的能打的动作片？是哪方面的电影？
4: 现代的。
3: 哦，现代的。 OK。 所以你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哇，原来是一个动作片的电影，让欣欣对我们的散打产生了对搏击产生了兴趣哈。后来你跟谁说了你很喜欢这个？跟妈妈说的。你怎么跟妈妈说的？当时看完电影之后怎么跟妈妈说你喜欢这个的？
4: 我说，妈妈，我喜欢这个，你可以给我报吗？
3: 哦，这么说的。哎，但我觉得还很了不起，因为一个小姑娘可能比如说很喜欢弹钢琴啊，很喜欢唱歌的，可能大家的刻板印象会觉得很喜欢，但是一个女孩喜欢这个动作片，然后很想学这个，我觉得还很少见。我觉得我要给你的勇气点个赞。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个勇敢的女孩？你觉得自己勇敢吗？不勇敢啊。你都能够在拳坛上那么的厉害，还不勇敢，你也太谦虚了吧？你觉得自己是爱哭的女孩吗？
4: 不是。
3: 不是啊。你还能不能记得最近一次，流眼泪、哭鼻子是什么时候？因为啥？因为什么事儿？还能记得吗？在练习搏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哭过？
4: 没有。
3: 从来没哭过。在比赛的过程中有没有哭过？
4: 没有。
3: 也没有哭过啊。被妈妈打的时候哭没哭？也不哭啊。怎么突然间沉默了？妈妈打过你吗？
4: 打过。
3: 因为什么？
4: 因为我不听话。
3: 为什么事不听话？

0: 是学习的事儿还是练习搏击的事儿？
1: 学习。
0: 啊，因为学习的事儿啊。
1: 嗯。
0: 才二年级，你现在学习，你现在觉得那个作业多吗？
1: 不多。
0: 不多呀。嗯，你现在最不喜欢，你觉得自己不太喜欢学哪一科？不喜欢的，就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的是哪一科？大胆说。觉得是哪一科？觉得哎没意思或者好难呢？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啊，这个就挺好的嘛。那觉得最有意思、最喜欢的是哪一科？
1: 散打。
0: 啊？
1: 散打。
0: 散打不是，我是说学习上，在学校的学习上，哪一科觉得最有意思？
1: 没有。
0: 也没有啊啊、嗯。
1: 就语文、数学。
0: 就语文和数学，嗯，觉得散打最有意思，嗯。你们队里边学散打的女孩多吗？多不
1: 多？
0: 男孩多，女孩多？
1: 男孩多。
0: 男孩多。跟你在你们队里关系最好的女孩叫什么名字？你的队里的好朋友。
1: 队里的好朋友。
0: 嗯。
1: 王欣彤。
0: 王欣彤，她跟你一样大吗？也是二年级吗？
1: 嗯、
0: 哦。你俩交过手吗？对打过吗？
1: 对打过。
0: 嗯，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和结局呢？你俩谁赢了？
1: 不知道。
0: 啊？对打过怎么还最后没？那你觉得你俩谁更厉害？是你还是他？
1: 我。
0: 你啊？好，王欣彤是队里的最好的朋友。那个在学校呢，最好的朋友是谁啊？班级里面。
1: 郝颖哥。
0: 哦，他是你的同桌？
1: 不是。
0: 那不是同桌怎么能变成好朋友呢？
1: 因为我们在一起玩过。
0: 哦，在一起玩。你们俩在一起都喜欢玩啥？过家家？
1: 不。
0: 嗯。
1: 捉迷藏。
0: 捉迷藏。两个人玩捉迷藏？
1: 还有很多
0: 很多。那你是那个藏的人还是那个找的人？
1: 藏的呀。
0: 藏的。在哪儿？在什么一个场地里边玩？
1: 在哪儿都行。
0: 在学校可以吗？
1: 可以。
0: 操场可以吗？
1: 可以。
0: 操场一望无际，望过去哪有能藏的地方啊？你比如说咱们在操场玩捉迷藏，你藏哪儿？
1: 就篮球架在后面。
0: 篮球架那能藏住吗？篮球架那么细。
1: 有大的。
0: 有大的。啊，你真的藏篮球架后面？
1: 嗯。
0: 他们都找不到。他们都找不到。
1: 有的时候能找到，有的时候找不到。每天我都换地方。
0: 我好好奇同心小学篮球架到底有多粗，怎么能藏到一个人。哦，还在哪玩过捉迷藏？
1: 教室。
0: 教室应该比较这个不太好找，好比较好藏吧。比如你都会藏到哪儿啊？桌子下面？
1: 不是。
0: 那藏哪儿？
1: 老师的讲桌下边。
0: 讲桌那个地方太容易找了，你知道吗？大家都往那儿藏，一找就被发现了吧。
1: 老师的讲桌下边。
0: 对呀、啊、老师讲桌下面大家不都往那儿藏吗？
1: 不是啊，老师的讲桌下面旁边还有一个桌子，藏在那个桌子底下。
0: 哎呦我天哪。那我就要问一下了，教室允许玩捉迷藏吗？
1: 我们中午悄悄的玩。
0: 那可以。你别试试下课玩捉迷藏，老师上课了你才讲出来没出来呢，你这节课就别出来了。你自己喜欢一些什么小东西吗？比如说在家里边会收集一些什么东西？
1: 嗯，
0: 攒点啥？
1: 攒。
0: 嗯。
1: 攒啥啥？
0: 嗯。
1: 攒奖杯。
0: 攒奖杯。不，等攒奖杯是什么？你现在获得很多奖杯了吗？
1: 没有。
0: 你现在又有几个奖杯？想一想，在家里有几个？你家把奖杯放在哪儿？
1: 放我的柜子上。
0: 柜子上啊？那现在柜子上大概有几个了？想一想，有没有三个？
1: 没有。
0: 不止三个。
1: 嗯。
0: 有没有五个？
1: 有。
0: 哦，五个都有，那你很厉害。都是散打搏击的奖杯吗？都是因为散打搏击获得奖吗？哦，那很厉害呀、啊！你可不可以跟我回忆一次？比如说，最艰难、最不容易赢下那场比赛，应该有吧？
1: 有。
0: 嗯，跟我说说那次比赛是对方是个子比你高吗？还是比你更壮一些？对方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壮。
0: 啊，更壮一些，就是看起来胳膊腿都比你粗。
1: 嗯。

0: 你们也是刚才君策说要碰拳，你们也是开始之前比赛前先碰一下拳吗？
1: 嗯
0: 嗯，碰拳的时候他那个眼神很可怕吗？瞪着你吗？
1: 嗯，
0: 那你呢，你用什么样的眼神？
1: 我也瞪着。
0: 你也瞪着，但你这个眼神吧天生就是那种双眼皮那种笑脸，我看你瞪也不吓人哦、嗯。然后当时他这个就是觉得每一拳打到你你都会觉得很重吗？很疼吗？
1: 嗯
0: 嗯，然后呢你在过程当中你觉得自己可能会有点坚持不住了，他是踢的你，他是踢很劲儿很大，还是他是击的时候劲儿很大？
1: 踢
0: 的时候，踢你哪儿了？腿？
1: 嗯。
0: 还是身？让踢身体吗？
1: 让。
0: 也可以踢身体。
1: 嗯。
0: 那你当时只能就是防他了，只有招架之力了，是不是？
1: 嗯。
0: 最后怎么？最后你是赢了吧？你跟他那场比赛是你赢了吧？啊，你是怎么赢的他呢？当时是怎么赢的他呢？教练有跟你说点什么吗？
1: 说过。
0: 教练怎么跟你说的？要对待这样的比你壮的人，你要怎么来面对？
1: 拿拳打他。
0: 拿拳打他，就是要快速一点。
1: 嗯。
0: 嗯，然后也给他打哭了吗？
1: 没有。
0: 没有。啊，所以你觉得那场比赛他个子比你高又比你壮，你就。最后你还是赢了。当裁判把你手举起来那一刻，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1: 开心。
0: 很开心。但是你也没想到你会赢他吗？
1: 嗯。
0: 啊，好吧。哎呀，所以你看啊，这个欣欣啊，其实崔月欣跟我在一起说话时候还是一个很腼腆的小女孩，话不多，但是那几个字能让我感觉到你的内心特别的强大。你知道强大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0: 你们在那个拳馆里边、武馆里边，女孩还能和男孩一起来练习吗？一起打吗？
1: 可以。
0: 可以啊，你跟男生打过吗？
1: 打过。
0: 打过，你觉得男生厉害吗？
1: 嗯。
0: 那个能打过你？你有没有你赢过男孩的时候？有过吗？
1: 有过。
0: 也有过。啊，所以说你就是，即使是一个男生是你的对手，你也不害怕，是吗？好吧，我觉得很厉害啊。我们再说点，咱也一个女孩吧，虽然在拳坛上可能很了不起，很英姿飒爽，但是还是说点跟女孩有关的事儿吧。比如说你喜欢什么样的饰品吗？比如说头花呀、项链呀、手链呀，这几这样的小东西，你更喜欢哪一种？有吗？家里没有啊？
1: 有头花。
0: 有头花。你自己比较喜欢的饰品是什么？比如说是戴在脖子上的，还是戴在头上的，还是戴在手上的？
1: 头上的。
0: 戴在头上的啊，有头花。平常比赛的时候是不能戴，就是把头盘起来。我看你今天有一个哪吒造型的那个。

0: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

0: 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1: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2: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在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孩子来到直播间成为小主播。欢迎各位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的第四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先让他和大家打个招呼，来跟大伙儿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衍宁，我今年10岁了，来自吉林大学附属小学4年级9班。
3: 好嘞，欢迎丁衍宁。嗯，小名叫宁宁是不是啊？
4: 嗯，
3: 但一般可能老师和同学都叫你的大名比较多啊。
4: 嗯，
3: 妈妈叫你宁宁。
4: 我妈妈有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就是丁衍宁
3: 啊，就是喊全名就知道大事不好了，是不是啊？嗯，大家能听出来啊，我身边这个小男孩的声音非常的好听，很清脆，而且呢，我能听得出来你的声音里透着一股高兴的劲儿。为什么今天会这么高兴？
4: 嗯，比较紧张嘛，也是第一次。
3: 这还紧张？我是没敢说，我没觉得你紧张。今天高兴是因为上午刚刚
4: 期末考试完。
3: 你看，你看，这个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啊。你想不想让我问问你考得怎么样？如果要是想问，咱们就聊；不想说这个话题，我们就过。
4: 可以。
3: 可以过还是可以问？
4: 啊，可以问。
3: 可以问哈，好。我先想知道有，比如说妈妈给没给你定一个这次期末考试的目标？比如说要考多少？
4: 嗯，有。我妈妈说，如果我能三科成绩都到90以上的话，她就给我买小玩一个玩具。
3: 哦，买什么玩具？
4: 反斗城里可以挑。
3: 哦，你现在挑好了吗？
4: 没有。
3: 还没挑呢。
4: 嗯。
3: 我一会儿下节目，我们那个对面商场去挑一个吧，我觉得你肯定能达到目标。
4: 行。
3: 你对自己有信心吗？
4: 有。
3: 真的？行。
4: 真的。
3: 等下周啊，我和妈妈再发微信看一看，孩子是不是？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很自信的小男孩，是不是？
4: 嗯。
3: 嗯。数学、语文和外语这三科是吧？
4: 嗯。
3: 嗯，哪一科觉得自己是学习起来最轻松、掌握最好的？
4: 英语。
3: 哦，英语。
4: 学习倒是不算太轻松，就是。嗯，昨天熬夜复习了很久，就感觉现在特别的会。
3: 熬夜复习，昨天晚上为了准备考试熬夜复习到几点啊？
4: 11点吧，应该是。
3: 啊，真的？那已经很晚了。
4: 学到十点，然后洗漱，然后
3: 学到十点。我想问一下，昨天晚上学到10点钟英语，你主要是准备了什么呢？
4: 把卷子什么的都过了一遍，然后什么单元卷啊，什么课课练啊，
3: 错的地方都看了一下，
4: 错的全看了，然后还有那个介词短语。
3: 介词短语啊，那看来昨天的这个突击还是比较细致的。
4: 嗯，
3: 妈妈有没有说，哎呀，孩子都10点了，快睡觉吧，太晚了？
4: 没有，她说，一定要死撑到底，明天就解放了。
3: 妈妈在给你加油，说这都看完了吗？要不再看一下，死撑到底。好，期末成绩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应该没问题，我们就先放一边不谈，我们说点开心的。马上暑假就要到了，这个暑假自己有没有一些什么计划和打算？
4: 这个暑假吧，我想去那个新楼住，就是那边有那边房子，那边那个小朋友
3: 新家。还有呢，除此之外呢，比如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旅行的计划？去哪玩？妈妈
4: 我还真不知道嘞。
3: 哦，妈妈也没给你安排这个。
4: 嗯，好像他没告诉我呢。
3: 哦，
4: 好像我爸爸要是出差的话，应该会吧。
3: 啊，捎带着那个孩子出去玩。你还记得你上一次去旅行，就离开长春去，比如说坐火车、坐飞机去个去其他地方，是去哪儿？你还能记得吗？
4: 上一次。
3: 对。
4: 啊，好像是去成都。
3: 去成都，去四川的成都。
4: 嗯。
3: 啊，跟谁去的？
4: 跟我爸爸妈妈。
3: 啊，是他俩谁出差顺便带你去的？
4: 嗯，好像是我爸。
3: 啊，看来爸爸总出差哈。

0: 然后上次去成都还有什么觉得印象很深刻很好玩的回忆？
1: 我想想啊，
0: 吃火锅
1: 有点想不出来了。
0: 吃火锅了，辣火锅。你能吃辣吗？
1: 我不能吃太辣的。
0: 对，
1: 一般就只有那个微辣。
0: 啊，微辣啊！哎，你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
1: 最喜欢吃的。
0: 喜欢吃什么东西？
1: 巧克力。
0: 巧克力，妈妈让吃多吗？
1: 不让，
0: 会控制吧？
1: 肯定不让啊！
0: 咱不说那个零食，就说这个正常吃饭。比如说，你喜欢吃些什么？比如说，
1: 我喜欢吃我姥姥做的酱牛肉。
0: 啊，姥姥做的酱牛肉啊，还得是姥姥做的才好吃。
1: 对，其他人做的不好吃。
0: 妈妈做的怎么？
1: 妈妈不会做。
0: 妈做酱牛肉咬不动，是不是？你会做饭吗？
1: 我喜欢自己做饼干、糕点之类的，
0: 烘焙，
1: 但是其他的不会。
0: 烘焙，哦，爸爸会做饭吗？
1: 爸爸，他好像不会，只会做蛋炒饭。
0: 啊，蛋炒饭啊，所以你家是你姥姥做饭？
1: 我妈或者是我姥。
0: 哦，妈妈或者姥姥，好的，刚才说什么啊？去成都啊，有点想不起来了。熊成都还有大熊猫呢。
1: 对，去了大熊猫基地。当时里面有一个叫球球的小熊猫，老可爱了。
0: 哦，特别可爱。
1: 比那个花花还可爱。
0: 啊，花花据说要看一次还挺难的，它现在特别火，老多人排队排很久，还不一定能看得到。你家养宠物了吗？
1: 养了三只小乌龟，之前养过水母，养死了。
0: 水母还能被养死啊？你太厉害了吧！
1: 它突然
0: 水母就有点水就行了，怎么还能？
1: 但是我不知道，它有一天突然就暴毙，变成血雾了。
0: 哦，那还挺可惜。那怎么还养三只小乌龟呢？养一只就行了吗？干嘛养那么多只？
1: 我妈妈说乌龟蛋是四个四个买过来的，结果弄丢了一个。
0: 啊，所以你一开始是买的乌龟蛋孵出来的呀？
1: 对呀，
0: 这很神奇啊！
1: 活乌龟不是怕运送的时候那个
0: 撞？哦，所以你见到那个乌龟从蛋里破壳的那个过程了？哦，那这三只小乌龟它们都有名字吗？
1: 怎么说呢？好像没起。
0: 没起，长得都一样。
1: 一个大，还有一个中等，还有一个最小。那个最小的之前逃出去过几天，然后饿瘦的。
0: 饿瘦。乌龟怎么还能越狱？它是怎么从那个乌龟缸里面？
1: 他们叠罗汉。
0: 叠罗汉爬，还挺聪明的。他们
1: 有个假山，然后他就从那儿爬呀爬呀爬，然后就呸跳出来了。
0: 哇，他们还挺聪明的，是不是被你影响的？
1: 不是，
0: 你也那么聪明。编程，你是几岁开始接触到的？幼儿园吗？
1: 二
0: 年级。
1: 一年级吧。
0: 你怎么就喜欢上了编程呢？
1: 怎么说呢，最开始我是去上同城同美的，就是一个机器人，然后你编这个机器人动，然后
0: 你就觉得很神奇。
1: 然后我就学这个，学完之后就是在三年级的时候加入那个学校的那个编程社团了。
0: 你们学校有一个编程的社团。我看到你有一个奖项，让我觉得很了不起，是今年的吉林省少年儿童发明奖人工智能编程赛项小学组的一等奖。你参加这个比赛是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1: 这个是组队参加的，我和我的一个同学张万成，我们两个组队，然后我们编了一个自动的那个计算出题机。
0: 怎么个计算出题法？
1: 就是有练习模式，然后和那个挑战模式。挑战模式是有极限的30题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然后对了的话，那就那个上面那个对号就会亮，错了就会错号亮，然后最后会给你来个那个总和，然后告诉你哪题对了哪题错了，还可以回去订正。
0: 你跟你的小伙伴，你们俩配合把这样的一个自动出题机，
1: 还有一个那个训练营，就是你可以选加减乘除，然后它就会随机给你出1到100之内的题型。
0: 所以你也用这个给自己来练习数学了吗？
1: 不是，
0: 你自己发明的就自己用吗？怎么当时想跟你小伙伴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1: 是之前我和为锻炼我姥那个智商的时候，自己做了一个简易版的。然后
0: 练您姥智商，你还练您姥智商？
1: 哎呀，
0: 好，我明白，就是考姥姥是吧？然后你看，你不仅在这个刚才我说的获得一等奖，还有很多的编程。

0: 设计大赛啊，青少年创意编程大赛啊，都参加过，也都有很好的名次。我想问一下，编程你觉得乐趣在哪儿呢？就是，是零和一那种吗？是二进制那种编，还是有代码语言的那种？
1: 是那个 Scratch 和 C 加加。
0: 哦。
1: 我就是觉得吧，编好一个程序，编的时候你就想那个方法，然后你就把它编出来，编完之后会很有成就感。
0: 哦，成就感，明白明白。说实话啊，因为我是学这个文科的，我对编程一无所知，我就觉得你在我旁边，我就像一个真的就是完全空白的一个小朋友一样，在听着一个老师在给我上课一样。那你将来，你看你现在编的都是比较简单的嘛，或者是可以就是日常的，那你有没有自己一个很伟大的想法，就是将来通过自己的编程能够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创举？
1: 我其实不太喜欢那个，就是光在那个在软件上编。我喜欢那个，就比如说自己做个什么机械臂之类的，然后用编程控制它动。
0: 哦，只是做一个机械手臂吗？我觉得应该做个机器人吧。
1: 可以。
0: 可以啊。你要是
1: 做过，
0: 你要是能设计一个真的能够完全跟人一样来行动的，来做各种动作的机器人，你想用它来做什么呢？想用这个机器人来干嘛？
1: 帮我发明更多的这样的机器人。
0: 姨太老，我觉得这想法挺好，你就不用费脑，让他来帮你，是不是啊？就他的名字，你叫丁野宁，他就叫丁二宁。你刚才说到三个字成就感，我觉得能够让你成就感的不仅仅是编程，在舞台上的表演你也很有成就感，是不是？你的声音非常好听，之前是不是有很多人老师说过？
1: 说过。
0: 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吗？
1: 没有。
0: 就是你比如说跟你的同学跟你的好朋友在一起，男生，你的声音肯定要比他们更清脆，你没感觉吗？没有人夸你说，
1: 习惯了吧。
0: 宁宁说你的声音真好听。
1: 陌生人说过。
0: 哦。
1: 和我比较熟悉的一般应该都习惯了。
0: 好，那你唱歌的话我觉得也应该非常非常好听吧。你喜欢唱歌吗？
1: 喜欢。
0: 你登上舞台的时候，比如说舞台灯光亮起，大家都给你鼓掌，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1: 心情比较忐忑，比较紧张，但是更兴奋。
0: 怎么还忐忑了呢？
1: 哎呀。
0: 现在在学的是什么歌，或者是比较拿手的是什么？
1: 悟空。
0: 啊、哦？戴荃那个？哇，那歌很难的。
1: 是啊，
0: 怎么想起来唱那个歌了呢？
1: 就是之前在酷狗音乐那个听歌的时候，它突然自动播放下一曲，然后我就听到了，然后感觉很好听，很好听，很好听。
0: 哦，
1: 找了我的声音老师，然后
0: 就想学。
1: 嗯，
0: 但老师没有说这个歌对你一个小朋友来说有点难嘛？
1: 不是，我们老师说可以，但是得先把我们比赛用的歌那个东北的东先练好。
0: 哎呦，歌还挺多，那你现在悟空练的怎么样了？
1: 练的小有所成了。
0: 哦，他那个中间有一点那个戏曲的那个唱腔吧？那个好练吗？
1: 挺好的，就那块好练。
0: 就那块好练，来，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来一段就那个戏曲的那个部分？等会儿我给你报个幕啊，别着急。下面有请丁野宁给我们带来《悟空》，掌声欢迎。
1: 是直接是一段吗？
0: 就那段戏曲那一段。
1: 就是那段，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

0: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

0: 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当你伫立在手术台前，你的微笑分散了患者的恐惧与痛苦。
2: 当你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你的微笑见证着生命降临时的神圣。
1: 把苦、累、怨留给自己，
2: 将乐、安康送给患者。
1: 以心为灯，你是守护生命的天使。
2: 以爱为名，你为患者撑起了一片天空。如果一生有一万次的疼痛，我要感谢那一次你在我身边，我的好医生。
3: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
4: 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周末好，我是红兵，每周六欢迎赴约好人帮好医生联盟。通过这个节目呢，大家能够结识身边值得信赖的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的好医生。那么在你的健康遇到一些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的好医生。如果你想知道有哪些好医生曾经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发送关键词健康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能够了解到所有曾经做客过我们节目的好医生了。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好医生他是谁呢？首先进入医生故事来了解一下。
1: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5: 但愿世上无疾苦，宁可架上药生尘。大家好，我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李阳，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1: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是呼吸内科吗？很多人不了解，答案是肯定的。现在大多数医院将呼吸内科更名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因此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就是呼吸内科。之所以更名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是突出呼吸内科领域中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是有危及生命的疾病与各种并发症的。呼吸内科除了可以收治呼吸系统的疾病以外，还可以收治各种危及生命的疾病，因此呼吸内科更名为呼吸危重症医学科，更进一步强调和扩大了呼吸内科的收治范围，并突出了呼吸内科对危重医学的倾斜和侧重。本期好医生联盟嘉宾李阳教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肺癌青年协作组组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肿瘤化学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疑难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医院管理分会第一届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呼吸病学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睡眠医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术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研究型医院学会肿瘤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临床肿瘤专业委员会暨医联盟委员，吉林省呼吸介入诊治联盟主席，吉林省慢阻肺联盟副主席，擅长肺癌的标准化及个体化诊治，主持国家青年科学基金一项，主持吉林省青年科学基金一项，2015年获第二届于润江呼吸医师奖、吉林大学2020至2021学年本科课堂教学质量奖。肺是由很多细胞组成的，面积还是非常大的，一般来说能够达到70至100平米，它是人体最大的和外界相通的器官，因此它特别容易出问题。
5: 我们呼吸科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个大众的这样一个科室，主要就是肺炎、哮喘、慢阻肺、气管炎、肺癌、胸腔积液等等啊。我们治疗手段实际上是以影像为主啊，一般的话都需要患者做个 CT 或者是胸片啊，这是个基础。然后之后呢，我们一般如果气道有问题会做肺功能啊，激发实验一氧化氮，这个是看气道的这个换气通气功能有没有过敏，有没有气道高反应。再有就是腔镜啊，我们有气管镜然后还有这个内科的胸腔镜啊，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微创的治疗啊，或者是诊断的这个手段。
1: 初次与李阳医生结识，就被他面善心慈人随和的性格所吸引，整个交流的过程非常轻松和顺畅，少了一些距离感，多了一些亲近与熟悉。
5: 高考的时候我一路报的都是医，实际上这个原因吧很简单，就是因为我的姥姥姥爷都是医生，然后呢我的姨呀、还有这个大爷也都是在医院工作，对这个白衣天使不陌生，当时高考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做了这个选择。大家都知道这个医学这个职业实际上是非常辛苦的，这个职业实际上它是有成就感的，是让患者愈后很好，一个肿瘤的病人他活了很多年他再回来复诊，你确实是很骄傲的，或者这个病人来的时候你都觉得他很重，他都很可能都出不去院了，但经过这个治疗以后他有好转，你是替他高兴的，所以这个职业他是有他的成就感的。
1: 自参加工作以来，李阳医生始终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和责任心对待各项工作任务，面对科室繁忙的工作从不叫苦叫累，救死扶伤已然内化在他的生命里。
5: 当然我们这个职业它是人命关天嘛，所以就是这个不断的学习是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周末呀，或者是在这个下班回家，我们都要跟一些新的指南呢，或者遇到疑难的病人，我们都要做这个文献的检索呀，这都是很正常的生活的一部分啊。就是你从事这个职业了，你的这个运转的机器就是这个频率，所以就是可能也是习惯了啊。从我们当医学生开始，然后我们实习开始就是这样，每天去早晨到了先看患者的化验单，然后进行查房，这就一上午就过去了，然后下午再回头再看一看这个特殊的病人的情况啊，医患的交流，然后再有一些疑难的进行跟其他的医院的老师呀，或者是自己的上级医生进行沟通啊，查一查文献，就是这种生活。
1: 工作时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热爱医疗工作，同时对患者更是耐心细致，爱护尊重。李阳医生一直在践行医者使命，视患者为亲人朋友，让患者被治疗的同时感受到人间温暖。
5: 实际上我觉得人和人之间这种沟通很重要啊，就设身处地的为他去着想，然后他的这种病情是什么情况，然后你给他采取的是什么治疗，他大致的这个预后是什么样的，他的这个费用到底是什么样的，大多数的人通过你的这种沟通他都能够听懂，然后去理解他这个病情的程度。重要的事儿咱们都是面对面说哈，他有什么不理解的，他关注的点在哪儿，然后你可以为他解决什么问题，这种反复的沟通还是能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
1: 李阳医生从医近20年，本应是理性冷静地对待身边发生的一切，然而并不其言，他也很感性，工作中他感动患者的同时也一直被患者感动着。
5: 其实在医院有很多这种比较珍贵的瞬间啊，我不说我哈，我说我爱人哈。去年他在门诊，然后就有一个老人，然后带着一个孩子来，然后说你记不记得我是谁，后来就说是10年前过年的时候做过的一个手术，当时这个孩子还是一个婴儿，就当时是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创面，后来他恢复得很好，然后10年以后他回来感谢你，你还是很高兴，他来给你鞠一躬跟你照个相，你还是非常感动，你就是能感觉到这个人间还是有很多美好的。
1: 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曾说，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李阳作为医生和教师的联合体，他既要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又要传授科学知识，传承优良作风。
5: 这个医生和其他的很多职业是一样的，他必须有临床的这个实践，他必须是脱离了这个课本以外，然后去看病人，深入的跟患者沟通啊，走进临床，他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医生。所以我们 是一个教学医院，我们带学生也是工作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经常跟学生开玩笑说，这个老师二三十年以后都是你们来看病，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学生教好啊，这样才能放心的让学生来给我们看病。所以我们对学生要求也是比较严格，出现一些明显的错误啊，或者是说一个错误反复在犯的时候，那也会进行一些批评指导，因为他面对的不是一个机器，他面对的是一个人。
1: 敬人敬业，至精至诚。李阳医生始终认为他的职业就是医生，医生的使命就是救死扶伤。他内心感到自己做的远远不够，今后的工作中要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争取把血方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生命与使命同行，生命不息，奉献不止。
5: 好医生首先应该是业务棒，他能够掌握最新的知识，解决这临床上的问题。其次他应该是一个善良的人，设身处地的为患者去做选择，帮助患者去解决问题，把自己的业务做好，最更新的知识能够及时的去掌握，能把比较新的这种治疗的方案、治疗的理念带到我们这个临床上，带到患者的治疗中。其实最希望的还是就是古代药房上写的那句话，叫但愿世上无疾苦，宁可架上药生存。希望大家都健康。

0: 银河。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3: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4: 但愿世上无疾苦，宁可架上药生尘。大家好，我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李阳，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5: 好，刚才通过医生故事，大家对于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好医生应该有了一定初步的了解了。他来自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阳教授。首先请李教授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吗？
4: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李阳。
5: 其实就像我们的这个医生故事所讲的这样，李医生真的是让人一见面就是一见如故的亲切感，我也切身的感受到这一点，我相信患者也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就是非常亲切，这种亲切能够缓解这个患者很多的这种焦虑和担忧，所以能够遇到这样一位好医生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那么一说到他所在这个科呢，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当时我的心里就一紧，我说这可是个生死攸关的这个科室啊，当时你为什么给自己这么大一个挑战呢？
4: 选择这个科室实际上是比较偶然的，因为当时我本科快毕业的时候，我们吉大和白医大就合并了，
5: 嗯，
4: 然后我们就有保送的机会，
5: 嗯，
4: 就是年级有一些符合条件可以保送，然后当时我们保送的那十几个就是位置里边就是呼吸科，
5: 嗯，
4: 然后还有几个是外科，我当时就选择了这个科室，
5: 嗯，
4: 实际上也是挺偶然的，
5: 嗯，其实人只有呼吸才有生命，所以就是它是一个生死攸关、充满了挑战的这样一个科，那么。也是我们现在这个疾病比较多发的这样的一个科，特别是自从有这个新冠之后，这个挑战是越来越大了。那从你从医的这么多年的经历来说，从呼吸这方面的疾病它有什么样的发展和变化？
4: 呼吸科的这个疾病谱呢，最开始就是在不是很发达的时候是以感染为主，
5: 嗯，
4: 就是一般是肺炎呐，然后慢阻肺的发病率啊要高一些。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呢，现在感染性疾病实际上这个谱在下降，哮喘，
5: 嗯，
4: 然后间质性肺炎这种非感染性疾病的是在上升，然后肺癌的发病率也是在上升。
5: 嗯，那么可能就是大家一说到呼吸科，可能对这个医学知识了解不是特别多的人，原来想到的就是像什么咳嗽啊，或者说这个有的时候喘不上气儿啊，但是比如说肺，那很多时候大家就是不知道这个肺有问题到底应该看哪，因为有一些我们医院也有一些肺病的这样的专科的设置，是不是？
4: 我们科主要的就是咳嗽、咳痰、卡血、呼吸困难、胸疼，
5: 嗯，
4: 这是呼吸科比较常见的几个症状。那如果有这些症状的话呢，你可以考虑上呼吸科去就诊看一下，是不是跟呼吸疾病有关系。
5: 那么这个如果说肺部疾病的话，诊断过后我们也是，比如说有些人说我去拍个 CT， 那我挂哪个科啊，哪个科的医生来给我开这个肺 CT 去做这个肺部的全面检查，也是我们这个科吗？
4: 对，如果说要是想查一查肺啊，那内科一定是首选，就呼吸内科，
5: 嗯，
4: 那如果要受外伤了，说我摔了个跟头，我碰了一下这个胸部，涉及到外伤情况的，那一般要到胸外科去首诊。
5: 所以其实大家有的时候看病呢并不清楚我们到底应该去找哪个科的医生，因为我们现在医院的这个各个科的划分也越来越细化了，术业有专攻嘛，所以刚才通过这个李医生的介绍，大家至少知道你出现了什么情况找哪个科，但只要和呼吸系统有关的这个都是要找我们呼吸内科的，是吧？
4: 是的是的。
5: 对，在这个医生故事当中我们也聊到了，其实现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就是我们这个原来叫呼吸内科，
4: 是这个是王晨院士倡导的，这个把科室的名字改的，之前就叫呼吸内科，后来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呼吸机你们不算一个完整的呼吸科，所以后来就整个全国都把呼吸科改成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它就是把这个呼吸机的这种支持治疗也加进来了。
5: 那么我们一加上这个危重症啊，有些人可能就会非常的恐惧了，说那是不是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都非常的危险呢？那接下来就想请这个李教授从呼吸系统的这个疾病比较多发的疾病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就是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
4: 我们呼吸科常见的疾病太多了啊，可以说特别多。比如说感染性的疾病，我们的肺炎，肺脓肿，还有支气管扩张，这个都是感染性的疾病。那它如果很重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的时候觉得我们肺炎没什么了不起，从小有的时候就得过，但实际上如果重症的肺炎，那是也是可以死人的，而且就是说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是脑梗，或者是卧床时间很长的，最终它都是在肺子上出问题，坠积性的肺炎，出现问题最终要命的很多都是在肺炎上走的啊，是这样的。然后再有就是说我们吸烟的人群比较大，再有就是东北比较寒冷，慢阻肺的这个人群很高，像这样的这个群体发展到一定程度比较重的，控制的不好的也会发展到肺心病，那这个人群发展到呼吸衰竭的时候也是危及生命的。
5: 所以说它危重是因为确实有一些危及生命的这样的一些病啊。那么大家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也会忽略了一些这个跟呼吸系统相关的疾病，除非是就像你出现了一些特别明显的这个症状，可能才会想去呼吸科看看，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因为忽略了，也就是让一些病情遗误了病情。那么有哪些，就包括刚才您介绍的这些这些病的类型，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呢？
4: 比如说咳嗽时间很长不好啊，一两个月都不好，那这种有的就是说你可能肺子有炎症，有显微化，还有的可能是肺癌，还有的可能是咳嗽变性哮喘，是哮喘啊，就慢性咳嗽时间不好的，再有就是痰中带血一定要重视，出现了卡血、痰中带血，一定要进行肺部疾病的排查，有的时候是没问题，就是小的毛细血管破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牙龈出血了，或者是耳鼻喉有点问题，但是一定要除外说肺子有没有问题，像肺子的卡血，就是我们的支气管扩张，我们的重症的肺炎，我们肺癌都可以出现卡血，支气管的疾病，肺部的疾病，还有刚才您说到的，就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肺部疾病是没有症状，发现的时候就很晚了，确实有这种情况，因为肺的代偿能力很强，我们肺子就是刚才说了，打开以后可能都100平米这个肺泡，所以它有非常强的这种代偿能力，平时我们用到的可能就是它的20%到30%，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如果说切掉一个肺叶甚至一侧的肺，它都可以正常生活，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代偿能力是强大的，也往往因为它代偿能力强，它有一些时候它没有症状，所以我倒是很提倡每年都要做一个体检，实际上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对于我们肺部疾病，对于很多的疾病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5: 那么肺部疾病的体检主要就是这个肺 CT 比较准确的检查，是吧？
4: 是，在以前呢，就是基本上都是胸片啊、胸透，但是随着咱们技术的发展，发现这个胸片、胸透它有很多遗漏，所以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如果特别小啊，18岁以下没有什么症状，你可以考虑用个胸片。但是如果年纪比较大的，我们实际上都是建议做 CT 的。像我们院的体检，就是我们职工体检，一般就是40岁、45岁以上都是建议做肺 CT， 每年做一次。当然我们就是主张是低剂量的那个螺旋 CT， 但是这个低剂量的普及并不好。所以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普通的 CT 做一个体检的那个检查的项目了。
5: 但是有些人会担心说经常做这个 CT 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4: 这个辐射肯定是有啊，但是如果说的和这个病变能被早期发现相比，这个利还是大于弊的。所以就是作为体检来说，一年做一次对人体不会有太大的这个伤害。如果说早期的发现病变的话，比如说肺癌发现的很早，切掉了，它是一期的、二期的，它并不说非常影响你的预后生活。说这样的还是非常获益的。
5: 其实人体它是相关相连的，就像我们说到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现在比较多发的就是过敏性鼻炎。那么过敏性鼻炎本身呢，大家如果说发作，它一定会去看这个耳鼻喉科，但是其实呼吸系统它是相连的，我们呼吸用鼻用口，其实它也是跟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相关的。那么鼻炎和呼吸系统相关的这个疾病，是不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哮喘？
4: 哮喘，对，就是我们叫同一气道同一疾病。过敏性鼻炎是上呼吸道，然后表现呢，它就是因为是过敏打喷嚏，然后流鼻涕，然后随着这个时间，有的是几年，有的是十几年，这个人群一半以上会发展成哮喘。有些症状轻，有些症状重，它就会出现，比如说感冒以后咳嗽不好，一两个月都在咳，有些呢就是有胸闷气短的症状了。像有过敏性鼻炎或者是养宠物的，就这种有高危因素的，出现胸闷气短，出现长期的咳嗽不好，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理念，它会不会是哮喘啊？自己要有这个意识。
5: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有哮喘的话，应该这个过敏性鼻炎患者做什么检查啊？快到广告了，这样广告之后呢，因为这个疾病确实是比较普遍，包括我在内。那么广告之后呢，就请我们的李教授详细就这个过敏性鼻炎引发的哮喘，大家应该注意的这个事项啊，给大家讲一讲。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真的是非常高发，我身边有很多过敏性鼻炎患者。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0: 逸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4: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

0: 啊，反正过了这阵儿就过去了。然后呢，最多严重了到这个耳鼻喉科开点药。但是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症状的时候，就要小心有没有这个哮喘的可能性。那么接下来呢，就想请这个李阳医生给大家这方面一些建议。
1: 比如说出现了这个咳嗽时间很长，特别是夜间咳嗽重，或者是有胸闷气短，这个时候应该到我们呼吸科来就诊。需要查什么？需要查一个就是肺功能。肺功能如果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加做一个激发实验。什么是激发实验？就是说给你一点药，然后如果正常的没有气道高反应的这个人呢，他就是气道没有痉挛。但如果要是气道有高反应，是有哮喘的这个人群，他就会出现这个气道痉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叫激发阳性，甚至强阳性。这个人群我们就需要关注了啊，因为我们哮喘呢平时不太发作，有很多人说我平时觉得没啥症状，但是如果说真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是也是可以危及生命的，比如说咱们有很多的名人，像邓丽君啊，他还有柯受良吧，好像是他们都是在支气管哮喘发作，然后救治不及时的时候，然后去世的。
0: 所以你看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也经常看到有一些这个影视剧的人物他就是哮喘，然后他随身带一个，
1: 对，
0: 像一个什么
1: 喷的
0: 这个，
1: 是
0: 有的时候你看电影情节安排的就是他找不到这个，那个当时那个场景是非常可怕的。
1: 是，就是像比如说诊断了哮喘，那它的治疗一般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对根儿的治疗，就是对根儿。那哮喘呢，它是一个炎症性的疾病，这个炎症不是说我们老百姓说的感染，而是一种就是过敏的反应，一种过度的这种反应。那这个时候的治疗就是以表面激素为主。吸入表面激素，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很多都说哎呀带激素不用，实际上这个理念是不对的。医生给你开的这个激素量很小啊，吸入的它直接是到我们这个支气管里边啊，对人体真正吸收的这个比例很轻的，所以大家不用说的特别忌讳这个问题，该用就用啊，把症状控制住以后逐渐减量啊，然后之后比如说非常稳定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按需去用药。这是一类啊，就是我们需要吸表面激素这一类，然后再有就是说我们需要吃过敏药啊，比如氯雷他定啊、伊巴斯汀啊，然后再有的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可以吃孟鲁斯特，它是一个白散吸受体拮抗剂啊，说特别忌讳这个用激素的也可以选择这个孟鲁斯特这类的药。但是它的问题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抑郁就是有自杀倾向的，那这样的不能用啊，这个要注意这个事儿啊。然后这是我们对根的治疗，那么救急的治疗要备一个药，就是现在最新的这个理念是含有表面激素的支气管的短效的这个扩张剂啊，这个合剂我们国内还没有啊，但是我们有长效的 ICS 加上拉靶的啊，然后我们平时就是之前说的沙丁胺醇呐、万托林呐这类的不含 ICS 的，就是不含表面激素的短效的这个撒靶，我们叫短效的这个贝塔受体激动剂，也建议是备用一个啊，这样的话可以救急。一旦有急性发作，它可以短时间就把这个症状控制住。
0: 所以说这个过敏性鼻炎患者，特别是多年以来的过敏性鼻炎患者，特别是你这个身体免疫力还比较低的这个情况下，还是要注意的。你看我这鼻子。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防患于未然，如果说有了刚才像李教授说的这些症状的话，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包括这个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哮喘它是跟这个过敏性鼻炎有过这个必然的联系吗？还是如果没有过敏性鼻炎也有这个哮喘的发生？
1: 就没有过敏性鼻炎也可以有哮喘，但是有过敏性鼻炎的一半以上它可以发展成哮喘，它是它一个比较高危的因素吧，可以这么说啊。然后也需要注意查过敏源，就是如果能查到我对哪个东西过敏，我可以避免一下啊，这个也很重要。而且呢就是养宠物的很多，实际上我们哮喘的 患者的话也尽量不要养宠物。
0: 嗯，
1: 哦，
0: 这个就是我内心的痛，因为我特别喜欢猫，呵呵，大家都知道，这个听众也知道，我特别喜欢猫，但是我

0: 只能这个喂流浪猫。然后有的时候确实在这个高发鼻炎高发的时候，到外面去喂流浪猫，回来也是喷嚏连天的。所以其实这个避免哮喘的发生呢，在这个季节还是要多戴口罩，是不是？
1: 嗯，对，就是如果非常明确说我就立秋犯病，那在立秋前的半个月就可以把过敏药吃上，然后呢在立秋以后就把口罩可以戴上，也会好一点。会好一点。
0: 我又错过了，之前也有医生提醒我说在立秋之前一定把药吃上，
1: 对，
0: 然后就又掉以轻心了。所以说大家呢还是要重视过敏性鼻炎，可能我们只是觉着鼻子比较难受，耳朵啊眼睛比较痒，认为这是一个不危及生命的，但是如果演变成哮喘的话，这就很危险了。而且我看有很多孩子也是有哮喘的。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现在认为这个哮喘呢，过敏性疾病和这个生活水平提高是有关系的。
0: 那么像这个过敏性疾病特别是哮喘这样的患者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就是这个哮喘它是可以预防的吗？可以治疗彻底治疗的吗？
1: 哮喘它是有一定遗传性的。要说预防，我倒不觉得它能怎么预防。要说预防的话，就是说你有过敏性鼻炎还没有哮喘的时候，这个阶段是可以预防的。可以把这个过敏性鼻炎控制好。它有一部分就能控制在这个阶段了，它就不往下走。那如果要是跟这种过敏性鼻炎没有关系的，很难预防吧。可以说很难预防啊，只能说是有症状了以后呢，及时的进行一个对症的处理，然后一个规范的治疗。80%的人是通过吸入药物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控制。然后呢，如果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发作，他就可以不吸药，按需用药就可以。
0: 好的。那么呼吸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肺啊。那么现在呢也是肺结节比较高发，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常年的就是每年的这个体检，我们都是要做一个肺 CT 的检查。那么我发现近些年来肺结节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了，那发现了肺结节，我们怎么样来判断自己的这个肺有没有潜在的危险？因为一出现结节，大家就担心它有一些性质上的变化。
1: 确实是这样，就是据统计呢，20%多的中国人都是有肺结节的，这个发病率是很高的。那么就是说5毫米以下的结节，通常100个里只有一个是有问题的，99%是没问题的。但是它没问题呢，也需要我们定期的去复查去关注。这个结节越大，不好的这个方向就越多一些啊。所以如果出现肺结节首次发现的时候，我建议到医院去让医生评估一下这个结节有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引起恐慌，因为一般不太大的都是可以观察的，比如说8毫米以下的我们都可以观察，首次发现8毫米以下完全可以3个月以后再看，看它长不长，然后呢定一个后续，比如说半年复查一年复查。但如果说这个结节比较大，实性的或者是亚实性的这种结节通常这样的结节我们要重视甚至就是我们会推荐到胸外科去看看要不要手术把它切掉把隐患去除掉。
0: 现在就是很多人一见到这个磨玻璃结节，有的还说毛玻璃结节一见到这样的结节，这个诊断就是特别恐慌，因为现在大家都习惯上网去查，就说这个磨玻璃结节啊，它这个发生性质变化的可能性要比这个结节还要大，是这样的吗？
1: 实际上最不好的是亚实性的，并不是说磨玻璃，只是说磨玻璃这些年重视程度有提高了最不好的是我们觉得它是一部分实性一部分模模糊糊的这种这样的才是医生非常关注的。再有就是纯实性的，这都是我们关注的点。当然磨玻璃这种通常它速度都不会太快然后我们只要定期的去观察它的发展趋势就可以
0: 那这是关于这个肺结节。还有呢，就是还有比较常见的这个肺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说之前我也听说过，包括身边人也说过这个肺心症
1: 啊，
0: 这个疾病身边人也有因这个疾病。

0: 夺去生命的，能不能把这个病再给大家讲一讲？
1: 肺心病实际上在之前的发病率要高啊，是我们呼吸科一个可以说冬天占的比例非常高的疾病。但是现在纯正的肺心病在我们这个级别医院看的就冬天已经不是特别多了。这个病说是肺心病是啥意思，就是说肺就是我们肺支气管引起的这个疾病，我们是源头，然后最终导致心脏发生问题了，心衰了，这个叫肺心病。心肺是不分家的，因为我们是邻居，当一方有压力的时候，另一方就是不过血了，或者血存的过多了啊，所以心肺是不分家的，这个叫肺心病。那肺心病的病人通常都是我们慢阻肺晚期，就是气管炎肺气肿发展到晚期了，影响到心脏心衰，双下肢肿，然后呼吸困难，躺不下啊，通常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那如果发展到这个阶段，实际上它已经是中末期啊，影响到心脏了。我们一般就是治疗肺的同时，然后再把心衰进行治疗，利尿啊，然后治疗心衰，同时的把心肺进行纠正啊。这种病人通常都是呼吸衰竭，然后心衰。
0: 所以其实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了解的比较少一些，身边呢多数都是跟这个肺炎啊也相关的这些疾病，但是其实就像刚才李教授所说的，这个肺炎也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的，特别是像这个新冠发生以来，因为这个肺炎能够危及到生命的，可能大家身边人有的也有这个体会哈。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可能就这个话题再给大家一些提示，不要忽视了这个肺炎的发生，特别是孩子有的时候发烧啊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那么今天我们邀请的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阳教授，我们来聊聊跟这个呼吸有关的，跟肺部健康有关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持续的收听，特别是现在大家对于肺部的健康越来越关注了，新冠发生以来这样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了。广告之后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肺炎的一些大家应该注意的这个事项，引起重视的这个方面。

0: 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七千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1: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星安安诞生了。
2: 我是星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1: 星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2: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1: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星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疼。

0: 靠近。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1: 但愿世上无疾苦，宁可架上药生尘。大家好，我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李阳，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2: 哎呀，这个新冠真的是改变了我们很多，无论是健康啊，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身边人，有的时候因为这个新冠夺去生命，确实是。其实新冠它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它是这种肺部感染啊，到了最严重的程度。近期我看这个新闻说巴黎奥运会现在这个还是上升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也说最近这个新冠阳性又成了上升的趋势。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说说这方面的这个应该注意的事项，特别是这个肺炎。近期也有一些人发烧啊，然后肺部感染啊，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是什么，但是其实不管你给它定义成什么病毒，它根本还是肺部的疾病，是吧？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肺炎实际上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为什么说呼吸科比较难呢？就是我们难在肺炎上。这个肺炎是细菌来的，还是真菌来的，还是病毒来的？这些细菌是哪个细菌？
2: 它还不断的变异，
3: 它在不断的变异。所以说确实是需要医生根据这个当前的情况啊，根据这个局部的这种发病率来判断是啥。比如说最近呢，新冠有一些散发的病例啊，倒没有特别多的重症的啊，散发的有一些，而且这个新冠引起肺炎的并不是很多了现在。但是肺炎呢一直是存在的，这段时间支原体和衣原体的肺炎要多一些。就是我们临床上接触的，像我们现在诊断肺炎，除了影像，就是影像上一看啊，是一个大片的这种密度增高的影啊，我们认为是一个细菌感染呢、病毒感染之外，我们还有个手段，我们可以做气管镜的肺泡灌洗。这个是近几年比较好的一个技术。之前呢做这个气管镜呢还没有说跟上这个细胞细菌学的检查，就 NGS。现在呢就是已经有二代测序。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水打到肺子里边，然后这就是有这个病原体覆盖就是在我们这个水里边，然后呢我们用二代测序的这个办法去判断这里边到底是细菌还是病毒还是真菌还是结核。所以现在这个技术是比较不错的啊，做一个 NGS 的这个检测。但是我们并不是所有人都做。如果这个病人病情是很稳定的而且没有基础病，我们通常就是按照社区获得性肺炎去治疗，一周左右好转了就 OK 了。那么如果这个病人比较重啊，我们需要在短时间拿到他病原血，我们会建议患者去做这个检查啊，做个气管镜。当然他有风险，他遭罪，但是我们能迅速的找到啊，能不能有什么我们没有覆盖到的这个病原体。再有就是有基础病的，比如说他有淋巴瘤，或者是有糖尿病啊，很重控制不好的糖尿病，或者是其他的肿瘤，这种长期使用激素的啊，这样的人群，他的这种病原体谱就非常的难以预测啊。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建议第一时间进行一个病原学比较精准的这种这个检测。所以就是说我们医学的这种治疗是离不开其他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啊，就是 NGS 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气管镜的这个技术都辅助了我们这个医学的诊断和治疗。
2: 那么说到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其实我们日常身体发生的很多疾病也许是个体的这样的一个发病，但是有一些疾病呢它是有传染性的，就比如说这个肺炎，这个新冠那么能不能最后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呼吸系统哪些疾病这个传染性是应该引起大家重视的哪些疾病是不传染的你比如说像肺癌它就没有什么传染性，但有一些疾病是具有传染性的，给大家一些提示。
3: 那比如说比较明确的有传染性的就是肺结核。如果它是一个开放的肺结核，

0: 格啊，有空洞的，啊，排菌的，那这个是有传染性的。再有就是说，你的这个病原体是具有传染性的，这个时候这个肺炎也是具有传染性。
1: 啊，其实主要就是肺结核和这个
0: 对
1: 肺炎的它的这个，看看它是什么病原体，
0: 什么病原体，
1: 对，
0: 对，
1: 那么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来说，怎么样能够避免一些这个呼吸系统你所诊治的这个范围的一些疾病，有些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有哪些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呢？
0: 比如说戒烟。我认为这个烟哈，它对我们肺部疾病的这个发病率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致病因素。无论是我们的气管炎、肺气肿，还是我们的肺癌啊，它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都大力的主张患者戒烟啊，这是第一个，至少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不要让别人去吸这个二手烟，这是一个。再有就是在人比较密集的地方戴口罩啊，这也是一个好办法。但我们并不是主张你随时随刻都在。如果说的你一直都戴着口罩，你本身也没有抵抗力了。所以说就是，比如说你到了我们呼吸科啊，去就诊的时候，这是可以戴的，因为是对病原体比较集中的这种地方。或者是比较密闭的空间，流动性差一点的啊，都可以考虑戴一个。如果没有太强传染性的，一般一个外科口罩就足够了，不一定非得戴 N95。
1: 现在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个治疗手段也是越来越高了，
0: 越来越多，
1: 对，越来越多。所以有一些尽管是危重症的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如果说这个治疗及时的话，也是能够避免更严重的情况发生，是吧？
0: 是，因为现在重症的技术一直在进步，比如说像我们的呼吸机，呼吸机有这个有创的，有无创的啊，再有就是说还有其他的，就是所有的重症都比较都拥有的技术，比如说血滤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生命的支持，甚至是说短期的可以就是心肺都休息，然后进行这个体外的这种替代啊，这些技术都是在进步啊，甚至像我们院的这种移植啊，肺移植、心脏移植、这个肝移植等等啊，这些实际上都是在进步。
1: 但是对于医生来说呢，也是在不断的挑战自我，不断的学习，是吧？
0: 是学一辈子的一个职业。
1: 所以我说这个为什么我们专门来办这个好医生联盟节目，我真的是觉得这个职业是很了不起的职业。它不仅要求很强的这个技术专业性，不断学习的这样的精神啊，同时呢也要有强大的这个内心，因为每天要面对形形色色的这种挑战，形形色色的患者，面对不同的病症，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像李阳医生这样非常有经验的好医生，接触了无数的病例，确实很有经验，但尽管如此，我们也有一些个体的病例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研究去探索的，是不是？
0: 可以说有太多的病例需要我们去探索啊，就是医学实际上它还是一个遗憾科学，就是你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你现在的技术达不到的啊，但是就是还有很多的科学家在不断的去研究啊，给我们带来新的技术，比如说肺癌里边的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这都是不断的突破啊，给大家带来就是新的方法，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学习跟进。
1: 所以我觉得很了不起，特别是在这个生命攸关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工作了这么多年，是不是你有很多的这个感受？
0: 怎么说呢，就是说医生确实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学习去完善，无论是技术上的还是你心理上的，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心理，一个非常包容的心，然后去面对不断出现的一些新发的呀、突发的呀等等的一些事情啊。当然其实不光是医学，其他的很多的行业也是面临很多的这种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去挑战啊，都是这样。我们不同的行业共同努力。
1: 谢谢谢谢李阳医生。那么如果说大家这个

0: 有呼吸这方面的疾病，想找到李阳医生是需要提前通过吉大医院的官方网站进行挂号预约的，是不是？你有固定的出诊时间吗？
1: 我一般是周二出门诊，但是有的时候有教学任务的时候，或者是特殊有讲课任务的时候会前后串一下，大体上都是在周二出门诊。
0: 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到吉大医院官方网站进行挂号预约。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好医生，来自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李阳医生。同时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学无止境，包括在不断的这个病毒的变异啊发展的过程当中，对医生也是挑战，也希望呢我们的患者能够给我们医生足够的信任、理解和尊重，双方共同努力才能够一起战胜疾病，是吧？
1: 是这样。
0: 好的，谢谢李医生，我们再会。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

0: 情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2: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3: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2: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3: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2: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都不简，
3: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4: 我说什么办法，
2: 我说就是扛。
3: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宛如幽泉，轻触白石，粼粼之音萦绕耳畔，
4: 救命啊！
3: 丝丝入口，风景恰似千。

王牌秀，秋雨主持 King 秀。

0: 这首歌呢是把我从这个二人转的风格，我本来要脱离二人转那个风格曲风了，当我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又把我拽回来了。这个太有韵味了，你听他每一个句的那个尾音啊，唱的都非常的到位。
1: 那天我站在远处的山坡，看着你出嫁，眼看你上了他准备的花轿，幸福地挽着他。

0: 又是一首这个让我可以循环播放一整天的歌曲。这个二人转风格的歌，它不是说那种能让你十年八年都喜欢，但绝对会让你在最开始听的时候让你整天循环播放。哎，它就有这个魔力。
1: 我而留的长头发，是谁的脸上写满了遗憾，心儿软如麻。
0: 哎呀，这小姐真是真有意思，真有味。

0: 这首歌写的就是曾经的沧海桑田呀，不过就是曾经的沧海桑田啊，说说而已，对吧？不要太当真，就是这个意思。我是秋雨，秋天里的一场雨。在这个时候问候你，
1: 爱了别再勉强，错爱的防不胜防。

0: 真的好想陪你流浪。要是有一个自己真心喜欢的人，然后一起去流浪，这好像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了吧。哎，那种感觉是吧。哎，然后看有些人给我留言说啊，好久没听我的节目了啊，听到了都不敢相信是真的。嗯，我也不敢相信是真的。这个时代就好多我都不敢相信了啊，智商远远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1: 那天我站在，
0: 这是女版的啊，
1: 看着你出家。
0: 哎，这个歌太有味道了。

到一个地方啊，有人介绍这介绍我那儿，就像很多人没来过东北，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东北的味道。

那天我站在远处的山坡看着你出嫁，眼看你上了他准备的花轿，幸福地挽着他。

是好听，有那个味道。哎呀，有的时候自己喜欢的人和别人在一起啊，还回头给你个微笑。

我傻傻地望着迎亲的队伍，走遍了十里八乡。哎呀，你看他这个歌词写的，哎呀呀呀。想有人说你这么一整啊，我想起我前女友嫁给别人了。啊，说不定他现在又嫁给别人了。对啊，哎，世事无常啊，那个世界就是这样。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感觉啊，就是相遇在一起，然后就觉得好像谁也离不开谁。等有一天真的就死了一个的话，我为什么用这个词？因为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哇，那个，哎呀。如胶似漆啊，等分开的时候就认为对方已经死掉了。所以我经常发现有的时候有人就问说，哎，你老公呢？说死啦。然后就问怎么死的。然后想起少林足球啊，死了怎么死的，他是怎么死的。就会恨得咬牙切齿。你说这个人世间，哎呀，不得了，是吧？哎，我想说什么来着？我倒一倒啊，这个那个人世间人呢、啊，在一起，这个啊，有人说就想起前女友啊，想起前女友，是不是没有之前的那个时候啊？那么就感觉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是吧？就是你在恋爱当中的时候就觉得分不开，等你分开的时候，慢慢的时间会让你又回到了自己一个人的状态的时候，啊，看待那个曾经和你在一起的人，就像是看一个朋友一样了。哎，你说这个奇怪不对吧？啊，是不是？这个人的这种，就是这种情感。

很有意思，就是你能感觉到你的情感有变化，可能很少有人啊会去琢磨这个啊。有人说分开了之后，其实感觉离开了也能活，对，是的，就这个就是很有趣，也很少有人会去琢磨自己的这种情绪的变化，是吧？很少，就是有些他觉得都是顺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比如一天吃两碗米饭，哎。他不会觉得那两碗米饭是多还是少，是不是啊？那他就觉得两碗，其实可能每天吃的都多，每顿吃的都多，其实一碗就够了。没人会琢磨一些司空见惯的一些事。最近，哎呀，我做那个，哎呀，这个红烧肉、红烧排骨，哇，天哪！我有机会发个照片给大家看一看，哇，真是你吓死人了。就是人说东坡肉啊，苏东坡的东坡走的什么，就是那意思啊，啊，佛跳墙什么的，哎呀，我做完之后我傻掉了，怎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做得好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做得好。你比如说你请大厨用了多好的肉啊，肉一定要好呢，用了多高超的手段，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有人用那个牙签炸那个肉让它疏松一点，还有怎么样怎么样啊，腌制什么的，那我觉得没什么意思。重要的是你就是那么简单，哎呦，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就做成了一盘红烧肉，还有糖醋排骨，还有很多啊，我的天哪，我这真是，哎呀，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透露，这是我的这个，但是又有一种想要炫耀的这种感觉啊，就是哎呀，本来是想要说一个什么啊，情绪，然后我说人的情绪，有没有发现人的情绪怎么就到了锅包肉上，不是红烧肉上？我想一想啊，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啊？我想想。我就这样聊天，好多人就已经睡着了。哎，以前我做电台节目的时候，现在还好。以前做节目的时候，我后面的人都特别生气，都不愿意在我后面做节目，说我在我前面都听睡着了，到他那儿都没人听了。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说，嗯，我的节目就是哄大家睡觉的一档节目，因为大家都很累了嘛，啊，是吧？那是一个多么这个让人怀念的那个年代啊！大家经常听着我的节目啊，那时候多简单啊！然后半夜经常是被这个自己的耳机的线啊缠着脖子缠一宿。好多人跟我说啊，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才发现，哎呦，这脖子缠着耳机的那个线。那个时候快乐是为什么？那因为那个时候你的快乐很少，所以你快乐，就是能够让你娱乐的东西少。我记得那个时候看录像带啊，那都是猪啊，说第一次看到录像机录像带的时候，那兴奋得不得了啊。我记得那个时候电影都什么，第二天有人说，是啊，有时候耳机确实会缠上啊，想起来也会去看看对方的生活，慢慢就不看了啊。是啊，离开之后关心是吧？看看对方过得好不好，要是好的话就特别难受，是不是？要是过得不好也难受，哎呀，但是

愿他过得不好，也不希望他过得好，是吧？不能那样啊、哦，不能那样啊！那个时候你想想，什么？我记得最清楚就是鹤拳啊、螳螂拳、虎拳、豹拳、蛇拳。哎呀，所有的拳都来一遍，那个时候录像带啊。现在我的节目啊，慢慢的趋向于这种，随着心情聊天，因为我知道，人世间最宝贵的，真的是莫过于平平淡淡、简简单单。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天我突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完了忘了，怎么可以这么快就忘了？我比那个鱼的记忆时间还短，人说鱼有7秒钟啊。

人，我觉得我想到个特别有意思的事，说人怎么来着，人说人啊，人就是你没有发现人他可以就是啊，你比如说七天前你的样子，你现在努力去想七天前，如果你不够你再往前想再加几天，十天前或者半个月前，十五天前，很少有人会去想这个事情。我今天跟你说啊，你试一试啊，你想十五天前的你，努力去想和现在的区别，你努力去想，你会发现是有的，是有区别的啊，就是现在的你和十五天前的你是有区别的，就是有变化啊，这个很有趣，但是你潜意识不会认为有变化啊，这个很有趣，就你一直以为自己没有变，但其实你一直在变，十几天就变，甚至啊十天嘛一个星期就变，有不是大差点没说出来啊，有的变化大一点，那这样说，有的变化小一点，哎，你去想，哎，对吧？你看，有人说我知道有，但不知道哪里变，就是你首先你得先知道有变化，就这个你得先知道，而且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就是人呢，总认为没有变化，那么他就不会发现自己的变化。如果不能发现自己的变化，你就不知道自己在往哪个方向在变在走，对啊，如果你知道了，你就知道，哎，我现在变得对不对，好不好，需不需要，你就能一点一点的推向你要的生活。比如有人说啊，我老了我要干什么，我未来十年我想干什么，或者未来五年我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你人都会有个短期长期的目标，但如果你不能把一次次小的变化都能够推向朝着你要的那个目标去的话，那你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是不是啊？嗯，所以我突然发现这个很有趣，没事的时候你就想想，哎，我跟十天前有什么变化？有的，很多。你看，有人说知道有，但不知道哪里变。没关系，你只是刚刚开始知道有，你没有认真去想，你认真去观察，你就能发现有什么变化。我切身有很大的感受，我在跟我前十天吧来比，有好多的变化，甚至变到我就觉得，哎，那个时候十天前的我都好幼稚，这个很可怕呀，我认为我十天前的我好幼稚啊，那个时候的我觉得已经啊，就是是吧，那我都会觉得哇，那天好幼稚啊，这个很可怕的。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人就特别的不喜欢上班啊下班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他说这个我的时间啊都被死死的控在那个单位里面了。其实他不知道，他说哎，我要有大把的时间我就怎么样我怎么样，哎呀我的工作效率，我告诉你，你有了大把的自己可以控制的时间之后，你的工作效率啊你将会极其的低。就你能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你的这个能力，就是你的这个

各项的素质，心理素质不会很高，而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心理素质，就是自控力。一旦你有了自由的时间可以掌控，而你又没有自控力，那么你的时间将会非常没有效率。一个人在就是不需要有约束的时候，那是最考验他自控力的了。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集体生活，特别是一些比较严格的地方啊，早上几点起床，中午怎么样，是吧？哎呀，怎么样规矩？我告诉你，幸福感爆棚。有人去管着你，然后约束着你，啊，让你早上几点起床，晚上几点睡觉，然后吃什么，做什么？我告诉你啊，真的有那么一个集体，幸福感爆棚。我相信我说大家已经联想到很多，是吧？然后你就整个人非常精神，就是真正的自由真的给了你。如果你驾驭不了自由，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就是就像金钱一样，地位一样啊，你真的给了你，你别以为是一件什么好的事情。当你驾驭不了翅膀的时候，给了你一双翅膀，你不知道，你可能后期都会自己把毛都拔光了，你会恨自己拥有的这个能力啊。这个很多事情啊，说一千到一万，说一万到一千，是不是？对不对？就是你现在拥有的生活刚刚好匹配你的能力，那其实就是不错的。如果你现在拥有的生活匹配不了你的能力，你放心，迟早有匹配你的生活到来啊。如果不来啊，说明这个就还没到时候，或者说你确实还有短板，一定会来，就是晚点儿早一点的事情。所以不要有抱怨呐、干嘛的，或者说呀怎么样，是吧？哎，当然有好多人呢、那他们心态也很好，有什么样的日子过什么样的日子。我不是让大家就是自甘堕落啊，就是我不求不思进取，不是的。是要明白这个万事万物的逻辑。就像你知道这个世界的这个冰点呢、就是它降到271点几度吧，就降不下去了。万事万物它有个很微妙的平衡，很微妙的一些逻辑在里头，是吧？就是烦恼很多是因为你想不明白，这都不重要，不快乐都不重要，这不是不重要，就是没那么重要。你想不明白这个不快乐都是次要的，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忘了

么可能？最重要的是，你不把自己立危墙之下，那快乐不快乐，那都是次要的。如果你把自己立于危墙之下，那所给你的不良的后果，可比不快乐、难过呀、危险啊、痛苦多了去了。而且就像是一辆永远不会回头朝着恶性循环奔驰的脱轨的列车一样。

0: 息，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2: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石、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2: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2: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哎，刚才这首歌啊，爱是你我，让我想起了刀郎，好像是怎么回事来着，跟一个女歌手啊，就是哎呀，我这个后来有特意去看一下，因为做电台节目主持人的，有的时候这些歌手的一些事情，哎，你得知道是吧。最可怕的是现在，哎呦，真是你不知道怎么的，这两个就是有些人就走心了啊，就闹掰了啊，怎么样。而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个，最可怕的是我认真的看完了他那个事情的介绍啊，就没看明白，这其实更可怕。嗯，没看太好像是怎么回事，哎呦。下面这首歌，嗯，笨小孩，小的时候听没有感觉，没有太大感觉，现在听，哎呦。希望每一个听我节目的笨小孩都能够老天自有安排，好不好？嗯。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
1: 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我急什么了？

0: 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这首歌叫《笨小孩》，我想在这个年代，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委屈，对吧？然后就觉得啊，怎么这么是吧？怎么倒霉啊？等等，然后偶尔就会想起这首歌《笨小孩》。这首歌的歌词你知道是谁写的吗？就是这个作词的人。啊，不知道了吧？刘德华，这是他写给自己的一首歌。刘德华啊，他其实是出生在香港的底层啊。早年呢，他被骂不会演戏，唱歌又走调啊，跑龙套很多年才出的头啊。歌词里面的那个笨小孩就是他自己。出生在60年代，对喽，刘德华的出生日期是1961年，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啊！少年家境清贫，努力打拼，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少年不得志，那经济非常的窘迫。在1994年的时候，他开了一家电影公司失败，欠下了4000万的巨债。那个时候1994年4000万呢、怎么欠的，这也是个本事啊。之后几年他就拼命的拍戏，一天拍13场戏，号称13哥，然后就一点点的还债啊。为什么他找柯受良和吴宗宪来唱这个歌呢？因为三个人都是苦出来的笨小孩。笨小孩这首歌写的就是刘德华那段低谷挣扎又不服输的心情。我觉得这样一首老歌仍然啊，是现在很多在城市里努力打拼的笨小孩心里面的那股力量的来源吧，有的时候是一种安慰啊。吴宗宪啊，可以说是综艺天王啊。早年呢，这个也是经常的到歌厅啊，到很多地方也是屡战屡败啊。然后柯受良，他是飞车特技人，底层的打拼。敢闯敢拼啊，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这个角色都在努力啊。这是一首这个逆袭的励志歌曲啊。
1: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2: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
0: 我想要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世界如果你在意了，那你就输了。
2: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好了，下一首歌也是一个苦孩子吧，唱的一首歌，让我想起一句歌词：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只有经历过暴风雨，才能见到彩虹。当然不一定哦。

记得非常清楚，在南京第一次播放唱片公司寄来的小样的时候，放的就是阿杜的这张专辑《天黑》。还记得当时这首歌就是在2002年他29岁啊发行的首张专辑《天黑》，当时全亚洲销量突破了150万张，可以说是瞬间爆红。

0: 他生于新加坡，家境贫寒，15岁辍学，做过修车工，后来当了7年的建筑工地的工头。他其实是意外出道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经典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4: 总览交通行业前进发展，纵观各级公路建设万象更新，凝聚交通文明，传递幸福城市。这里是交通运输大视野，给高度更高的眼界，给宽度更宽的视角，我们共同聚焦。
5: 欢迎收听本期交通运输大视野，抓紧黄金期跑出加速度系列报道之一，风雨难阻。

组、筑路人。6月23日至25日，省交通宣传中心联合极高集团开展我省在建高速公路项目集体采访活动。来自新华社吉林分社、中国交通报、省广播电视台、吉林日报、中国吉林网、吉江新闻等国家和省内主流媒体记者深入松花江至长白高速公路项目、白山至临江高速公路项目施工一线。23日15时，采访组走进松长项目06工区万宝山特大桥施工现场，一整片山区被滚滚乌云笼罩，远处似已在下雨，眼前桥头的几名工人正在铺设和绑扎临时用水池的钢筋，桥上的工人们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桥面系施工，2公里外正在开展大桥主跨施工，捶打钢筋和机械推进的声音在山谷间合奏出奋进的乐章。山区天气多变，我们充分研究各类气候条件，抢抓一切有利时机，科学组织施工，加强工序衔接，加快万宝山特大桥和元宝山隧道等控制性工程施工进度。隧道施工工序无缝衔接，元宝山隧道已在今年4月全面贯通。大桥主跨施工采取24小时不间断作业，万宝山特大桥将在9月底完工。中铁四局松长项目06工区执行项目经理李伯汉说，23日15时40分，大雨倾盆而下，工地刹那间变成白茫茫一片，桥面施工的工人迅速进入隧道避雨，等待雨停继续施工，而隧道内不受下雨影响的工序施工一切照旧。据松长项目指挥部副指挥长刘孝天介绍，各参建单位全面落实项目建设各项工作部署，明确年度施工任务节点，对控制性工程划定清晰线路图和时间表，全线累计进场施工人员7914人，机械设备2356台套，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完成76%。24日10点，采访组来到松长项目04工区石门湖特大桥施工现场，仰头望去，巨大的龙门吊横跨大桥之上，桥下存放着焊接完成的巨大钢梁。对于大桥施工而言，此处作业区域可谓是一处狭小的空间。综合考虑到空间限制，我们采取了钢板混凝土组合梁工艺，每块钢梁在170吨左右，这在我省还是首次使用。它的最大好处就是节省占地，能最大限度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中铁一局松长项目04工区总工程师于少柏介绍，由于该大桥两端均衔接隧道，大桥施工空间极其有限，加之保护生态环境的实际需求，采用了这种新工艺。这种工艺可以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钢板焊接，成梁后由龙门吊吊至桥上，再由运梁车运送至指定位置铺设，然后在其上进行混凝土、沥青铺筑等施工，无需在桥下预置梁板和往返运输，大大节省了时间和空间。时间紧迫，任务繁重，我们将开足马力抢抓黄金施工期。刘孝天表示，下一步松长项目全体参建人员将聚焦隧道剩余工程、桥梁架设两大核心任务攻坚突破，始终坚守质量底线，严守安全红线，高效推进施工进度，全力以赴确保项目完成年度建设目标早日实现通车。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抢抓黄金期，筑路开新局系列报道之二，骄阳下，长路正起。6月25日10时，白山至临江高速公路项目临沂工区沥青路面施工现场，烈日灼空，热浪蒸腾，摊铺机缓慢行驶，滚烫的沥青混合料被平缓地摊铺在路面上，四台压路机紧随其后，列阵行进，重轮滚压在轰鸣中将松软的沥青层反复碾实，驾驶员端坐舱内，手随眼动，精准操作。白临项目路面结构采用复合式路面，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沥青中面层摊铺作业，为稳步推进施工进度，严控施工质量，我们实行两班倒连续作业模式，对摊铺、碾压、温度管控等关键工序落实专人24小时值班盯控，确保路面施工质量可控。中交一工局白临项目临沂工区项目经理杨光介绍，顺着阳光手指方向望去，一条崭新黝黑的公路正缓缓成型，伴着灼热的温度蜿蜒伸向远方。11点走进临二工区珍珠门特大桥施工现场，两个百米柱墩赫然矗立山间。作为控制性工程，珍珠门特大桥施工难度大，施工环境复杂，能否顺利架设是全线按期贯通的关键之战。为保障节点目标顺利完成，我们全面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通过优化工序衔接，增加作业班组，配足模板与机械设备等资源投入，在确保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全力抢抓施工进度，同时现场严格落实领导代班与关键工序旁站制度，

保障项目质量安全。中交路建白林项目02工区项目经理王伟说，嗡鸣声渐起，塔吊舒展，凌空回旋，将物料缓缓挂起，又随着指挥口令稳稳落在指定位置。珍珠门特大桥计划于今年10月完成全桥合拢，年内实现双幅贯通。据悉，白林项目主线全长44.293公里，桥隧占比高达48.632%，是目前全省范围内隧桥比最高的高速公路项目。目前，该项目已经全面进入施工大干、全力冲刺阶段，总体形象进度完成75%，其中路基工程完成90.5%，桥涵完成86.5%，隧道工程已完成96.1%，路面、交安、绿化、机电等工程也在有序推进。白林项目指挥部副指挥长赵振东表示，下一步白林项目全体参建人员将抢抓施工黄金窗口，紧盯控制性工程进度，加快推进路面后续工序施工，全力以赴确保项目完成年度建设目标。

0: 持性年，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抢抓黄金期，筑路开新局系列报道之三，抢工期，保质量，守安全。我省在建高速公路全面掀起施工热潮，松长项目全线累计进场施工人员7914人，机械设备2356台套，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完成76%。白磷项目累计进场施工人员2183人，机械设备555台套，总体形象进度完成75%。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累计进场施工人员2480人，机械设备646台套，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完成84%。目前全省在建高速公路项目热潮涌动，各参建单位秉持攻坚理念，科学组织施工，克服连续降雨影响，持续刷新项目建设进度条。松长、白磷、长春都市圈西环三个高速公路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均超75%，正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据悉，为切实推动交通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奋力实现155开好局起好步，省交通运输厅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加快建设促投资锚定目标保通车，聚焦高

截至目前，该项目桥涵工程完成93%，隧道工程完成96%，路基工程完成92%。白磷项目参建单位抓实控制性工程攻坚，确保关键节点工程有序推进、安全可控，统筹推进路面、防线、交安、机电、绿化建设，推动各项工程同步迈入冲刺阶段。截至目前，该项目路基工程完成90.5%，桥涵完成86.5%，隧道工程已完成96.1%。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项目154个作业面协同作业，参建单位实施指挥部统筹、总监办监管，施工单位落实三级管控体系，建立3日调度、周总结、半月通报工作机制。采取挂图作战，坚守安全底线，严把工程质量。截至目前，该项目路基工程完成99%，桥梁工程完成98%，路面工程完成84%，交安工程完成61%，机电工程完成40%，防建工程完成75%。下一步，省交通运输厅将紧紧锚定年度目标任务不动摇，抓紧施工黄金期，进一步加大投入，科学组织施工，从严抓好工程质量，守住安全质量底线，奋力实现交通重大项目建设15/5良好开局，为完成15/5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切实担好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开路先锋。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0: 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石、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3: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23，8511-0123。
4: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4: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4: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5: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6: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5: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7: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1: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8: 好的，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法律直通车正式发车了啊！我是海洋。如果大家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呢？你可以及时的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呢将在线为您来解答。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迎接一下我们一号线上的郭先生啊。他想咨询一下债务方面的问题啊，郭先生您好，还在吗？
9: 你好，
8: 你好，可以详细的说一下问题啊。今天来到我们，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这个邵律师啊，米丁律师啊，然后呢，可以详细的把您的问题先给我们先说一下啊。
9: 好，谢谢。我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你比如说我欠别人10万块钱，别人要起诉我，起诉费应该是多少？
10: 起诉费大概不到1000块钱左右吧，它是个累进税率
9: 啊。
10: 对，
9: 那如果第二步他判决完之后要去申请执行的时候，还继不继续花费用？还需不需要拿？
10: 需要拿。那个执行费是需要计算的，但是是由被执行人承担，也就是大概率是你承担。 另外一个前期的诉讼费，法院也会判决由你承担。你可以理解成它是垫付，垫付完了以后由你来承担。
9: 是那个起那就是申请提成比这起诉也会吗？
10: 不，差不多，但是不，他不用先拿钱。我这么跟你解释一下啊，起诉你的时候人家先垫钱，法院判这最后这诉讼费谁承担，执行的时候他不用拿钱啊、但是执行费执行费会产生由你来被执行人承担，哎，那很有可能是你承担。
9: 就是起诉费和这个被执行费都得是债主的，是不是？不是，都得欠人欠钱人还的，是不是？
10: 是
9: 啥呗？
10: 对。
9: 啊，
10: 除非你胜诉，就由对方承担。
9: 嗯，我明白了。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如果他原先在打欠条的时候没提到利息，如果对方要求要利息，应该基于什么原理、原则？
10: 自然人借贷没约定利息的，视为无息。但是如果你逾期未还的，就到点没还人家。那你得按照那个 LPR 值，就是咱们现在的利率标准的一倍，向他支付计付迟延履行违约金，大概年化二点几三点几。你们那欠条顶上写没写还款日期啊？
9: 是还款日期，没有还款日期，就是一直在还，但是始终没还清。
10: 啊，一直在还，始终没还清。嗯，如果自然人没约定，你是按点还的，那就没有利息。如果是。没约定利息啊，如果约定了还款时间你没按点还，那有一个自然利息吧，你可以理解成就按银行那个利率标准走。
9: 银行的这个活期的还是死期的？
10: 叫 LPR 值，你这个上网搜一下 LPR 值，你就搜 LPR 仨字母啊，大概是我们什么大概二点几到三点几左右吧，那就是浮动利率
9: 啊，
10: 年化啊。
9: LPR 值是不是？
10: 对，
9: RPR 值的一倍，是不是？
10: 对，单倍就正常 RPR 值，你就搜 RPR 就可以了。
9: 好了，谢谢。
10: 好嘞，不客气。
8: 好的，郭先生啊，这个如果说大家还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啊，您可以来及时的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858-1543，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啊。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讲一讲这个我们的新法啊，有关于这个超龄劳动者用工的相关法律问题。他这个超龄劳动者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是就是过了退休年龄之后再工作的人吗？
10: 对，实际就是退休再就业。
8: 啊、退休再就业
10: 啊，严格来讲，这一步还真不是法律规定，它是一个、部门规章，是由咱们这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啊，国家卫健委、应急管理部、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医保总局。通过第56号令颁布的，全称叫《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啊，因为这个法律一般是全国人大出台的，然后各部委出台的呢是部门规章，它是法律层级是不一样的。但是虽然它这个层级没有法律规定的那个高，但是它确实是在这个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和我们工作中，在法律关系和劳务关系中间创设了一

0: 个这个超龄用工关系，
1: 嗯，
0: 这个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
1: 嗯，
0: 所以这一部规定呢，从草案出台的时候呢，包括这个人力资源界和我们法律界都一直很关注啊，就这个问题是怎么规定的？超龄用工，像刚才海洋问的，它实际规定的就是退休了以后再就业的问题，
1: 嗯，
0: 之前呢，在咱们这个生活中啊，这么多年来，我们判断这个劳动关系。他往就是说一个人上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这个地方是有营业执照的，往往他判断为两种关系，一种叫劳动，一种叫劳务。
1: 劳务
0: 虽然差一个字儿，但是呢，他的这里面的这个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劳动关系，在我当年学习法律的时候，它属于经济法范畴，现在细化为社会法范畴了。
1: 嗯，
0: 而劳务关系呢，属于民法范畴。它两个之间是什么区别呢？民法范畴叫平等主体之间随便约定
1: 啊，
0: 就劳务就是随便约定。你比如说你我给你干一天活，你给我一块钱，我乐意，那也行，法律不做干涉。
1: 嗯，
0: 但是现在的社会法体系呢，是国家有强制干预力在里面的。你比如说他说劳动关系的话，它这里面就涉及到这个最低工资标准的问题，劳动合同签订的问题，一系列，你就会发现处处都有国家的影子。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分属不同的法律部门，它导致结果也不一样。就是如果说是劳动关系中的话呢，一般劳动者在法律意义上他是弱势，但是实践中的维权过程中他是强势主体。
1: 嗯，
0: 哎，就是说你仲裁的时候也不用这个花钱，哎，就是国家给你免费的这个劳动纠纷处理的机制。
1: 嗯，
0: 然后在仲裁过程中呢，或者劳动争议过程中呢，就举证责任到止，用人单位负有巨大举证责任
1: 啊，
0: 输了以后用人单位赔得多。哎，你看这是国家给你保护的非常好，因为你法律弱势嘛，所以国家强势保护。
1: 嗯，
0: 然后劳务关系就不一样了，相对来讲那就是你们俩随便自由约定，出问题上法院，该交多少钱诉讼费交多少钱诉讼费。所以在常规理解中啊，就这两种关系。
1: 嗯，
0: 但是这一部法律，但是当年啊，我们把就是这个条例前时，这个暂行条例以前的时代啊，
1: 嗯，
0: 再早几年，我们愿意把这个超龄用工整理解为劳务关系，
1: 劳务关系。
0: 哎，对，因为他已经过了劳动
1: 者的过了正常劳动的年龄
0: 了。年龄，对，你要作为一个劳动者，你是要适格的，就是你有法律条件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你达到年龄满16周岁以上，
1: 嗯，
0: 然后呢，你这个用工年龄还得也是个男性60，女性
1: 现在满16周岁就可以了。
0: 一直都是
1: 。
0: 哎，对，16周岁以上，他不是18周岁，16周岁以上就可以是适格劳动者了。但是你要是16周岁以下的，那就童工，
1: 那
0: 他用的是严重违法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当时是这么理解的。然后后来呢，大家对这个，这个劳务呢，这个超龄用工者退休以后的人上班吧，他多少会实践中原来有一些争议。
1: 嗯，
0: 就说他是过了退休期了，但是人没交社保
1: 啊，
0: 人没享受退休待遇，他还能不能作为劳动者？就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在实践过程中一直在反复讨论。
1: 嗯，
0: 但是从现在开始起，哎，这个出了超龄用工协议，就等于说，就我们学习完了以后的感觉是，等于说是在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中间又设立了这么一个关系，叫超龄用工关系。
1: 超龄用工关系，
0: 这超龄用工关系以前特别像劳务，但是现在来讲，它明确了
1: 独立出来了。
0: 对，一是独立，二是它更像劳动。
1: 啊，
0: 实际我们学习完了以后，它是在劳动关系上做减法
1: 啊，
0: 它不是在劳务关系上做加法。
1: 嗯，
0: 所以这一部超龄用工，暂行条例呢，它上来就说，就用人单位招用的劳动者啊，他用的劳动者的概念，
1: 嗯，
0: 哎，建立的劳动关系怎么怎么样？哎，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他是等于说劳动关系都做减法啊，劳动关系做哪些减法呢？
1: 嗯。
0: 首先他要保证什么呢，就是首先保证就是说你的劳动报酬仍然适用最低工资标准要求
1: 啊，
0: 劳动报酬跟普通劳动者是一样的，不能随便这个随便约定
1: 啊，
0: 休息休假制度一样的，劳动安全保护一样的，保险只有一项是一样的，保险就是工伤保险，
1: 工伤保险必须要
0: 有，你以后用只要这人在你这儿来，以前说劳务关系这个或者人办了退休了，你可以不交保险，这个你们是劳务嘛，所以不涉及保险问题。现在不是，现在涉及保险问题，但法定只要求一样，就工伤保险
1: 必须要保。
0: 对，
1: 嗯，
0: 因为保险它分四类嘛，有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养老保险等等哈。现在工伤险现在是必须法定要交
1: 啊，
0: 然后另外的险种呢，你比如说养老险你可以自由约定，你说我的达到退休年龄了，我继续再缴。你要愿意，用人单位要愿意啊，当然这个细化的制度以后就会再进一步落实啊，那你们可以自由约定啊，就超龄劳动者在你这上班的可以不做这个硬性规范啊，但是工伤的是必须硬性规范的，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在雇佣劳动者只要他上你这来工作了，你别管他多大岁数，你必须交工伤保险，否则的话出了问题，那个这个你用人单位是要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
1: 是
0: 因为劳动者和劳务

0: 关系中的这个用工主体啊，他受到伤害以后呢，他赔偿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劳务关系走人身损害，工伤关系走那个工伤赔偿。
1: 嗯，
0: 哎，现在工伤赔偿现在是咱们是全国统一标准啊，大概得100多万，就全下来110万。
1: 哎呦
0: 啊，所以这个标准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建议还是用人单位。这个所有的来的你就不用考虑，因为工伤保险是必上的，出了问题你承担不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什么劳动关系要做减法了，那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讲呢，它对比劳动关系，来讲呢，还是有一些灵活性的。你比如说，咱们在普通的劳动关系中，劳动关系的解除你是不允许随便约定的
1: 啊，
0: 叫法定解除。就这权利压根就没给你劳动者，没给你用人单位，
1: 没有用人单位。
0: 哎，对，你比如说你。我举个极端例子啊，就以前有愿意约定说你这女性职工怀孕了，
1: 啊，
0: 就我全跟你解除劳动关系，那你就欺负人一样了。
1: 对
0: 呀，
1: 那肯定不合法，
0: 是肯定不允许的。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解除关系在劳动关系里是法定的，但是在超龄用工关系中可以自由约定。
1: 啊，
0: 就是相对来讲，就是那你们就自己定。
1: 对，就是那个对用人单位也不是
0: 也给了，对，也给了一些空间。
1: 嗯，
0: 就是如果你认为达到哪个标准。可以不适用这个超龄劳动者了，那你们就协商，在合同里事先约定好，
1: 事先约定好
0: ，到点儿
1: 就不能说没约定突然给你来个，不用了。
0: 哎，对对对，这个还是需要事先约定的，
1: 事先约定。
0: 所以可以看出，确实是有很大变化。
1: 嗯，对啊，这个我们的也是对这个超龄劳动者的一种保护啊。但是这个另外来讲，对于用人单位也是一个这个相对来讲，它的这个操作空间会好大一些些。
0: 对
1: 啊，来吧，这个新法的这个成立和一些这个突然他推出一个，他不是说肯定是这个凭空发生的啊，他也是会慢慢有一些这个事情啊，或者一些情况慢慢的堆积，会产生一些新的法律法规，那我们也要时刻的去多注意。来吧，这个学习我们法律法规呢，可以多关注我们这个吉林交通广播的法律直通车啊，每周六日下午5点到6点，如果说大家还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三部热线随时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今天我们虽然说谈的是这个超龄用工的这个条件啊，但是有一些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刚才这个大哥咨询的啊债务问题啊，或者是你正在啊没退休呢，但是我跟这个用人单位有点什么其他的矛盾了，也可以来进行咨询。三部热线随时为您开通，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地，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焰火秀重磅升级，门票特惠108元起，预售仅5天，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
1: 来，不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面想要咨询的问题呢，可以随时的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那我们今天来聊的是这个关于超龄劳动者用工的一些这个相关。

0: 的信息啊，这是新设立的一个新的法律法规是吧？它不算是正常的法规，它是一个、
1: 我们叫不文规章
0: 啊，不文规章、
1: 对，
0: 嗯，
1: 它是属于几部委联合出台的
0: 啊、
1: 但是对实践中的这个劳动关系的影响非常巨大，
0: 嗯、那肯定是、
1: 这个实际这个主要的目的呢是鼓励这个。再就业，因为现在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和精神状况、
0: 你退休了以后，这个身体条件和精神状态比年轻人都好。
1: 对，那咱八零后小时候看四十多岁都挺大岁数的，
0: 对，
1: 这老头就是老头了，
0: 嗯，
1: 半个中年人。但是现在这八零后这状态不都还挺好的？
0: 是，
1: 我估计等到咱们现在都是延迟退休嘛，
0: 嗯，
1: 等到咱们退的时候，可能时间会更久一点。
0: 对对对，
1: 所以就等于说给超龄的劳动者，就是退休人员，创造了一次再就业的机会。
0: 嗯，
1: 当然呢，给给这个用人单位啊，也给予了一些这个照顾，就是除了这个基本的保护啊，你比如说，工作时间呢、休息休假，就是你不能就玩命干，本来岁数就大了，
0: 对呀、
1: 这个加班问题呀、加班费用啊，刚才我说的工伤保险啊，基本的这个劳动保障呢是非常全面的，但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呢就相对灵活一点，你比如说劳动关系的这个解除，刚才我提到了终止跟解除呢，你们双方是实际严格意义上来讲啊，暂行规定里约定的是终止，我要用词准确的话，那上面写终止是可以自由约定的
0: 啊、
1: 以前呢是不允许自由约定的，
0: 不可以，
1: 因为为什么相对来讲就在这个方面宽松一点呢？我个人的理解是啊，因为这个超龄劳动者实际意义上来讲呢，他已经退出了咱们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员工岗位，他已经领到了社会保险了，实际人就有一份工资了，
0: 对，
1: 严格意义上来讲哈、那你另外你就等于说你再打工是挣多一份钱了，所以在经济的这个层面上的保护呢，就有多少有别于这个普通劳动者，就你最起码这个刚才我第一个说的问题就是你相对来讲灵活一点，而用人单位呢，你实际有的时候你稍灵活一点是给是创造了一些就业的吸引力。我客观来讲，实践中用人单位录用一个员工来讲，他考虑的问题现在特别多
0: 啊。
1: 你比如说社保的成本问题，你比如说这个解除劳动关系，相对来讲比较难啊、有的时候我看你这个确实是不太符合我的用工条件，但是你真要解除一个劳动关系来讲，特别复杂，
0: 肯定是复杂，
1: 标准特别高。而且呢，如果达不到标准啊、这个一旦涉嫌违法解除，还涉及双倍经济补偿。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我说的经济补偿金问题。所以相对来讲，你用一个身体健康，虽然他退了休啊、他身体状态非常好，然后呢，你们之间的合同约定来讲呢是相对自由一些的，并且呢，刚才还有个问题，就是经济补偿金在超龄用工关系中不是不需要的，就是反正到期了，双方这个就和平的，我回去再找别的活干，或者回家继续休息去，你用人单位呢，你也不用再额外支付经济补偿金
0: 啊，
1: 相对来讲，你说你看这个制度的设计，实际给用人单位也提供了很多的选择权限，
0: 对，
1: 那你要这么看的话，你说人家虽然年龄大一点，但是有更丰富的工作经验，
0: 是，
1: 当然你身体条件得好啊，所以大家经常保持锻炼，等到退休了有活干，
0: 还能再干一份，
1: 哎，对，然后呢，这个。相对来讲，用工成本较低，然后呢，没有那么多罗烂事儿，所以呢，这个就一拍两合，人家退休的呢，还多赚一份钱，这不挺好的？所以这个制度设计的初衷呢，是我个人认为非常不错，
0: 两全其美的事情，
1: 对，但是呢，也要注意，就是说，我在节目一开始我也介绍了，它实际超龄用工关系的逻辑意义上还是说劳动关系做减法，就你也不可能太随便约定了，你比如说你约定个工资标准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0: 那肯定不行，
1: 你比如加班不给人钱那不行，尤其是像休息休假呀。这种劳动作业保护，那你可能要更加注意了，因为毕竟岁数大了。
0: 而且我觉得用人单位现在这种超龄劳动者应该不能随便安排别人加班吧？
1: 那就是对，就是在这个因为休息劳动用工制度上，休息休假制度上，这个是跟劳动关系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年龄大的和现在这个像孕妇，或者是哺乳期女性职工，这个是法律都是原来就是有特别规定的啊，你不能随意的安排加班，然后加班的时候呢，应当充分考虑，劳动者的这个身体状况，而且严格控制加班时间。最重要的就是你如果加班的话，必须得依法向人家支付加班费。你比如说小时加班，你得支付小时加班的150%的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这老生常谈问题了，你得支付日工资的200%。
0: 肯定是。
1: 这个休息日加班，法定假日加班呢，你得支付300%。所以在这些层面上呢，这个超龄用工者啊，跟

0: 劳动者的这个权利是一样的，
1: 嗯，
0: 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呢，这个确实是用人单位，你也得考虑到这个年龄大了以后啊，
1: 对
0: 呀，这个的身体问题，
1: 身体健康啊，
0: 你看着身体挺好，但是你要长时间战斗，可能也不行。
1: 是，关键有的时候看着说精神头好，但是你万一说这个身体有一些这个慢性病啊，或者说隐性的，
0: 对，
1: 你说你看这个那个啥，你说这个新来这大，你看。本来这晚上觉也少，睡不着觉，那过来加个班啥的吧。你这我估计你，如果说真在工作岗位上出点什么事儿呢，得不偿失了。
0: 对，
1: 嗯，
0: 因为工作岗位说，咱们刚才也说了，它属于现在就属于工伤啊。
1: 对，因为它有工伤保险嘛。
0: 对，有工伤保险带。因为以前我们这个早几年啊，最大的争议就在这儿，就没有这部规定以前。
1: 不给交工伤保险，
0: 他不交工伤保险，他确定为劳务关系。我就跟你举一个例子，你就看出来这个规定它这个会导致时间中的差别大在哪儿啊？
1: 嗯、
0: 就早些年以前用那个，咱说打精的，岁数大的
1: 打精老头，
0: 哎，对，
1: 嗯、
0: 人说刚上班，正收拾呢，正准备着呢，还没开始工作呢，或者说开始工作了，晚上自己开始在那打精了，打精也就睡一觉嘛，
1: 对呀、啊，
0: 睡一觉这一下睡过去了，
1: 哎呦我的，
0: 个人疾病就过去了，以前时间中经常有这样的案例，当时就是早些年的规定，就是说你退休了，领社保了，你这个你不是劳动者了，按劳务处理，劳务处理你自身疾病导致的，劳务关系中啊，你自身疾病导致的这个伤害，你跟人用
1: 没关系，
0: 工单位没关系，劳务关系中不保护，但你要是劳动者就不一样了，劳动者在工伤，就是你个人原因疾病48小时之内死亡算工伤
1: 啊。
0: 单位要没交工伤保险，那你这个你得赔人钱。
1: 嗯，
0: 你这里外里就这么，一个关系的不同，你导致的结果是截然
1: 差很多了。
0: 差很多、那现在这部规定出来以后，那你超龄劳动者是有劳动用工权利的。在你这儿你都不用研究，它就是劳动关系，
1: 必须得交、
0: 我说劳动关系做减法嘛，它就是超龄劳动关系。那你交没交工伤保险啊？如果没交工伤保险呢，这种情况下是100%赔的，必赔。所以说这个。国家创设了这种关系以后呢，实际用人单位的就说还是给你一个底线的义务，就说你工伤保险一定要交啊、
1: 对，
0: 因为你工伤保险一旦不交的话呢，这个责任很大。
1: 嗯，
0: 他有的时候啊，我也理解，那用人单位就是为了节约一些成本啊、因为他有些保险是捆绑交的，尤其在外地，他可能是一次性5%险。
1: 嗯，
0: 外省份他有，像我们处理广州那边的一些那个法律纠纷的时候，我们了解那边是捆绑那块儿，就你拆不开
1: 啊，必须得
0: 你
1: 要交一块
0: 交就一起交
1: 啊。
0: 虽然有的时候他因为他人力用工成本他分好几个方面，就有的时候你看的就面上是给劳动者开了工资的，实际你背后成本挺多的。
1: 嗯，
0: 咱有时候也理解人
1: 是
0: 用人单位，你还有工伤的问题，我为什么走了，还有经济补偿的问题，劳动用工保护一系列，但是这次呢就规定说你可以拆开，你工伤就是工伤的。你就单纯交工伤就完了，尤其是超龄工者啊，这就有，而且他就是针对超龄工者啊，你给他交生育险也没啥意义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个都孩子多了大，
1: 是，
0: 所以呢，但是你工伤是很有必要的啊，因为这个险种啊，就是说，你不交不知道，出了事儿都是大事儿。你不交工伤保险出了问题，你像这种，一个是现在是全国统一的工伤赔偿标准了，100来个，那有一些呢，你比如说1到4级伤残的，以前。早些年我处理的那个，以前我记得我处理一个将近2、3级伤残的那个，那就那你咱说句难听，用人单位得养人一辈子。
1: 是啊，
0: 劳动关系不能解除，然后被抚养人的这个生活费得拿，然后伤残赔偿金值不少。实际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个沉重的负担。
1: 是
0: 啊，你对于劳动者来讲，这人招谁惹谁了？那基本上1到4级的，你约等于是植物人，
1: 那
0: 一会儿啥也干不了。你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呢，你说我这。就干个活，他有的时候也是一个不小心，对不对？双方来讲都是个压力或者都是一个灾难。
1: 对，
0: 但是你想豁免这个风险呢，实际说你要是依法的，咱们国家上工伤保险制度，你这些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1: 是
0: 啊，等于是工伤保险养活着人家，对不对？也减轻你用人单位的负担。所以呢，这个保险这一块你。实际严格来讲，不是说你用的是超龄用工者还是普通用工者，你都得给人交保险。
1: 那肯定，
0: 因为我们实践中，因为你就不
1: 得说啥叫保险呢？
0: 对，他就防止你出意外嘛。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干律师的，他看着我们看全是出事的，看到了就说你说你当时交工伤保险。 多好
1: 多好、
0: 啊、出现问题的全是这个、嗯、这个就是
1: 没交的，
0: 都是没交，他交了他也不找我
1: 啊，是啊，
0: 嗯、啊，所以我们看了全是这问题啊、
1: 嗯，
0: 所以就是说还是强调保险缴费是法定义务，确实能豁免公证单位很多的风险啊。另外每次都想。

0: 再强调一下啊，就大家千万不要搞混了。他有的时候就是你给，劳动者交那个人身意外险啊，那个意外险啊，以前每次节目里都讲一下，那算福利待遇。
1: 对，
0: 因为人的生命健康没有价值，
1: 是
0: 你不能说一个人这个我赔他100万就结束了，或者我赔他1000万，他永远没上限。你比如说这个。人身意外险，你要买商业保险，你可以买100分、1000分，
1: 对、啊，
0: 这是那你的权利。所以人的生命是没价值的，
1: 嗯、
0: 所以你买的那个保险是给人的福利待遇。如果一个人来到用人单位了，你给他买了、
1: 人身意外险，
0: 但是你没买工人保险，那、不好意思，你赔2分，
1: 对，没有用。
0: 对、
1: 啊，
0: 你还赔你自己的那个
1: 是没有用。
0: 对，那2分，那就是说实际保用人单位呢，商业部分那叫雇主责任险，你听这名、保的是你雇主
1: 责任险
0: 的责任。然后呢，你在社保范围内呢叫工伤保险，
1: 嗯，
0: 哎，保的是你，也是你雇主的，实际它也是一种意义上的雇主责任险，
1: 对，
0: 保的是你
1: 对用人单位的一种保护。
0: 所以这个保险呢，别花2份钱。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和国家也鼓励你给劳动者的这个
1: 多一份保险，
0: 多一份保险更好。
1: 是，但是你不能说，
0: 但是你
1: 拿这个抵工伤保险，
0: 这个抵不了，
1: 对，
0: 有时候别保错了、
1: 嗯、
0: 啊。我们这个实践中看着经常有保错的，
1: 对，
0: 就那稍便宜点或者方便点，
1: 对，这是属于附加，
0: 对，因为他有的时候吧，他那个。用工确实存在流动性，他有时候为了方便，他就保个意外，那个确实达不到工伤保险的效果。
1: 对，所以说这个还是别贪便宜啊，该保工伤保险的给人保上啊。来吧，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啊！下面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本次推荐的夏令营的事情啊。全省的各位宝爸宝妈，还有结束小升初中考考试的同学们，大家好！一放暑假呀，不少的这个家长就两头犯难了，自己全天上班，根本抽不出大段的时间来陪孩子出门游玩，把娃留在家呢，整天抱着平板刷短视频呢，打游戏啊也不好，而且送去各种补习班呢，坐在教室里边死记硬背，孩子学的枯燥不说，视野还打不开。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专门为咱们吉林家庭推出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刚好一次性的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先说一下最实在的行程亮点啊，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三个团期任您选择。我们将派出全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陪同记录，全程高铁往返，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不用规划路线，不用操心吃住出行，正常上班工作。我们有北京专业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赴京城研学。夏令营专为8到16周岁的孩子打造，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年龄段，覆盖小升初和中考后的漫长暑假，价格福利诚意拉满，原价6999元每人，单人早鸟价仅5699，建议2名或者是更多的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咱们这个夏令营啊，可不是单纯的观光游玩，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修学课堂，把5大成长课程全程融入行程里。

0: 海专门的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放心，不用家长请假陪同，不用费心规划行程，告别枯燥的室内补课，把课堂搬到首都的名胜与名校之间。刚考完升学考试的孩子，别把整个夏天浪费在家了，跟着1038去旅行，来一场边游边玩边成长边学习的京城研学之旅吧。早鸟优惠名额紧张，想要详细行程抢占名额的家长直接拨打电话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了解详细行程。吉林省各位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们，赶快呼朋唤友，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看一看。
1: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2: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4: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0: 来吧，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如果大家想来咨询一些法律的问题呢，您可以直接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呢将在线为您来解答。那今天我们来聊到的是超龄劳动者的这个用工方面，刚才有一直在说这个咱们的这个工伤保险，
5: 对
0: 啊，必须得缴。
5: 对，
0: 那如果说超龄劳动者他这个继续再就业的话，
5: 嗯，
0: 他是否能够继续这个参加职工养老保险？
5: 这个是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的，但是前提呢，因为这个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啊，它是个这个用人单位跟员工都有缴费义务。
0: 嗯，
5: 如果在普通的劳动关系中呢，那就必须得双方就是一起缴啊，
0: 由
5: 用人单位代扣代缴啊，主要也是变成用人单位的一个法定义务。但是呢，退休了以后呢，达到超龄用工年龄以后呢，可以协商一致，缴和不缴，你跟用人单位你们俩商着来啊，就法律上是允许，这个缴。也允许你们商量完了以后，这个可以不缴啊，不是变成一个义务了，变成一个这个双方协商一致的东西了
0: 啊。
5: 所以我们说嘛，它这里面还是相对比较灵活的。另外呢，这个建立这种关系啊，刚才可能忘说一个点，我刚才在节目休息的时间想起来了，这个就是说关于什么情况下啊叫超龄啊，以前实务中它有一个争议，就是你是不是得办了退休手续，还是达到退休年龄就可以
0: 啊？
5: 这个是
0: 应该是达到年龄就可以。
5: 现在的以前是有争议的
0: 啊，
5: 有的地方呢，仲裁的时候呢，按照你看你达没达到这个领不领社会保险，现在呢就是达到退休年龄就可以
0: 啊，到年龄就
5: 对。但是这个
0: 不管领没领这保险，
5: 对，那你领了保险了，那你也适用这个规定
0: 啊。
5: 但是它最低的那个限度呢，就是你只要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
0: 够年龄了，
5: 那你就跟用人单位建立的劳动关系呢，就是现在咱们介绍的超龄劳动关系
0: 啊。
5: 但是它这个。确实法定退休年龄的界定啊，那现在可能就相对灵活一点，因为咱们国家25年的时候呢推出了延迟退休政策，所以呢这个从现在开始呢可能每个人就不一样了啊，尤其咱80后这一代退了，可能差别更大一些。那怎么确定呢？这咱可以上人事部，他那个网上有他那个快速计算器，尤其你现在用人的话呢，你算一算，他可能差个1-2个月的，再灵活调整一下啊，他是按照你这个退休年龄增加退休月份的
0: 啊。
5: 女性职工相对有一点小区别啊，因为他的退休基数呢，职工呢仍然是50不变，管理岗呢仍然是55啊，不变。那实践中经常会有问，那是怎么确定是管理岗还是职工岗？
0: 是啊，
5: 实际还是看你的整个这个实践中的岗位性质。那你管理层的肯定就不用说了，你比如说一线的，你比如说生产线的，你比如说或者是基层保洁卫生的这种的，你不用考虑，他这肯定是职工。一般管理岗的，这个从你的岗位性质和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和你工作性质内容来进行判断。所以呢，想适用这个规范的前提呢，就必须得达到这个

0: 这个退休年龄以上，
1: 嗯，
0: 这退休年龄又是灵活的，没说嘛，大家算不准去，上网上去，尤其人社部那网站模拟测算的算一下，
1: 嗯，
0: 这给用人单位的 HR 可能也提出了一个规定，因为他有的时候吧，就是在那个临界点的时候，
1: 嗯、
0: 你可能差一个月两个月没到退休期，你进来的那你就得按照劳动关系来处理
1: 啊，
0: 加超龄打字，我跟你说嘛，那这个权利变化还是挺大的，
1: 嗯嗯，
0: 第二个呢，咱们继续往下讲，除了这个社保关系以后呢。
1: 嗯
0: 工伤保险是法定的，另外的那个经济补偿金现在不要求了。
1: 经济补偿金
0: 对，因为以前这个、一个劳动关系的到期终止也好，解除也好啊、对于用人单位，实际他最头疼的就是你还要再给一笔钱。
1: 是
0: 啊，这咱不避讳的说，哪个用人单位，我说实话他都不乐意给。
1: 那肯定都会愿意给、
0: 那是法定的义务。但你要问他，他愿不愿意给？我告诉你，他不愿意。
1: 那肯定是啊，
0: 他是想尽一切办法想找个原因，说是你的原因解除劳动关系。所以经济补偿金纠纷是这个。劳动仲裁案件和纠纷案件中，就几乎是必备套餐。
1: 嗯，
0: 你打官司就有这一项。
1: 嗯，
0: 但是超龄用工他不涉及这问题啊，因为这个还是做减法做掉了。
1: 嗯，
0: 所以是如果劳动合同到期以后，这个超龄用工合同到期以后，双方没有续签的，那没问题。当然反过来讲，你们当然也可以约定一定的违约金。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因为这个现在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还没显现出来
1: 啊。
0: 但是我读完了以后的感觉就是，你们可以约定违约金，
1: 先约定一个
0: 对，当然，你比如说，你要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是你是一种普通的用工岗位，咱还是拿这打金举例子吧。你约退休，你要约违约金，说你到期不用我了，你得赔我2000块钱、20000块钱，用人单位咱签都不会签，
1: 是那
0: 对不对？那可能这是一个市场自由选择的问题。当然你反聘一个。这个你比如说一个什么专家，什么架构工程师，你上人来，人说你随便给我解除劳动关系，赔我100万，你乐意，人家用人单位巴不得你来，
1: 都
0: 给你签上了，我认为这个仍然是予以保护的。我们说的经济补偿金呢，只是在劳动法体系内的那个经济补偿，到期的，按照你的月工资标准，按照你的用工年限，这个是没有了
1: 啊，
0: 这个在这里面摘除了啊，我认为摘除是好的，因为摘除了以后，刚才咱讲了，促进了这个超龄用工者的就业，
1: 对
0: 用人单位负担更少一些。
1: 就是因为他如果说减少这个呢，用人单位可能是考虑的因素，
0: 就考虑因素就好很多了。而且呢，把这个减掉呢，我没说嘛，实际对超龄工者严格意义上来讲，他不是一个伤害，因为他有退休工资跟着，
1: 对
0: 啊，人家还有钱拿，人剩双倍工资。然后另外要是进一步延伸来讲呢，你比如说这个这个到期了，这合同啊，这到期了，咱也没续签。没签书面劳动合同
1: 啊，
0: 这有没有双倍赔偿呢？劳动合同法82条的问题呢？或者说他上我这儿来了，我压根儿就没给他签劳动合同
1: 啊，就一直在这干着了。
0: 那干着呢，这实际也是现实中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
1: 对，
0: 这次里面没提，没提。我们现在普遍认为就是不享受双倍工资赔偿，就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没有双倍工资的一个这个赔偿要求的
1: 啊。
0: 就是我没什么。就是理解超龄用工关系是劳动关系做减法，就是你看他在劳动关系中有哪些不同的权利，咱们说了社保有不同，
1: 对，
0: 保就是法定要求一个工伤，经济补偿金有不同，这个是可以那什么，这个不给了，然后呢，解除劳动关系条件、终止劳动关系条件有不同，可以随便约定了，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这个书面劳动合同的签订有不同，这个是可以不做硬性规定，最起码我在这部暂行规定中没看到，所以说你没看到的，我的理解啊，这实践中从7月1号开始，陆续的我认为会发生相关的纠纷就出来了，这经过时间检验，但是我们现在学习它就是没有双倍工资赔偿，就是没签书面劳动合同，但是找相同是哪些呢？你比如说刚才咱反复强调的，最低工资标准你得给人保障，
1: 对，这个
0: 是你这个
1: 底线
0: 就是底线问题，加班你不能随便加了，你得有加班工资，对不对？
1: 对，
0: 还有这个保险就是
1: 工伤保险必须得保
0: 。另外还有呢，就是在劳动争议的处理上是有所不同的，
1: 不一样，
0: 因为劳务关系呢是归人家这个法院管，就直接一步到法院，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法院收诉讼费也正常收，你比如说你要一个100万的这个人损赔偿，法院按你100万标准，你要是工伤赔偿，那10块钱。为标准，所以它不同。所以呢，这个超龄用工者呢，这次法律明确规定有四种情况
1: 啊，
0: 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卫生、工伤保障四个争议是归仲裁管，其他争议直接去法院。但是我说实话，我看完了以后，我也想不到能出现啥其他争议
1: 啊，
0: 因为我们这平时 平时打官司也就这些，劳动报酬你签签
1: 都涵盖了，
0: 休息休假加班费你就该给我没给我，工伤保险，实际我们正常打，你说经济补偿金，它这个它不涉及经济补偿金，
1: 对呀、
0: 啊，因为刚才说创伤劳动者不涉及经济补偿金，双倍工资赔偿几乎不涉及，所以反正你要是记不太住呢，你又不是搞这个专业的呢，你就记着这个创伤工作者大概率还是去劳动仲裁
1: 啊，
0: 就有问题还是仲裁给你解决，
1: 对，这个是我们这个稍稍有一点点的小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啊，来吧，这个。刚才也聊了很多超龄劳动者的这个关系，如果说大家还有哪些其他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啊，您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5: 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际，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焰火秀重磅升级，门票特惠108元起，预售仅5天，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6: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7: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

0: 来吧，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今天我们来聊到的是这个超龄劳动者啊，在这个用工的方面啊，有一些哪些权益的保障方面，还有和他和普通劳动者有哪些区别啊？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比如说这个发生劳动争议的时候处理办法不一样啊，这个跟咱们的这个比如说一样的，有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呐、还有工伤保险的，这些都是必须的底线啊。
1: 对，
0: 那这个在这个权益保障方面，除了这些还有哪些就是比较大的区别的呢？
1: 主要的区别就是上面跟大家介绍这些、但是呢这个它整体的一个感受上呢，就是把这个以前比较死的这个劳动关系呢，就相对就
0: 灵活
1: 了很多。
0: 我
1: 们说嘛，这几次改的这几个地方啊，就是它劳动关系做的减法呀，都精准踩中了用人单位的这个痛点，是因为你看这个用工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因为它本身是社会法体系嘛，它主要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所以你看它实际在这个整个法律规定的表达上，它是在一直在强化这个劳动者的权利。但是我读上去以后，实际它也我感觉它也解决了很多用工单位的痛点问题。你别的不说，就是这保险就交一个这事儿，你看人就节约成本这事儿，人就很喜欢
0: 啊。对呀、
1: 这个不给经济补偿金这事儿，人就非常喜欢。这个劳动关系可以随意解除啊，当然它也不能是说你特别不合理的规定吧。你就说我这老板瞅你不顺眼我就解除，我相信这种规定你到仲裁或者是到法院，人家也不可能支持你。
0: 对呀、
1: 就是你还是要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你比如说咱们这活儿干下去，你说这个单位收益不好，
0: 这也算个理由
1: 亏损。我觉得这也算是个合理的理由。
0: 对、
1: 这些一般问题不大。当然你就包括现在这个我给我的顾问单位一些建议，就是说你在雇佣超龄用工者的话，你把这个规章制度里的违反规章制度解除的一些东西，你可以直接拿到这个合同中了
0: 啊。
1: 因为规章制度的里面的一些要求是比较合理的。你比如说你上班你老迟到不行，你老旷工不行，是不是？
0: 对啊，
1: 你造成单位又损失不行啊。但是以前解决的思路呢，你要用普通劳动关系解决思路呢，相对来讲它麻烦点。就是我得先证明呢这个规章制度经过法定程序，这法定程序复杂了，你要按照这个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得是这个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啊，如果有指代会的话啊，然后呢得是向全体劳动者和个别劳动者进行公示或告知，这东西才能有效，我得先证明这个问题。第二个，我还得有充分证据证明你违反了这项制度。第三个，如果你有工会的话，我还得经过工会的研究讨论决定，然后做出决定给你开除。这链条太长，
0: 对呀。
1: 但是你现在如果是超龄用工关系的话呢，法律允许你规定这个超龄关系的解除，这个终止条件，那你是不是可以考虑把所有东西都拿到这个你的超龄用工协议里？
0: 是啊。
1: 而且这个超龄用工协议的模板呢，实际现在上网大家已经可以搜到了，人社部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制式的模板，就变成填空题了，你往里填就完了。所以把这个东西呢拿到这个原来的解除，你放到合同约定的终止里，这就舒服多了。出现问题呢，我只要证明你违反了这个标准，你比如说你打卡记录就没有，你上班确实你基本权益当然保护，但你过分的权益咱也不能保护，你不能不上班给你钱，对吧？有这些打卡记录，我直接拿着这个合同，我不用出示这个规章制度了，我认为直接就可以把这劳动关系给解除掉了。超龄的啊，咱指的是超龄关系解除掉了，而且单位不用支付经济补偿金。所以呢就真的是客观上让这个这种关系上变得灵活了很多啊。灵活就是对用人单位最大的潜力。我想任何一个制度的出台，它最终的目的还是要促进就业，给超龄者更多的机会，
0: 更工作机会，
1: 对，然后降低这个用人单位的成本和排除用人单位的负担。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啊，这些目的几乎就都达到了。我甚至认为这以后有一些这个岗位可能更倾向于用这个超龄的，
0: 就是专门为超龄劳动者。
1: 对，这多好啊！我就说这个经验丰富，
0: 对，
1: 但是都是前提啊，就是你身体得健康。
0: 对，
1: 你要是这三高也不行，这脑子里面还有斑块，你检查完了用单位人也不敢用。
0: 对，
1: 你身体条件好的啊，就鼓励咱80后多健身啊，老了好找工作。
0: 对，
1: 你身体条件好的这个，我觉得对用人单位来讲真的是更有吸引力。
0: 那肯定是，
1: 就像你国外的一些餐厅，你看那服务员都是老头。 老太太，
0: 都是
1: 越大的
0: 再就业，
1: 对，再就业的它更有那个味道。
0: 对，
1: 但是你反过来讲呢，这个就年轻人可能压力大一点哈，
0: 嗯，
1: 因为确实年轻人的这个成本它是高的，
0: 是，
1: 一个新人的培训，你的社保缴纳，你这劳动关系走了以后呢，这个。成本还很高。
0: 对，
1: 我谈谈我的感受啊，就是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劳动用工方面的维权。
0: 嗯，
1: 就是这几年确实这个用人单位对年轻劳动者的这个畏惧心理很强
0: 啊。
1: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是感受啊，我没有任何的这个评价的意味啊。
0: 嗯，
1: 维权意识极高，就是你像以前啊，就是我父母那代，就见着老板得扭，见厂长得扭头走。
0: 嗯，
1: 哎，我们这代呢，能跟老板，跟这个我们原来20来岁了工作的时候，能当朋友了，很尊敬。
0: 对，
1: 像这一代呢，那就骑着老板脖子。
0: 对，
1: 你跟我差一点都不好使。
0: 那肯定是，
1: 你是，而且
0: 很通透的一代。
1: 对，而且差一点都不行，因为我们现在就我讲一个有点极端的例子，我劳动仲裁去，我们的律师劳动仲裁。说这哥们儿啊，就是要加班费问题啊。当然，人家主张的所有权利受到法律保护，我无可争议，一点问题没有啊。用人单位违法用工问题，他提了几条啊，七条。然后仲裁员问他啊，就我们亲身经历的案件，说你这个你不在那工作了，他说我在那工作呢，就还在我们这工作呢。他说那你今天咋来的呀？我们请假来的，请假告用人单位
0: 啊。
1: 所以呢，这个当然这个意识是没问题的啊，但是在观念的理解上，可能是跟其他的就是咱们这代人或者咱们那老一代人他不太一样，
0: 是不太一样。
1: 但是这个时候呢，确实会造成一个用人单位的这个，就是说咱们现在说00后整顿职场嘛，我真是有感觉，
0: 是有感觉，
1: 随便人查点东西，人就，因为确实他有一些权利在过大的维权。
0: 是，
1: 我前一段还处理一个这个经济试用期的问题，他要那个标准我都不知道咋给他算出来的，那个真是太高了。我那时候你合法权益的保护，我也劝人单位，你该给你得给人家。
0: 对呀，
1: 我告你，人家有道理，
0: 一告一个准。
1: 他东算西算，我就，而且现在这 AI 它也是发达，但是有时候大家 AI 完了以后吧，你如果你找不了律师吧，你上网你查一下，你看那东西在不在？
0: 对，
1: 他现在他有时候有幻觉很严重。
0: 有的那个 AI 他是有的时候胡说八道。
1: 对，就是你生气，你在我们这工作3-4个月，你能算出10来万来，你说你就笨想，他那玩意儿他也不能对
0: 啊。对呀，
1: 你找人问问。
0: 啊，
1: 但是人家就拿这是谈，然后这那的一顿整，就是大家都很闹心。
0: 是，
1: 但是呢，你回过头来看，你说你越这样的话，你是不是用人单位？你现在真是这东西来了很多，这个用人单位问我就这个问题就特别多。然后我现在已经给好几个用人单位做了超龄员工的这个岗位需求，最简单，权利义务简单明了，基础条件我能保证。
0: 对，
1: 然后呢，我跟你的关系解除了以后，成本是最小的。
0: 啊，
1: 所以这对用人单位是有很大吸引力。
0: 这也算是一个好事。
1: 所以呢，这
0: 双赢的事。
1: 对，所以这部规定呢，一个是大家这个，尤其是企业这个和一些 HR 要深度学习。第二个呢，也是明确了实践中经常会存在一些的问题，就你比如说年龄判断的问题、基础权益保障的问题。第三个呢，也确实是给超龄工作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岗位的市场。所以希望大家多掌握、多了解吧。
0: 对，多学习一些法律知识啊，来吧！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来关注一下我们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的法律直通车。那今天也感谢我们的邵律师为大家详细的解答了我们的这个超龄劳动者用工的一个法律相关的一个新增的一个知识啊。来吧，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跟大家推荐一波好物的分享。今天带来的是纪梵希的4宫格定妆散粉啊，夏天出门真的不能没有它，因为夏天一到啊，这脸上出油出汗特别快，定妆要是没做好呢，出门一会儿就脱妆了，鼻子额头啊那就全融成一团，巨难看啊。在众多散粉里边，这个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了，很多美妆博主和明星啊都在用，效果超赞，用它扫两下，油光秒变雾面，美妆圈几乎是人手一盒，自带柔焦滤镜，上脸呢能够隐形毛孔，弱化小细纹，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用它都巨服帖。它的粉质呢是那种细腻如烟雾的啊，上脸轻盈无负担，不会闷肤卡粉，还能够牢牢的锁住底妆，持妆8小时完全没问题。早上化好妆，晚上下班依旧清透精致。平时专柜一个纪梵希4宫格散粉12克正装的就得 590块钱，真心不便宜啊。但是今天夏日消夏节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盒12克正装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盒还不到150块钱，比专柜便宜一半还多呢。这价格不冲真的亏大了啊，手快的女生赶紧多囤两组，现在我们不限量啊。跨境之彩正品保真又要期到2028年1月份，多囤几瓶完全不用慌，库存不多，只有100组。现在就发送关键词散粉到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6: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5: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6: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5: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7: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啊，
8: 我可是哪里的我哥们儿啊。
9: 没事儿，我可以问我哥们儿。
7: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不完的啊，
8: 都是哥们儿。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0: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11: 送大家一首晚婚。
12: 你先来。
11: 好的。
12: OK。

0: 滋味不见得好过长夜孤枕。
1: 这个又让人沮丧。
0: 我不会逃避，
1: 你跟老王说一
2: 回认真，没起来，
1: 我怕他唱不了。回忆的确好深，
3: 我把机会给你要来了，你也不中用啊。
1: 来了啊，
2: 买的。
0: 我从来不想独身，
2: 却有预感
0: 晚婚。我在等。

0: 们一起，
1: 我跟江
2: 慧，
1: 这是我跟江慧姐合作的一个歌，我觉得很有面子。小花跟不上，
2: 很难唱。
1: 为什么能同时出现在一句歌词里？这个确实很难。
2: 我不会逃避，我会很认真。来来敲门，回声的确好深。
1: 送一首歌，
3: 变成
2: 怎么还有说唱的？
3: 刘老爷给你唱过。
2: 我从来不想独身，
1: 却有你敢晚婚。下回去哈尔滨我要唱了。

0: 谁都不许哭，劝他能不能，
1: 能不能，
0: 能不能，
1: 我们是两个声部。
0: 让
1: 我擦起脸上脂粉，
2: 感觉中间间奏
3: 有一个小钱儿。

0: 能不能能不能
1: 够呛。这歌其实选的不太好，就是不是很适合我的心境吧。
0: 是不是你的心境现在是怎样的呢？
1: 应该是那种，我想想啊，
2: 三叔啊，之前听李宗盛老师歌没这感受，你俩唱的是又臭又长。
1: 要不要试试单依纯？不行，
2: 我就在这寻思怎么还不完事儿啊？
1: 慢歌我都唱不了，我现在我本来就昨天专场，我带去哈尔滨一首最拿手的全是爱，后来因为场面过于混乱没有唱上，就是类似于那种曲风的
0: 快歌吗？
1: 对，快歌
2: 要嗨，
1: 嗨起来的那一种，
2: 能掩盖住他的一些弱点。
0: 这里是快歌，你也没听过呀？
1: 什么？
0: 你是我的花朵啊？
1: 那都是你们专属50多岁的快歌吧？
0: 身边会唱吗？
1: 怎么唱的？
0: 无印良品，坐在你的身边是
1: 没有
0: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会唱吗？
1: 哎呀，哎来了，
2: 杨静茹这不到了舒适区了吗？
1: 是塑料姐妹花之歌吗？
0: 别
2: 别问你。唱吧，
0: 来吧，一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送给大家。
1: 还真有一个是。
0: 哎。
1: 珍惜啊，这是今天最后一首歌了。
2: 刘老瘾还没过去呢。
1: 你先来吧。哎，谁掉地啊？他俩。
0: 压着呢吧，他俩。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
2: 不是我先来吗？
0: 谁知道

0: 这块我不太会唱了，后面啊啊，到这儿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行吧，嗯，
2: 心脏病快犯了。
0: 那我们说声再见吧。
2: 今天那些在直播间里专门包容我的人都哪去了？今天怎么没有人硬脑瓜皮夸我了呢？嗯，谢谢刘一水老师。
1: 但不得不说，你今天确实是有点退步。
2: 嗯，我两天三天没唱，
1: 没有前几天那种那个热情感。
2: 三天没唱差不少。
1: 今天这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唱的都像怨妇似的。谁热？
2: 夹成那样？热吗？没有，我都是提前一个月穿搭，我一直都这样式的。
1: 就是咱以后状态不好吧，要学会避其锋芒。你说刘老爷唱，你就让他多唱会儿，你在旁边捣乱还整得了够呛。
2: 没有，我这是两首歌不太熟，不是我那种特别熟的曲目。
1: 那不你一选，这俩不都你选的吗？
2: 那个歌单一般。啊，来吧，来吧，来吧！这一时间呢，大家想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可以抖音搜索 “n 的是闫宁 ”，“n 的是闫宁”。哎，我今天妆面好像有点重，怎么怪怪的呢？我今天是红脸蛋画太红了，口红也太红了。
1: 嗯，有点油。锃亮，
2: 那早上画的呀，
1: 啊，就像那个高老庄的猪八戒似的，那脸还高颧骨，就显得那个那块就特别的油亮油亮。干啥去啊？
2: 道歉啊，道歉，我都回来。
1: 那对不起，对不起，回来吧，纯要走，我都道歉了，根本都没停手。你到底要干啥去？我就问问。错了。错了错了，回来吧回来吧，马上进广告了。
3: 收了，
1: 夸
3: 回来呀。
1: 其实哎，妹儿，你别说，你到那之后我一细看还挺好看。这妆容正经是挺美，快回来吧。哎，你看看这大肩膀，哎呀真绑啊，快点的吧。你在那边站着我还怕，来吧。这人就是那个治别人纯靠没艺德，这人啊，求求了，快回来吧，回来吧。错了错了，你刚把那个屁股挪开凳子的时候我就说错了，然后悠达的就走了。这玩意儿也不是说错了就好使的呀。你怎么现在能
2: 说说昨天我不在直播间失去我的感受吧。
1: 啊，度日如年呐，根本就是过不下去了，这日子就。
2: 跟海洋搭档开心，还跟我搭档开心？
1: 当然还得是跟你了。
2: 如果我骂你，也跟我搭档也开心吗？
1: 这人怎么这么极端呢？就做这块就必须得骂人。嗯，
2: 行，我就是怕三天不跟我上节目，确实有点不了解。
1: 哎，是周末，哎，是三天了哈。
2: 对呀、啊。来吧，那个待会儿老想我了。那这么的，先进到广告，广告回来咱们今天也聊聊话题，正经唠唠嗑。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下面我们带来台北京少年派夏令营啊。今天呢，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啊，为咱们吉林家庭呢推出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刚好一次性的解决各位家长啊，这个暑假的时候，不知道该把娃怎么办啊，自己没时间陪孩子玩，然后呢，把娃留在家里边，天天打游戏啊，看视频，如果说送去补习班呢，又枯燥，孩子还死记硬背，然后孩子还不开心啊，那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先说一下最实在的行程亮点啊，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3个团期任您选择，我们将派出全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陪同您一起记录啊，全程高铁往返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不用规划路线，不用操心吃住出行，正常上班工作，我们有北京专业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赴京城研学。夏令营专为8到16周岁孩子打造，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年龄段，覆盖小升初和中考后的漫长暑假。价格福利诚意拉满，原价6999元每人，单人早鸟价仅5699，建议两名或更多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咱们这个夏令营可不是单纯的观光游玩啊，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修学课堂，把5大成长课程全程都融入到行程里边，让孩子边游玩边学习，而且安全这一块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交通涉水探险项目都有专项安全管控。住宿呢是舒适的2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全都配齐了，男女生分楼层入住，吃饭咱们只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还专门的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矿泉水供应。想抢占早鸟票名额的家长们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直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夏令营就可以啦。
1: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2: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2: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2: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来吧来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都是哥们儿。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4: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 哎，这个先跟大家汇报一下我的这个行程吧，就刚刚在广告时间也跟咱们这个直播间的一些好朋友们说了说
4: 啊，
1: 就是我昨天不是在哈尔滨办了一个个人专场嘛，就是我想到的就是因为我哈尔滨，我就黑龙江我办过，但是哈尔滨我没办过
4: 啊。对，
1: 对，我还寻思，我说哎呀，这次我要
4: 进省会，
1: 哎，不是我，这不是给哈尔滨人民以震撼
4: 啊！
1: 我必须让哈尔滨人民知道知道我有多厉害
4: 啊！
1: 结果去了之后，让哈尔滨人民给我震撼了。
4: 哎呀，确实观众这个喜好不一样、啊。
1: 我这次带去的团队啊，就全部是这个顶配团队去的。
4: 平时用的顺手的、
1: 啊、你看这都开始自曝自己番号了，这多吓人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一般我在长春办专场的时候嘛，就是有一个小助理妹妹是专门给我做匹配的
4: 啊，
1: 就是男女嘉宾填好资料、
4: 啊、
1: 这个资料上写着我的个人条件什么样，我喜欢什么样的、
4: 啊、诉求什么
1: 样、啊、对匹配，他们给我已经匹配好了，上台的时候我跟这一对互动、
4: 啊啊、
1: 就 OK 了，
4: 叫他们上来再认识一下、
1: 啊、对，我因为我这个叫交友互动专场，互动交友专场嘛，是这样的，就是要有交友要有互动的，

0: 是通过互动的方式交友。
1: 啊、
0: 昨天在哈尔滨没有一点交友，纯互动。
1: 啊
0: 就是变成一个什么节目形式呢？叫挑战主持人
1: 啊！
0: 就是第一排没有一个闲人，挨个上来就跟我 solo
1: 啊！
0: 就挨个挑战我一遍。
1: 比啥？比歌啊？
0: 不是
1: 啊，
0: 就是比谁有节目
1: 啊！
0: 就是你一个两个
1: 才艺比拼、啊、
0: 一个两个吧，你在想我得压住他
1: 啊,
0: 啊！我这我不能让人觉得是这家伙这
1: 啥也不会就来了，
0: 这演员这没有观众有意思呢、
1: 啊。那意思我上我也行啊？
0: 对，
1: 嗯、
0: 啊。这前两个都整后面是第一排十来个人挨个上来给我演节目、
1: 啊、
0: 我已经就是都别活了就这种感觉、
1: 啊、
0: 我说我这个顶配团队还带了谁 啊,
1: 啊
0: 我还带从长春带了一个我们家的非常优秀的主持人来给我当炮手
1: 啊
0: 什么叫炮手就是我每在现场成一对
1: 啊
0: 我帮就放一个礼花就是有这个节目效果
1: 啊, 啊要点热闹
0: 对
1: 啊
0: 这个你别小看这个活这个是要有节奏感的
1: 啊
0: 还有预判能力
1: 啊
0: 嗯，他是能起，就是这个岗
1: 位。别那边拒绝了，你砰把炮起
0: 来了。对，这个岗位其实你说简单，好像说边牧都能干、
1: 啊，
0: 但是你确实得找个好主持人干。
1: 啊，
0: 嗯、我从长春还拉了个主持人去。
1: 哎，就为了这个放炮啊。
0: 就是拉了个炮手。
1: 啊。
0: 我这些年的御用搭档土豆老师
1: 啊，
0: 也这个我从长春我也拉去了
1: 啊，都带去了。
0: 啊、我们这一
1: 去给热场。
0: 对对对，我就是光是我，哎呀妈，你这是。
1: 行了，别置气了。你看上次我说的还是对，人家这次有预判了，嗯，
0: 哎，就这一帮人白带了一堆人，哎，这是我就不算本身哈尔滨剧场已经有多少配置了，就是工作人员还得五六个
1: 啊,
0: 啊，那些都是负责就是检票服务这个现场观众的，
1: 啊、
0: 就是单独服务我舞台上的，就这仨人加上我就都带去了，一个没用上白开的工资，都白开的工资、
1: 啊，哎呀，
0: 匹配一个没匹放炮，一个没放啊。
1: 人也不是奔这来的，
0: 对，
1: 说明你这个名声还没有打到哈尔滨、啊。
0: 也不是，
1: 他们不知道你是平时那种。
0: 他们是奔这个来的，但是他们更想觉得我今天一定要
1: 啊
0: 炸锅主持人。
1: 因为那什么，你像那个你平时那些观众都是一对一的这种配对，昨天那些可能是想要像那个孔雀到了那个求偶期的时候站到舞台上展示自己，谁看上我谁来。
0: 但是有一说一，昨天上台那个，我能保证他一个都找不着
1: 啊，有点太丢人了。
0: 嗯
1: 啊。给崩了，给爷。
0: 嗯，我能保证一个都找不着，因为他上台的状态就不是奔着这个找来的
1: 啊，不是展示魅力啊。
0: 我还在就是每场我还有准备了很多牵手成功的礼物嘛，
1: 啊，
0: 嗯，买了精心挑选那一对一对的小玩偶啊，我在这咔咔咔咔就是准备了好长时间，
1: 啊，
0: 嗯，到现场一个没发出去，偷让人偷走一个，成分太复杂了
1: 啊，
0: 买了十个小娃娃是五对啊，偷走一个
1: 啊，
0: 还有偷走的一个
1: 啊。
0: 啊，
1: 藏哪儿了？还让你给拿走了？是不是土豆偷摸送听众了？
0: 说小红这违心的话，张嘴就来呀，实在没办法，一句
1: 说不对
0: 就生
1: 气，
0: 当时还得哄。
1: 咱也不知道干哈，上个节目我压力太大了。
0: 昨天那个我们第一排不都是买的托单位嘛？然后那个尔滨的第一排托单位是比长春的要这个高价很多的。
1: 哎呦，
0: 嗯，然后我就说那第一排就是很支持我的，我就得来个互动互动嘛。自家一下子就捅了我了
1: 啊！
0: 这一下子，说几个小梗吧，大梗都不能播
1: 啊。
0: 就大概什么样呢？就是有一个男生长两米来搞。
1: 哎呦，
0: 两米，我上来互动，我问他，
1: 他不躺后排吗？他坐第一排呀。
0: 躺的
1: 啊，
0: 躺的，那个舞台，因为这个那个现场满场的情况下是、
1: 啊、
0: 所有的观众就是脚第一排观众得就搭舞台
1: 搭到舞台边儿，
0: 对、
1: 啊，
0: 搭舞台上
1: 啊
0: 啊，想上个厕所，腾腾就没有那火车站秩序好啊，腾腾腾腾就上台就走了，
1: 就来回穿插着走了。
0: 我说实话，第一排、第二排就哭穿坐着走好几个人
1: 上台了啊，
0: 然后过一会儿突突突突再回来，
1: 又回来了。
0: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场面，我说这咋的了？这咋的了？
1: 啊，
0: 那个我说两米来高那个男生，我说哦，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
1: 啊，
0: 他说我不能说
1: 啊，
0: 我写条上了。
1: 啊、
0: 我说你好意写条，说你有啥不能说出来的？我
1: 写条我也得给你念
0: 啊！我对呀、啊，
1: 也不是私密的东西。
0: 我说你就大声那个，就是你就大声说出来
1: 啊！
0: 我说你只有说出来，咱们就我没寻思能那么震撼，要不我不会让他说的
1: 啊。
0: 他回答的就是这句话：
1: 啊、
0: 黑丝白丝各种丝
1: 啊！
0: 我说啊，大家
1: 啊
0: 都是
1: 喜欢点朦胧朦胧美、啊、
0: 哎，都是这么玩的是吗？
1: 啊
0: ，OK， 你们都是这么玩的
1: 啊。
0: 这个时候我们
1: 你跟土豆穿上他上去呗，他不就喜欢死吗？也没挑人啊。
0: 我们演员不能干这些，你观众的尺度大是观众的尺度大，我们不能
1: 啊。
0: 然后就是等到他说这话，就第二排又起来上锁的一个、
1: 啊、
0: 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好像像一对似的，腾腾就走、
1: 啊、一起走了，
0: 扒楞凳子，第二排先把第一排凳挪走，
1: 拖着整个拖出来，
0: 拖楞我走了，我追都追不上，我说干哈去呀？我说干哈？别回来了
1: 啊！
0: 我都在急你弄了，我说干哈去、
1: 啊？太影响节奏了。
0: 对呀、
1: 啊，啊，
0: 我就开始又跟这人说话，
1: 啊、
0: 我说说话，咱俩踢了秃噜又回来了，腾腾腾腾又回来了
1: 啊！
0: 有那个男生。嗯，回到舞台就回到这块的时候，路过舞台，啪、
1: 啊、
0: 撇了一个什么带白纸片的一个小包，啪、
1: 啊、
0: 就撇了走了。我说还往台扔东西呢，拿我这当啥了？
1: 当垃圾桶了
0: 啊！怎么还看看演出人往台扔东西呢？
1: 啊！
0: 我捡起来一看
1: 啊，
0: 是包10万。
1: 啊啊啊啊、帮那两米哥们找对象来了啊？谁穿爱谁啊？
0: 就是。我说哥们儿，你去买丝袜去了。他没有，我车里就常备
1: 啊，拿了一条过来啊
0: 啊，当面就撕巴开了，就里面就有
1: 啊。
0: 我说这咋整个？我说这咋整个？我说我得控场，咱不能往这方面整了，就是、
1: 啊、越整越下道嘛。
0: 就是个人爱好是你们个人爱好的事，咱别提这个了
1: 啊！
0: 别提这个了
1: 啊！
0: 这个我就跟旁边人
1: 你给土豆套头上，我看谁开的敢捣乱。
0: 互动的时候冒犯到你，你不会生气吧？绝对不会，
1: 啊、
0: 绝对不会，因为
1: 闫宁直接当时就爆出，
0: 你不生气就行用。
1: 闫宁在台上真拉了脸子，
0: 我是有仇就报的人，嗯，对，
1: 可能拉了了，
0: 嗯。哎，你见过在台上拉脸是不是？
1: 当然，我在下边都害怕，好像有点 PTSD 明明不是跟我有关系，我看你拉脸，我都有点嘚瑟啊。
0: 就是不是我的专场啊，是我日常的演出。我们有一个环节，就是采访观众。
1: 嗯，
0: 采访观众，他们的能提供的素材越多，我们演出的这个素材不就越多嘛？有的人就说话很费劲，而且他不明白这个环节是什么意思。
1: 嗯，
0: 我一再强调认真回答，就简洁的、
1: 嗯、问啥你答啥。
0: 对，你不用甩包袱，你就直接咱们快速的把这一采访这一趴过去就可以，也不用指这一趴出什么效果。
1: 嗯，
0: 啊，他就是觉得那种。
1: 我来都来了、
0: 啊、
1: 我得留下点啥呀、
0: 就是、就是如果你回答那个问题有趣的话，就你觉得你那个油腻的状态有趣的话，你就能干演员了、
1: 啊、
0: 就比如说类似于那个我说哎做什么职业的
1: 嗯、
0: 啊、你猜
1: 啊，
0: 这个你猜是标志性没有情商的表现。什么叫没有情商、
1: 啊、
0: 就是自己已经尬住全场了而不自知
1: 啊，
0: 就是所有你有一个算一个，在台上说过你猜，跟主持人就是不是说那种就是正常热场互动啊，而是在采访环节，已经主持人一再强调了，说我们这个环节就快速的给出剧本，我们就进行演出了，还能说说你猜
1: 啊？他可能就是看你说剧本了，他以为是玩海龟汤呢。
0: 能说出这个话的人你就品吧，所有的能看去现场的人就看就是很油腻。然后我就这个时候我就会跟他说，我再强调一遍、
1: 啊、
0: 这个环节呢，咱们因为很多观众在等、
1: 啊、
0: 我们这个环节要演你们的故事、
1: 啊、
0: 你们是自愿
1: 别浪费大家时间，
0: 要演你们的故事、
1: 啊、
0: 就是你不用把这趴抻太长，我采访你采访20分钟、
1: 啊、
0: 有啥意义啊？咱不只看着后面的剧情了、
1: 嗯、
0: 像听不懂似的，就后面可能会就是、
1: 啊、硬想必须要抖、
0: 哎、
1: 抖点包袱留下、啊、
0: 我说你平时有什么爱好
1: 啊
0: 类似于那种，我平时愿意、啊、环游世界、哦、
1: 啊！
0: 我说真的吗，哥哥？
1: 啊，
0: 嗯，假的呀？
1: 啊，
0: 就是那种，哎，
1: 啊，
0: 就是这种
1: 啊，
0: 你就是你能明白这个感觉？全场没有人笑，无人笑，
1: 啊、
0: 零人笑
1: 啊。
0: 然后一般的主持人就很懵了。然后我现在因为岁数渐长嘛，我就撂脸
1: 啊，纯撂，确实撂啊，
0: 但是好使。当我一撂脸，后面的这个状态马上就好了。
1: 嗯，
0: 后面马上就比较认真回答了。
1: 那大脸都落人脚面上了，那玩意儿谁不害怕呀？
0: 我就直接我就
1: 直砸脚，
0: 我就撂脸，我说我跟你闹呢。
1: 啊、
0: 嗯，说不说话了？
1: 你把教鞭拿出来呗，你下次。
0: 不是，我再问一遍，而且我一般都是甜甜的声音，
1: 啊、
0: 拉着脸甜甜的声音。
1: 啊，
0: 我跟你闹呢。
1: 啊，
0: 我再问一下哥哥，这环节你愿意参与吗？
1: 啊，
0: 不愿意的话也没关系的。
1: 啊。那不前面又不要这半钟吗？
0: 没事，
1: 还得再换一
0: 对
1: 吗？
0: 这就完事儿，你就看、
1: 嗯嗯、
0: 后面的回答非常之顺利
1: 啊，
0: 非常之顺利
1: 啊。
0: 为什么现在他们都愿意让我上这个环节？还是
1: 说
0: 事
1: 啊？
0: 说完了，说远了，说远了，就是这个、刚才不是问我生不生气吗？就说到哪儿了？嗯，这个一个两米大个旁边坐了一个人呢，就是也是瞅着就有点。不太正常，上来带顺口溜来的
1: 啊，四六八句儿、
0: 啊，四六八句儿、
1: 啊，
0: 就是类似于那种，就是那个，嗯，
1: 有人花钱吃喝啊，
0: 对，
1: 嗯、啊，
0: 带这来的，所以我香，我就是完美，怎么怎么地，就是这种啊。我说完了，
1: 各有型，各有样，哥过来找对象，
0: 完了
1: 啊，
0: 又不是一个正常人，一看是那两米的老弟
1: 啊啊，一家啊，
0: 那个兄弟，那一对兄弟是我昨天看到最有节目的这个兄弟
1: 啊，
0: 说下回长春专场也这么玩啊，
1: 这吃观众，
0: 也不是，就是。

0: 大家如果那个看到长春的专场就知道，因为我马上要办长春的专场了嘛。
1: 嗯，
0: 长春的专场就是我正常常态的专场
1: 啊。
0: 跟咱这个
1: 大家过来的心情都很功利，就想找个对象。
0: 对，就这种相信爱、努力爱、用心爱，
1: 啊、
0: 我想跟你谈恋爱。
1: 啊、
0: 我们准备组团去长春看底。哎妈呀，我哈尔滨的这个昨天第一排这些，给你们是玩爽了
1: 啊,
0: 啊！
1: 以后变成你以后那个、
0: 看出来给你们玩爽。
1: 以后开专场给他们开这个工资吧。
0: 然后就问他俩什么关系，你就正常就说呗。他说我表哥什么，他说我堂哥，就这么说。
1: 啊，
0: 他爸呀。
1: 啊。
0: 和我爸
1: 啊
0: 是亲兄弟
1: 啊！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来来，
1: 老四刚开场就发了一首诗，忘看了，没看着。
2: 这个说三位主播啊，那时候刘老爷还在，说三位主播好啊，这个辛苦老四打卡，言说念唱，欢乐开场，赶紧鼓掌，心里发慌，总结得当，有点偏长，唱多了。以后就一首就
0: 谢谢啊，谢谢啊。然后那个二二他说什么怎么了？
2: 没事
0: 啊。他说看了这么多脱口秀，昨天的最好，谢谢你们啊。说这个快乐出摊卖气球，说那个闫宁衣服上车，这个就是耳宾挣钱，耳宾花
2: 啊，
0: 耳宾没等挣钱，耳宾已经花了。我演出之前一个小时
2: 啊，
0: 就是在商场溜达买的。还有昨天上台的衣服都是
2: 啊，都现买的，
0: 都是现买的。
2: 你不在家里边挑一堆吗？放的过咋给君乐穿了？
0: 我带了两三套去，
2: 用得上吗？
0: 去了还是觉得新衣服最符合。
2: 土豆没有演出图啊，你给他带的呀？
0: 回我微信呗，你发什么了？我就等会儿啊，等会儿看，随缘回。我看就是昨天那个黑丝哥，我能记得很久，谁记不住的很久啊？太能记住了。哎，昨天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演出之前，我不是，一上楼就看见了那个一家店，我说这家店还不错呀。然后左迪和那个土豆在门口等我，我说我去逛一圈
2: 啊，去看看。
0: 逛一圈，我随手就捡了两件衣服
2: 啊，
0: 就一个是我昨天上台的，一个是这件
2: 啊。
0: 哎，我就哎，我说这两件我试试，
2: 太好看了。
0: 对，我先试的这件
2: 啊，
0: 我试完这件，我就站在门口冲他俩，我说好看吗？
2: 啊，
0: 他说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我说 OK， 我就把这件买了。然后
2: 以后少他俩出门，我觉得他俩要出事儿，他俩这个状态。怎么有点像那个不像正经人呢？怎么样、啊、
0: 然后那个马上就试第二件啊，试第二件那个裙子的时候出来说，哎呀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2: 哎、
0: 然后我就觉得买这两件也差不多了，因为我扫了一圈没有我特别相中的了
2: 啊。
0: 这时候店员走到我旁边跟我说
2: 啊，
0: 美女
2: 啊，
0: 你咋这么好看？
2: 哎呀，太会说话了，
0: 我今天一天
2: 啊
0: 都没见过比你更好看的女孩了。
2: 她戴墨镜来着，在这儿。
0: 哎，你是不是本身就是好看，完了还会化妆？你怎么能人

0: 于下月末了啊，出画面了。
1: 嗯，
0: 什么时候来成都？对，昨天还有个成都的，
1: 要去成都。
0: 哎，这个就不能说了，但是就是精彩的人特别多。如果大家最近想要那个就是关注一下我说的这个震撼专场的话，可以抖音搜索恩的是严宁，近期
1: 会有一些切片出来，
0: 对，会有一些切片更新。但是你切记，能更新出来的
1: 它不是最精彩的，
0: 不及剧场的万分之一。
1: 你先尝尝鲜，
0: 对
1: 对，
0: 你就大概这个切片出来，只是为了告诉你，我没编瞎话
1: 啊。然后你下次再去哈尔滨开专场，第一排那几个哈尔滨的观众你给留着，剩下观众从长春带，让咱们这边也见识见识。
0: 嗯，送黑丝的那人就成，哎呀，别说了
1: 啊，
0: 这咋事儿？就是这都是敏感词，就不说了。
1: 啊，
0: 我可是胸没夹到的老听众了。
1: 那个瑜伽那照片也是他拍的，
0: 对
1: 啊，就是柔韧性，
0: 就是那个
1: 显腿长，那照片拍挺好。
0: 说这个整切片的老师也挺难的
1: 啊。
0: 对，现在我那个剪辑老师在家里一直在给我发问号
1: 啊，说到底怎么剪？
0: 明姐，这是什么呀？
1: 这该怎么下刀啊？
0: 然后昨天那个。昨天那个有我们哈尔滨的演员去看我
1: 啊，
0: 但我事先给我惊喜
1: 啊，看
0: OK OK，他那个事先给我惊喜就没有让我知道嘛
1: 啊，
0: 那个我就在台上随机采访一个观众，我说、哎呀，那个你喜欢那个喜欢什么类型的？他说我喜欢仙鹤
1: 啊，
0: 我这个人就是私下品德也不是很好，然后呢、人有点不好，我也不在乎，就是品德比较败坏吧，我就直接说说你喜欢的人
1: 啊。
0: 先生说我在呢，我在呢，然后那个我说啊，其实是我一个很好的哥哥
1: 啊。
0: 过一会儿出现了一个小男生
1: 啊，
0: 男生说，我说哎，你也喜欢仙鹤？这回我不知道仙鹤在了吗？我说啊，你也很喜欢仙鹤吧？
1: 啊、
0: 我不喜欢仙鹤，我喜欢欣欣
1: 啊。
0: 哦，我说我的妈呀！
1: 啊，
0: 喜欢那玩意
1: 啊！
0: 完了，
1: 到这就变上了。
0: 一会儿一开灯，欣欣说：“姐，我也来了。
1: ”当面拜会人，哎，
0: 昨天一共就俩人来看我专场
1: 啊，就是他俩啊，
0: 点的老准了，
1: 啊、
0: 老准了，老准。然后就是那个
1: 这不起码还留下一个吗？啊，那俩全伤了。
0: 仙鹤就在后面、看演出，他旁边就摄像大哥、然后他就一直在笑，然后就问那个摄像老师说他平时就这样吗？因为他第一次看我演出、就问说他平时就这样吗？那个剪辑老师说，就摄像老师说，我也不知道，我也第一次看、
1: 都不太熟啊，熟了的话也就不来了，
0: 对，
1: 离远远的。
0: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特别愿意出去演出，就是享受现场的感觉，就是真的突发情况太多了，太有趣了。
1: 因为气场不是很熟，现挂会更多一些。
0: 是世界奇怪的人太多了
1: 啊！长春已经让你搜了差不多了，
0: 就是长春的奇怪，我基本上都见识到了，
1: 手拿把钱了。
0: 对
1: 啊，
0: 基本奇怪的人都来我这儿都走过一遍
1: 了。驾驭得
0: 了
1: 的，
0: 对
1: 啊。
0: 但是哈尔滨还是一片蓝海，
1: 值得开垦。值得开垦，
0: 还是一片蓝海呀、
1: 啊！
0: 就是确实是人
1: 过瘾，
0: 太过瘾。
1: 然后等哈尔滨完事儿之后，去沈阳，先把东三省咱们先给他这个拿下了之后，
0: 哎，下一场你去给我放炮吧！
1: 我怎么？那谁跟海洋做节目？海洋跟刘老师做节目、啊？再说呀？
0: 那不重要了，不重要了啊！反正、
1: 是节目不重要，是放炮不重要了，
0: 放炮的不重要。放炮的这个左老师还挺胜任的，说那个美丽。的大眼睛被帽子遮住了，快摘了！我没洗头啊，这啥呀？
1: 你下次不行，你六点到七点开专场啊，然后放炮的时候我拿广播给你放，对不对？
0: 说我一点都不奇怪，跟松哥比差远了。昨天任何一个人都能超越松哥，你就想昨天大概是一个什么样成分的演出吧？
1: 确实不看后悔终身。说啥了？
0: 不说不中区就炮手，不、
1: 啊、
0: 那炮手昨天帮站台上好几次
1: 啊，就是打不
0: 出
1: 来啊。
0: 在台上就我就带着那个主持人嘛，就说那个我一好朋友上站台上吧，准备放炮
1: 啊，
0: 帮还没能放，那观众抢走了
1: 啊，拿走了
0: 啊，
1: 干啥呀？
0: 完了牵手失败了
1: 啊，
0: 那个左迪就下去了
1: 啊，
0: 观众寻寻瞅这后那帮、给放了
1: 啊，他给放了。
0: 折戟沉沙 ，OK，行。
1: 你下次不行，给那个这个台上的嘉宾，让他们自己放呢，成就放，不成的话自己拿回家也当个纪念了。
0: 不能再提升成本了。
1: 那你这玩意儿放完了还能拿回家用啊？
0: 我都扫起来接着用
1: 啊，太好了。
0: 因为带走笛去干什么的？他是为了扫那个花。
1: 走笛不是拿那个炮筒，是拿兜往外揣，是不是？拿手往外撒。
0: 安华说，听了好多年广播，第一次看直播，闫宁长得太好看了。
1: 这是那店员呢？
0: 他发了一百遍，尊重他，我得念出来一百遍。
1: 谁问你了？这从哈尔滨都追到这儿来。

0: 了，就为卖把那件衣服卖给你。
1: 哎，真的，你是不是昨天卖我一个店员啊？哎，我经常能在那个购物的时候，就是太不受夸了。什么呀？就是一夸我真腿嘚瑟
0: 啊！
1: 我真就夸我真好使。
0: 对，
1: 就是谁要是夸我两句，我真有点为他肝脑涂地的感觉。
0: 吃软不吃硬，
1: 生活当中也是
0: 啊。
1: 谁要说严宁，我全靠你了，完了，我就卖拆房拆地这事儿，我也想给他办了。
0: 对，
1: 就你大家也是，你们身边有没有就是有没有自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谁就是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或者说那个就认真的恭维你，
0: 这叫高兴。
1: 你真不行，你真说我必须得那个那个好好努力。就比如说
0: 啊，
1: 或者你让人真正帮我，真到绝路
0: 啊。就咱俩关系，我只能找你。
1: 对，那我就完了。我这最近生活我就没有别的事儿了
0: 哈。
1: 我就想玩，我就给他研究这事儿
0: 啊
1: 啊！但是你要说就是研，哎，真好看，妹妹
0: 啊，
1: 真好，哎，你这你洋气。你要说你咋长得这么好看，其实一般。但他要跟我说，
0: 得换个词儿。
1: 哎，你真洋气
0: 啊！
1: 你说洋气这个东西吧，不是谁都有，有的人好看，他不洋气
0: 啊。
1: 你真洋气，我说完了
0: 啊，完了。
1: 我今天必须挑出他们店里最洋气的一件衣服
0: 啊！
1: 我就必须得这么弄了
0: 啊
1: 啊！然后他要是说那种那个哎。你教教我化妆呗
0: 啊！
1: 我真给人录视频
0: 啊！哎呀，
1: 我真给人半个小时，半个小时给人录
0: 啊！出教程
1: 啊！我真当回事儿
0: 啊！太不经夸了，就是吃软不吃硬。大家有啥事求严宁帮忙的话，你就先夸他一通啊！
1: 说垃圾不落地，坐地更美丽啊！说哎妈呀，对，昨天还有一个经典的台球助教
0: 啊，
1: 一个小小子，
0: 小小子当助教，
1: 对，
0: 他能挣着钱吗？
1: 到我耳背牙
0: 啊！啊，那
1: 我怀疑他 cosplay 当的助教，你知道吗？到耳背牙，
0: 那他能够着台子吗？
1: 58一个点
0: 啊，
1: 助教，
0: 台费啊。
1: 我说你助教的时候都需要做什么？他说女生干啥我干啥。
0: 他是不是给女生当梯子呀？他那个头他也够不着案子呀。
1: 你这包真好，昨天怎么没想到呢？
0: 他就说
1: 我应该这么砸他呀。
0: 你看我还是有见惯
1: 的，时光倒流到台上就傻眼。
0: 啥玩意
1: 儿？阿姨说我看我看早就买了你的票，但是有点社恐不敢买第一排。我还想第一排能吃吗？那你就锻炼自己吧。说炮手长得可帅了，特意为了宁姐专场还抓个头发。说上一场可不是咋的，我都去上去准备洋花瓣了，都捡起来了。严姐什么时候再去哈尔滨办专场？那个哈尔滨的话要等到四月末了。
0: 咋的也得挺过一段时间。
1: 说我的家乡是严姐说的，我的家乡是黑龙江的。严宁你去过牡丹江没？欢迎你来我们家。OK。
0: 就是
1: 还有个哥啊。全程我都怕乐嘎过去，就搁那一乐就退票退票，
0: 他再把这个台上氧气吸没了。
1: 是吧？那不是维多利
0: 乐广场，
1: 娱乐广场门口吗？长春4月13号的没开票，大概是明天中午开票啊。
0: 就是咱说那个东三省省会都演完了的话，那些下边的这个就不去看一看吗？都。就在省会就不下边的那些不再看一看吗？再开开看看。
1: 有实力的都能下去，
0: 就不能光找那个蓝海绿湖啥的，咱们也能看一个开垦开垦吗？
1: 现在我
0: 发掘发掘，
1: 我都没有讲完这个专场的这个就是嘉宾的梗概的一半吧。刚才助教不说讲完了吗？我就前几个都已经整麻了
0: 啊。
1: 然后我当时还有一股心气儿，就是我要让第一次看我这个专场的哈尔滨的朋友知道我这是个正经的专场。我
0: 知道我是什么类型的这个
1: 演员。对，因为我这个专场是两个主题，一个是互动互动，昨天完成的非常好，但是我也要让他知道交友这个成分。然后就又采访到一个男生，我这回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发誓你是正常人是不是？咱们能正常聊交友的话题是不是？他说我发誓，结果发誓，我说伸手发誓，他一伸手指头，小男生手指头正常
0: 啊，不大点儿，
1: 两个成人手指头关节那么长
0: 啊，
1: 两个小关节
0: 特别短啊，
1: 这到这儿一伸两手指头，小手
0: 啊，
1: 是我手的一半，
0: 还没有你手大呢，
1: 还没有我手大。我说完了，完了。又放弃了，
0: 但我觉着不应该是从看手看出来，但凡正常人也不至于当你面发誓说我是正常人。
1: 那男人就发誓，小手指头正常，我发誓。
0: 谁家发誓说自己是正常人？那是正常吗？那玩意儿啊！
1: 接着广告，接着广告。
2: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Toro Dr. Mas》。

0: 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 宴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来这给大家来一波好物分享啊。阳光散落，人们都出来。今天带来的这款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呢，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成本，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而且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更安心。官网平时一个纪梵希四宫格散粉12克正装呢就要590块，今天夏日消夏节限时宠粉破价，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盒12克正装只要299，算下来一盒还不到150，比专柜便宜一半还多呢。既要定妆持久，还想要妆感自然，直接冲这款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准没错。它最特别的就是四色搭配，可不是随便凑数的啊！每一种颜色呢都有大用处。薄荷绿修正泛红，淡粉提亮气色，米白柔焦毛孔，浅紫中和黄气，混合起来用能精准调节肤色。不管你是冷白皮啊、暖黄皮啊，都能够轻松适配，上脸就像自带打光板，肤色均匀又通透，为素颜感直接拉满。而且它持妆力超能打，春夏季容易出油出汗，有它在，底妆能够牢牢地趴在脸上，不会脱妆，不会斑驳。更贴心的是还添加了养肤成分，就算带妆一整天，卸妆以后呢，皮肤也不会干涩暗沉，依旧水润透亮。原价590块的纪梵希四宫格散粉，今天到手两盒只要299，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散粉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啊，来吧来吧来吧，这这真是现在吸引了一批就是死忠粉、
1: 啊，
0: 都说你下个专场几号办
1: 啊？
0: 我必须给你捣乱，
1: 啊、
0: 就这样。帽子，
1: 问帽子什么玩意儿？
0: 帽子，
1: 这老破帽子问什么链接啊？咋的了、
0: 这个不是，这是应该朋友送的
1: 啊。
0: 这是朋友送的，确实没有什么链接啊。
1: 啊，
0: 之前我应该就是带带货，说去长春溜达溜达，洗洗澡，顺带看看我。哦、okay ，
1: 洗上澡就想不起来眼睛了。
0: 这个哥们儿，你说那个和什么时候再去？说昨天我没看完，提前走了。你是全场一个因为有事情提前走的。我昨天专场办了两个半小时，
1: 全
0: 最后包括彩蛋演完，没有一个人提前离场。
1: 嗯，
0: 甚至有评论说我演的时间短
1: 啊，没过瘾。
0: 我觉得纯是你们没过瘾。
1: 最后演完了之后，发现比进场人还多两个啊。
0: 嗯，说第一排死活不给我加座了，哎，就。昨天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那个、我们第一排大概是20个人
1: 啊。
0: 其实以往在长春办的时候，第一排它主要就是它确实比后面的票价贵，它主要享受的权利，
1: 因为有功能区。
0: 对，它主要体现的这个权利是你视角好
1: 啊。
0: 第二就是功能区
1: 啊，
0: 但是这个功能区并未承诺说就只要你坐第一排，
1: 就一
0: 只要对一定要给你就是有一个单独的介绍环节，那不是的，全场都有相同的权利，只不过你第一排更方便一点，
1: 接触大一点，
0: 对，
1: 好地麦克。
0: 但是昨天那个场次不是特殊嘛，因为就是没有做什么交友，全是互动、所以就第一排挨个玩了一遍、玩到后来两个半小时商场要关门了，我时间来
1: 不
0: 及了，不
1: 行了，要不出不去了，
0: 来不及了。然后就结束的时候就有一个男生、声音软软的、然后就是很秀气，就我当时很遗憾，因为全场就看他第一排里面最正常，你知道吧、而且他长得很好看，一个男生说、姐姐你为什么不跟我互动
1: 啊？
0: 我也坐第一排，
1: 可怜巴巴。
0: 我说 啊，老弟你咋不吱声呢？你喊我呀。
1: 啊，
0: 他说我喊了你都听不见，
1: 因为剩下那些这实在是太炸人眼了。
0: 对，然后我说那你举手啊，我说那你举手啊、姐姐我也在举了。
1: 所以说你看啊、你的专场正常人能互动上台跟你发誓说是正常人他也不可能正常的，就说
0: 然后他就说因为每个人在互动的时候、他就已经预测到了，第一排一大半之后他已经预测到了也该轮到他了嘛、所以他每个人做互动的时候他都在做
1: 准
0: 备，都在准备
1: 啊，那词儿都莫老熟了啊。
0: 嗯，说那个没事儿，我去长春看看成不成。然后这个说是聊什么呢？啊，说比我还秀气，比你还秀气，长得很好看。我能问一下，我能买第一排不上台不互动吗？社恐。OK， 那你我们会给社恐的朋友这样的，因为我在台上是很难就是精确的掌握，因为你们还会来回乱动，就谁是愿意互动，谁是不愿意互动的。不愿意互动的人呢，我会做一个就是用很简陋的 A4 纸做一个像蛋糕过生日那蛋糕小牌，上面写着社恐。你演出的时候要保证全程戴在头上。如果你但凡你不戴，摘下去一点掉了一点，我就会跟你互动。只要你带着它就是安全的。
1: 咱说
0: 下一场咱们就执行。
1: 咱说是不互动了，但丢一场人呢，给我愣丢人呢，还坐第一排，还带个牌儿啊。
0: 对，所以就是你要想好，
1: 他社恐不就是因为怕丢人吗？
0: 不是，我在治他们啊，就是帮助治愈他们呢。
1: 他们就不买票治你，以后咱就恶性循环。凭啥你治人家？人家买票看你来了，然后让你给治了。
0: 我的妈，那比社恐还社恐！你看，那是你要一个是不是 ？OK， 我下面就给你做一个，我大概做两个就够了，因为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人敢真的戴上吧。
1: 啊，
0: 社恐，敢在我这社恐。
1: 大家就别买钱买票了，可呀，可别让眼睛这么爽了。
0: 哎呀妈呀！这第一排票秒没秒开秒没
1: 啊，
0: 就是还是挑战自己的人多
1: 啊。
0: 哎呀，还是挑战自己的人多。
1: 嗯，还是不正经人多啊。
0: 嗯呐，下班要一个 OK， 你看我还有什么损一点点子出给我。下场在长春，但具体哪个还没定呢，我研究一下。
1: 我也不损啊，这谁能
0: 就类似于像戴这种小蛋糕帽的，
1: 人把上衣脱了，
0: 剧场还要干呢。还有吗？
1: 哎，你让他那个这个社恐的坐在第一排，然后脸冲后，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0: 还是你死了？
1: 妈一个，我损什么？这样的话，全场观众能看清他，你呢？
0: 对，
1: 还跟他对不了话。
0: 对，对呀、啊，你得让大家知道你是。
1: 然后你还对不了他的话，
0: 哎、
1: 你麦克
0: 真的好有趣。
1: 你麦克递他后脑勺，他能说出声。
0: 这今年2026年以来，你跟我提的最有建设性的一个意见，这种损招还找你。
1: 这样
0: 你晚上回家睡觉睡不着，你再给我想十个。 那我买票是去看谁去了？
1: 嗯，
0: 没有。你要是就是你突然觉得自己没那么社恐了，你再转回来。
1: 嗯，
0: 你转回来就好了嘛。
1: 嗯
0: 嗯。你就锻炼自己，
1: 嗯，
0: 说社恐，
1: 就是你只要转，
0: 面对一个人，面对200人、
1: 嗯，你只要转过来了，哎，我麦克可就递你嘴边了哟，啊，
0: 哦，
1: 啊、你给他们第一排全弄成转椅，他这边想互动了，啪一排，转过来说这轮到我了，啊，
0: 哎，真的呀，我再买个那个 iPhone TV 那个钮，
1: 你是不是有病啊？这人啊，怎么、哦、发型似的呀？
0: 啊。
1: 然后那个第一排就先全空着，然后女嘉宾上台，男嘉宾坐那块，对不对？先听女嘉宾声，咱就盲选
0: 啊，
1: 咱干成综艺，是不是啊？
0: 啊，别去了，票白买了，去一趟还买个第一排，两个半小时没看到主持人长啥样，跟听广播似的。
1: 然后让大家可以望闻问切，你让土豆穿上丝袜，让大家摸腿，说这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有没有心动的？
0: 好办法
1: 呀！哎呀，这人说啥信啥呀？这人啊，平时都不行。
0: 这么一个节目策划就出来了，嗯、说把旁边那人查出去吧，很棒哎、啊，很棒。
1: 对，
0: 哎，那下场那个你也过来、啊。
1: 我是不是说了海洋跟刘老师做节目？
0: 长春，
1: 啊，长
0: 春，对对对，我见到小红了，本人头发确实少。哎，对，我其实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事儿，忘说了、嗯。就上周五的时候吧，
1: 啊、
0: 上周五的时候、
1: 啊，
0: 我们有一个好哥们儿，嗯、
1: 啊
0: 应该其实好像他是生命驾到时期的，
1: 好像是周六。
0: 啊，对，周六，
1: 啊、
0: 来剧场就是来看我演出来了，
1: 啊、
0: 千里迢迢
1: 啊，
0: 就来看我演出来了、
1: 啊，
0: 在现场意外偶遇了刘展宏，
1: 啊，
0: 完了跟我说就是，哎，你说他真长那样、
1: 啊啊，那咋的，上台还换人了呀？我平时我用的假脸呢，画皮，纯画皮、
0: 嗯。成都那孩子挺有节目，嗯、
1: 啊。
0: 嗯、哦，是说在哪儿买票？明天中午开票。闫宁只是厉害，比损到底是他。嗯呢，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现在就给你们一种很刁的感觉？
1: 哎、
0: 都是我后面有智囊团。
1: 你要知道，我平时吧，这些包括那个说那个助教说给人当这个椅子这些、
0: 嗯，
1: 我在台上也能想得出来，
0: 嗯，
1: 但我不敢说。我怕太冒犯人家，
0: 啊、
1: 因为你拉了脸
0: 的，长得丑的人是不能冒犯、啊，
1: 能跟他对拉，
0: 嗯。
1: 我说完他跟我拉脸了，我道歉呢。我要一道歉，这不就垮了吗？
0: 是小红给你出的方法能用吗？艾瑞条、嗯、
1: 所以说
0: 不能用，
1: 所以说这些东西吧，我只能交给你。我吧能想到，但是
0: 小红一个人快顶一个团队，你知道为啥这些年小红我必须把他牢牢按在我身边吗？你们知道那个曹操啊，他有一个心腹大患。
1: 嗯，
0: 那人出招自己不敢用，也不敢把那人派给别人。
1: 这要是把我放到社会上，早判了，才能抓着我。
0: 那表弟拿出15跟X6勒索，对，还那个有个男生上台就为展示自己实力，啪拿出个手机，折叠屏，啪一折，我以为咋的还得有一面啊，就是
1: 三折
0: 叠
1: 的那个，
0: 折到这儿
1: 啊，
0: 停了
1: 啊，就不折了。
0: 等等，别动
1: 啊。
0: 他又骗个兜，
1: 又拿一个，
0: 叭叭叭，又拿一个苹果手机
1: 啊！
0: 我说啊，就是
1: 俩手机，
0: 两一个折叠屏手机都用。我说这是苹果十几
1: 啊？
0: 15。
1: 啊，现在说到17也还行，还行
0: 啊！你牛到哪儿了？X7呀！哎呀呀呀呀呀呀！
1: 啊，还行，没落后太多。嗯
0: 哎，其实还有些重点没有跟大家讲，就是昨天在那个，因为我没在哈尔滨演过、
1: 啊、
0: 有很多在长春看过演出的朋友这次听说我去哈尔滨就特意过来、
1: 啊、
0: 首先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大哥就给我发微信、
1: 啊、
0: 就是说那个我特意带几个好朋友、
1: 啊、
0: 过来跟那个你就是看看你演出，我说好呀好呀好呀、
1: 啊、
0: 然后我在后台等着时候出来，所有观众已经排长线排队了
1: 啊，很多人了，
0: 我也是第一次见他本人嘛、
1: 啊、
0: 那一过来就他们三个穿的听里听气就是
1: 很正，
0: 一瞅就不是年轻人的穿搭嘛、
1: 啊、
0: 站在那块就啊就闫宁，来来来，你站着，闫宁，你跟那仨挨个拍个照，走走走，拍照。我也很懵，我就站着像工具人拍照。然后我怎么确定这场当时怎么难度有点大了？因为就是排队坐门口的观众都这么瞅我
1: 啊。不
0: 认识我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仨在干什么
1: 啊。
0: 后来我就站到在众目睽睽之下，跟这四个男的挨个拍一
1: 个，挨
0: 个
1: 拍一遍，
0: 每个人都是，而且都是，你看我们都大概是什么样手势能体现出年龄层？每个人胸前点赞
1: 啊，
0: 这么拍的，
1: 全是这个， 他们回去还得批那个出水芙蓉的。
0: 对啊，每个人都这么拍一遍，然后接着就也就有点就解。
1: 你跟他们挨个拍完，他们还得两两组合再找你拍一遍吗？
0: 穿插着，就是这就有数列组合的。哎呀，嗯，说不是XTS买不起，是X7更有性价比。嗯，哎妈，这老弟本人来了。
1: 那明天再继续跟大家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勇往直前，吉林雄起，这是

嘿，体坛周末派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感谢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那每周六周日的晚上这个时间啊，都是我们体育杂谈的时间。这体育杂谈呢，代表着我们主持人的这个一些个人的不太成熟的观点啊，并不代表官方的观点。纯上炕唠嗑啊。

好吧，那在今天的早些时候呢，这个夏天的足球童话，关于佛得角这支球队的足球童话呢，可能说就暂时的告一段落了。那这个足球童话呢，我相信还会继续，只不过呢，在世界杯期间呢，就到这儿了，2-3输给了阿根廷。其实在这场比赛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呢，我相信啊，有几方的这个人员啊，都会长舒一口气。首先要长舒一口气的就是西班牙人说，怎么样？小组赛我0-0跟人家佛得角这个踢平了，大家明白了吧？他踢阿根廷也差点踢赢，哎呀，佛得角还是强。那另外一方呢，就是佛得角将会带着全世界的祝福啊，将会带着全世界的祝福离开世界杯的赛场。那在本期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这个杨哥你坐下，在本期节目开始之前啊，我这个人非常好信啊，我就查询了一下去佛得角的这个机票，我发现去佛得角这个机票的价格是持续的浮动的，持续的上涨的，在这场比赛这个最近一段。

0: 时间，因为他在世界杯期间的这个良好的这个表现啊，去佛罗里达旅行，这个逐渐的啊被很多人提上了日程，也导致了去佛罗里达的这个机票啊这个价格上涨。而且不只是咱们国内去佛罗里达的机票上涨啊，这个世界很多个国家去佛罗里达的这个机票都上涨了。
1: 你这是拥护点啥呢？
0: 嗯，
1: 就是这个地方吧，以前很小，
0: 很小，
1: 然后呢，突然间吸引了全球所有球迷的注意。
0: 哎，对，
1: 就是让人觉得这地方为啥
0: 有点意思？
1: 那么点人，
0: 嗯，
1: 能干到这个地步？
0: 哎，
1: 啊、这个世界杯上那么点人能干到这个地步？
0: 哎，这也是在今天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啊，又跟大家分享的佛罗里达这支球队故事，或者说他的舰队思路。这个。不具备太多的参考性。那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说呢？因为这个国家它其实是以规划为主，有这样一个计划，他们当地足协有这样一个计划，叫做蒲公英计划。啊，这个什么是蒲公英计划呢？就是这些散落在外的飞在外面的这些种子们，
1: 嗯，
0: 就回来吧。啊，这个是他们的这个蒲公英计划。你别看他本土人少啊，
1: 嗯，
0: 本土50多万人口，相当于咱国内一些。县城啊，相当于国内一些县城的这个人口啊，差不多，有些县城得有这个50-60万人口。那么，但是他们在海外的这个侨民人数非常的多，超过100万，因为他原来是殖民地嘛，他原来是这个，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啊，所以呢，他在国外100多万侨民，而这些侨民的后代有不少都在从事着体育相关的工作啊，这些孩子们。有不少呢，从小接受的是法国，是葡萄牙，是西班牙，是伊比利亚半岛的这个青训的这个体系啊。然后呢，有不少呢都在这个当地的这个联赛啊踢上球，但是呢，又因为自身，你说当地的那个，你像葡萄牙、西班牙或者是法国呀等等吧，欧洲地区的这个青训或者说欧洲地区的选材，它是。这个非常的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啊，那这些球员他踢不上球，又得到了佛罗里达这边的这样的一个蒲公英计划的召唤，哎，那就说那我回来吧。于是呢，这些球员就纷纷的啊，代表着这个佛罗里达去踢世界杯，而且呢，佛罗里达本身在非洲区也是这些年也是进步的非常明显啊。2013年首次打进非洲国家杯的这个正赛啊，一路杀到了八强。那么2021年再度闯入了非洲杯的八强，2023年拿到了非洲杯的季军，这是他们历史上在非洲杯的最好的成绩，完成了逆袭啊，世界排名最高冲到了27位。那他们拿到了队史首张世界杯的门票，小组赛分别逼平了西班牙、乌拉圭，这个三连平啊，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了淘汰赛，在1/16的比赛当中，也就是今天的早些时候，2-3很遗憾的输给了阿根廷，但是也是在加时输的啊。而且呢，佛罗里达那两颗进球都非常的精彩。那这两颗进球呢，我估计也是让阿根廷全队都这个长舒一口气说，我差点输在佛罗里达的身上，但是我应该去提升我的这个防守了，不能太溜号了。而且在本场比赛赛后，梅西也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我总感觉对面好像多一个人，因为佛罗里达这个门神啊，叫做这个沃奇尼亚啊，这个在这场比赛当中又贡献了相当这个多的这个名场面，包括扑出了一记梅西的这个单刀球。可以说这场比赛，佛罗里达打出了本届世界杯最令人动容的剧本啊。在这场比赛之前，这个我估计有不少球迷都希望说，哎呀，就不想看阿根廷这个输球，但是呢也不想看佛罗里达输球，可能就希望这样的童话继续。其实我也是这样这个想法啊，结束了，但是呢是以一种非常悲壮或者说以一种非常壮烈的方式去离开本届世界杯，和德国队就完全不一样了。一会儿我们将会点名去批评一下德国队，去批评一下德国队这个非常离谱的表现啊。那么刚才提到了说这个移民啊，这个海外这个佛罗里达的后裔超过了这个100万，远超本土的这个常住的人口啊。这些小球员从小拥有欧洲化的技术底子，然后呢，但是却很难拿到比如说葡萄牙或者是法国国家队的名额，佛罗里达就

0: 准了这一批人才啊。那么五名专职的海外球探长期驻扎了葡萄牙、荷兰、法国，全网去摸排佛得角的后裔球员，建立完整的档案库。那么政府也配备了一个绿色通道，就是承认双重国籍，球员不用放弃欧洲的护照，就可以去代表佛得角出战。嗯，这样就是说一个多方位的一个去建设一个舰队思路，有了佛得角今年的世界杯童话。
1: 你看人家是玩的什么，人家玩的是输出在输入，他的输出你别管人家怎么出去的啊，人家在欧洲很多联赛都能踢上球，对吧？
0: 嗯嗯，
1: 然后呢再输入回来，
0: 哎，
1: 重新输入
0: 给他召回来。
1: 这点呢，
0: 包括库拉索也是这个思路。
1: 对，这个呢，我们怎么说呢？这个是在这个事儿啊，就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国啊，在中国国足上是不可能出现的。为什么不可能出现？不是说不能输出啊，是不能输入，因为我们不承认双国籍，对吧？因为我们不承认双国籍，所以说这种事儿，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国国家队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说，我们希望更多的这个，就像董路前一阵带的这批孩子啊，
0: 嗯，
1: 大一点之后，尤其到了14、15、16之后，可以更多的走出去。这样的话，在国外的联赛就不用多，他磨练个三五年，五年吧，
0: 嗯，
1: 咱三年可能少一点，五年吧，在国外的联赛能，如果说能踢上，梯队，尤其是二队。那么回来之后应该是能有所作为的。
0: 嗯嗯，
1: 一是这个，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啊，我们海神队这个名字能不能拿掉它。
0: 嗯嗯，
1: 啊，海神队不好听，名声不好，咱们别去保持这个不好的这个习惯，我们留下一些好的习惯，能够让国家队能够稳稳当当的、平平静静的、非常冷静的去面对一些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这个前两天啊，孙继海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说不是孙继海，是邵佳一说过这句话。如果米卢一直带队的话，那么2006有没有可能呢？我说的是2006啊，也是有可能的。为什么这么说有可能？因为董路也说过一句话：你得让这些孩子熟悉赢球的感觉，那个心气儿得有，然后你才能往上走吧，
0: 嗯，
1: 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些成年队或者说梯队的 U19 U21 的这些球员们，你们也要有赢球的这个感觉，然后你们在国家队踢球的时候才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0: 嗯，
1: 啊，这是从球员这个角度来讲。相反，反过来说，从球迷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不要再给这些球员们那么大的压力，你给那么大压力没有用，反倒适得其反。你看看这场比赛放在昨天晚上在沈阳那场比赛的这个身上就有一定的应验或者是对照，对吧？
0: 昨天
1: 晚上
0: 是应该是世界杯预选赛啊，
1: 对，世界杯预选赛
0: 中国男篮啊
1: 主场打日本，
0: 嗯，
1: 很多人都认为手拿把掐，很多队员我估计也认为手拿把掐，但恰恰就在这个沟里就发了船。
0: 目前这个世界杯预选赛我们已经打了五场比赛啊，现在是两胜三负，
1: 嗯，对，
0: 已经来到了悬崖边缘了。那昨天那场比赛呢，全队打的都不好啊，这个怎么讲呢？因为呢，去年还是这些人啊，以这些人为主力班底啊，我们拿的是这个亚洲杯的第二啊，
1: 嗯，
0: 亚洲杯第二，最后决赛输给了谁？澳大利亚是吧？
1: 澳大利亚，
0: 那个觉得。让我们觉得这个中国男篮复兴有望啊！
1: 对，
0: 但是呢，在昨天晚上这场比赛呢，我们三分投的不好，我们没有进过任何一个持球三分啊！这个是我们在上届亚洲杯我们赖以生存的一个手段啊，就是我们的
1: 得分点，
0: 我们的一五挡拆之后产生的这个大量的出手空间，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外线真准呐。昨天晚上我们没有进过一个持球三分。
1: 嗯，这个也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些球员我估计，回来两天了吧，啊，好像是周三回来的吧，是周二回来的。那么怎么样去适应？我觉得适应的这个词用的有点不恰当，因为毕竟是主场作战，还有一个在
0: 你到沈阳有啥？
1: 在沈阳打没有什么不适应的。你说场内所有的东西你应该都熟悉，别管是辽宁队的这些球员也好，还是其他球员也好，你到了辽宁队的这个，
0: 你平时打联赛你
1: 对吧？对吧？不也是这儿吗？无外乎就是换身衣服，换个对手。
0: 对，
1: 而且这时候啊，我想起教员一句话啊：从战术上重视敌人，从战略上有藐视敌人，那么我们的藐视做得够不够，到不到位，全不全，周全不周全，到底怎么样？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

0: 情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体坛周末派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瑞。
1: 各位好，我是易阳。
0: 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今天的体育杂谈啊！打开抖音搜索"杂家易阳"，进入到我们的视频视角。
1: 正在直播，然后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我的直播间里啊，杂家易阳的直播间里沟通，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38的微信公众号啊平台来和我们进行沟通。
0: 哎，
1: 其实刚才吧，这个我们进宣传的时候，我跟小瑞说，我说给你带了点东西，别当那啥喝，当药喝啊，当药喝，这是什么意思啊？药是给你的，
0: 嗯，
1: 但其实更多的药我们不要偷偷的去开啊，就是尤其是给我们的两个大球啊，足球和篮球，尤其是男队，不要去偷偷的就是乱开药。为什么说不要乱开药？第一个药啊，这两个队伍第一个药，目前男篮做的还是不错，男足做的不好。第一个药是什么？主教练。
0: 嗯，
1: 输球就换教练，输球就换教练，你换吧。体系没完没了的更替，所有人的体系都一样吗？都不一样。所以说不要轻易的去换教练员。那么昨天晚上沈阳输了这场球，郭导有没有责任？我估计郭导会拍着胸脯把这个责任担下来啊，因为郭导就是这样人啊，郭志强就是这样人，他会把这个责任担下来，他不会去给队员太大压力。那么这场球过后，中国队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相对来说不好的境地，对吧？
0: 嗯
1: 啊，今晚长春能赢不？
0: 哎，今天晚上东北超啊！
1: 啊，今晚东北超，一会儿再说啊，
0: 一会儿再说啊。
1: 从热身赛就可以看出没有体系，对吧？对吧？是这样吧？所以说，我们更多的应该把教练员的这个人选稳住，
0: 哎，
1: 稳住。
0: 我今天还准备了另一条资讯
1: 啊。
0: 就是德国队把主教练给换了，
1: 你看看，
0: 但是德国主教练这个德国换主教练这个事儿可以理解，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啊。
1: 对对，为什么可以理解？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去换这个主教练？那之前啊，那你说这个2002年的时候，米卢带领中国队打进了世界杯，然后回来就把人给换了，说人家这样那样，你有没有考虑到自己做的到不到位？自己你球员做的到不到位？还有一个，不要去唯成绩论，
0: 哎，
1: 对不对？
0: 其实我们在小组赛踢的还行，
1: 对，
0: 2002年世界杯踢的
1: 真
0: 的还行，
1: 啊，真的还可以。虽然说没有进球，虽然说是这个一轮游就回来了，但是
0: 土耳其踢巴西没踢过，我觉得挺正常的，
1: 挺正常的，
0: 挺正常
1: 的，对不对？然后哥斯达黎加也算正常，对不对？那当年为什么我们的球员能做到那个地步？现在为什么不能了？第一点，我认为还就是教练员的事儿，你不能经常去更换教练员。一旦更换了之后，体系没有，什么都外扯，对吧？然后昨天晚上，这个，这是，星萌说的啊，没有三分球的球员，为什么出场那么稳定？这个一会儿再唠，一会儿再唠啊。体系在篮球当中，
0: 昨天我们三分没有啊。
1: 对，体系在这个篮球当中也是一样的。那可以说目前郭导这个体系应该是建立的还行，但只不过是你不能说要求常胜将军吧，
0: 嗯，
1: 不能这么要求吧。就我们是想希望是这样，但是在希望的过程当中，允不允许人家出错呢？你不能输啊，你不能输球，一场球你都不能输，放在你身上你受得了吗？对不对？放在你身上你都受不了，你也做不到。所以说我们不要去刻意的苛求我们的教练员怎么怎么样，反倒是我认为一支国家队一个教练员应该存在，就是他执教的时间至少是一年吧，或者说我们一年能见到点成效吧，对不对？我们能够在场上看到一些体系吧。但是反过来大家去看一看，现实是这样的吗？好像不是。至少我觉得他不是，他不完整，对不对？郭导目前带着男篮，我觉得还行。你看不怕输，就怕这样输法，那倒是。但是我们不能要求他全入选两个人大名啊，入选大名单的两个人一分钟不上，不能。我明白你啥意思，但是，哎呀。好像有点费劲儿，好像有点费劲儿。这事儿过一阵儿吧，过一阵儿等我约了那谁之后再说啊，约了那谁之后再说，然后呢，这个我和球员之间的沟通，我不可能全部转达给你们，因为毕竟有些东西是不能说的 啊，有很多东西不能说的。说实话，我到现在球员圈子我融不进去，融不了，人家跟你哈嘴就拉锁就拉上了，
0: 嗯
1: 啊，很正常。就像我们这小圈子一样，我就其实我即使我到现在不去做那些比赛，我们这些人还经常联系，一样啊，一样。
0: 昨天
1: 不好正面回答球迷，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是球员和我们之间的沟通，球员很多话是不能直接说的，明白这个意思吗？球员有很多话是不能直接说的。
0: 没事，我能直接说，我能直接说，因为我也不知道啥内幕消息，我只从昨天的比赛，
1: 对，
0: 就表面来讲啊，
1: 对对对，
0: 昨天我们的后卫都打得不好啊，昨天我们的后卫都打得不好。
1: 问我二日离开吉林了吗？二日应该是走不了。然后前两天这炒的啊，炒范子铭，
0: 嗯，
1: 那、啊、说吉林队接触范子铭，其实还有人在接触他。然后我那有一个群里的就有人就翻天了，你这我不说谁翻天了啊，就是反正有人翻天了，说为什么不想让他来？
0: 嗯，
1: 大将的伤啊，谁干的？对不对？大将的伤谁干的？然后他来能有多大用？
0: 嗯，
1: 他适不适合吉林打法？那如果他来的话，那吉林必然换打法。
0: 嗯嗯，
1: 对吧？毕竟一个大中锋，高大中锋来了之后，那吉林的打法肯定要变，肯定要变。你们关注他，还不如关注他现在的一个另外一个队友，啊，年轻人，我不说是谁，你们自己猜，没准儿。
0: 嗯，
1: 哎，然后这啊说，昨天后卫线太差，推不动。对，
0: 我们昨天节奏非常慢啊。
1: 嗯，
0: 三名后卫，无论是这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纪伟，纪伟打得不好啊。
1: 嗯，
0: 那么这个高世炎啊，高世炎也不好。还有另外一个后卫是谁来着？啊，廖三宁，廖三宁也不好，
1: 也没冲上去。
0: 廖三宁是什么呢？廖三宁速度有，但是他粘球啊。啊，廖三宁粘球，这个大家看过他打球都知道啊。廖三宁
1: 不会分球，那
0: 廖三宁那粘球，然后出球慢。然后呢，我在场上呢，不是，我并不在场上，抱歉，就是我带入到我自己在场上，我要是王俊杰的话，我会着急，因为我感觉王俊杰在场上
1: 就是我已经落位了，但是你还没有上来，或者说你球没有到我手里，
0: 球没到啊。这个王俊杰在场上的身体语言就非常急，非常着急，包括这个杨汉森啊，这个身体语言也很急，就是没进攻机会啊，这个球到不了手上啊。
1: 这个就是可以说、啊、
0: 昨天我们的三名后卫打得不好。
1: 就从这儿来看的话，昨天整个输球就是因为后卫线的原因，整个球队的流转不那么顺畅，速度没上来。
0: 嗯嗯嗯嗯，
1: 对吧？如果说速度上来的话，想反过来我们去看，如果带了谁谁谁的话啊，咱们这是私下这个。叫什么？砍球也好啊，咱们胡聊啊，胡聊啊，
0: 瞎聊，瞎聊，
1: 这是瞎聊啊，纯粹瞎聊啊，不代表本台观点，
0: 嗯，
1: 也不代表我个人观点。如果说带了谁谁谁的话，会不会怎么样？肯定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嗯。
1: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带了他之后，会不会出现其他的情况？
0: 嗯，
1: 会不会出现其他的情况？对吧？廖三宁这种打法，在分差一两分的时候是很好的，对。那倒是，
0: 对，因为那个廖三宁其实这个不带任何的这个情感色彩，廖三宁的这个突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啊。
1: 这星猫说，很多球迷对主教练很宽容，再宽容下一个周期没有国家队比赛了，不会的，不会的。我告诉你，这场比赛过后啊，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国家队到沈阳的时候，李昂也在，没看到毛涵的镜头，
0: 嗯嗯嗯，
1: 对吧？看到李昂了。嗯，这个就得说了。前两天有人联系上了一个教练员，说是现在东北虎的啊那啥外教，
0: 嗯
1: 啊、
0: 嗯，
1: 他说梁不在，他全权负责，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咱有这个啊，就是我们所了解到的啊。说谁啊？重塑巴别塔说啊，你也不看球，
0: 我俩确实不太懂，就是唠嗑嘛。
1: 纯纯一个打球四人看，对，一打四看，那不是谁吗？那不是以前吉林队的那啥吗？大腿吗？
0: 对，
1: 对不对？
0: 说正负值没用什么用？正负值没有用，
1: 正负值啥用没有？
0: 正负值没用，
1: 没用，
0: 真没用。
1: 不要去看正负值，
0: 不用看正负值啊。
1: 正负值只不过我告诉你，那个东西是一个噱头，
0: 嗯，
1: 纯纯的噱头。
0: 你不能光看正负值，
1: 对，
0: 嗯，你也不能光看 Excel 去看球，
1: 对，
0: 嗯、得看场上东西。
1: 你要是那么去看的话，那纯数据去看球的话，那我们就不用去打了。
0: 对，
1: 我们做一个软件不就完了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做一个那啥的，那啥，
0: 拿表格看呗，
1: 对
0: 呗，不能拿表格看。
1: 那个叫那叫啥呢？那叫也嗯，
0: 你就拿正负值当参考吧，当参考。
1: 参考，我认为都是马后炮。
0: 对，当参考。
1: 对吧？参考都是往后抛，谁这场比赛有可能人这场比赛是负的，下场比赛就是正的，而且正的比例非常高。那你怎么说？怎么解释？
0: 嗯，
1: 你不能拿他永远是啊、一直啊、这场负了，然后下一场负了，然后就说这人不行，然后咔嚓这人掉出去了，不能这么看。
0: 嗯。
1: 不能弄这么看，
0: 正负值，如果信正负值的话，容易陷入数据陷阱。
1: 对，
0: 啊、陷入数据陷阱。
1: 哎，你看这就说了
0: 吗，他正这个全队数十八分，然后他的正负值是负六、
1: 啊，
0: 那说明他在场上赢十二分。
1: 只是参考，而且这个参考还决定不了什么。
0: 嗯，
1: 决定不了什么啊！你一上场就给球员带来负信息有什么用啊？对，所以说这个事儿不要考虑什么正负值，不要考虑，那是赛后的一个评论评价，对本场比赛各个球员的评价，不代表他在下一场比赛当中的一个表现。所以正负值不要去看啊。然后星萌说，我个人观点，带焦伯乔、带程帅鹏、赵继伟慎用啊，高诗岩限制用，战术外线无限换防，内线焦伯乔、胡金秋多用。
0: 大邱啊，大邱多打内线的话，我们内线丢分也多，因为昨天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在内线的丢分挺多的。在之前我们去解说CBA 这个季后赛的时候，我们也说大邱这个球员，这个他的这个特点非常鲜明，就是攻击手段
1: 对
0: 这个比较多，然后呢在进攻当中表现得很好，但是在防守当中能够出的力，能够贡献的东西并不多啊。在昨天比赛也是这样的。
1: 你看这会儿这啊，东北虎现在没消息啊，任何消息没有，因为现在这个没到有消息的时候。
0: 嗯。
1: 你看开赛前一个半月或到两个月左右，那时候消息可能会满天飞啊。然后刚才我说了一句，说东北虎在联系范子铭，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别去关注他，关注他一个另外一个年轻的队友，具体能不能成，得看。
0: 嗯。
1: 啊，得看。
0: 然后朋友问说，为什么不上这个许昕？不懂就问问，我也想问问，
1: 我也想问问，
0: 为啥不上许昕呢？
1: 我一看到那个名单的时候，我看许昕进，我说好啊，
0: 这许昕没有，
1: 许昕在篮下能完全能打得开啊，没有问题啊。
0: 我很好奇啊，这个我跟你发出了同样的疑问啊，为啥不用许昕？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
0: 你要说许昕生病了或者有伤了，你说不上也就是不上、啊。
1: 对，那你们有伤不上，那你换人呐？
0: 对呀、
1: 啊，临时可以调整啊。这个我也没想明白，我没法问，我怎么问？我给郭导发微信，我说许昕为啥不上？那是纯就是我跟他沟通，没有这些问题啊，没有这些问题，从来不因为是一场比赛，我去跟人沟通这个，沟通不了。
0: 嗯，
1: 不能作为朋友之间不能那么办。
0: 嗯，
1: 那不能那么办。何况我还不是人行内的，我还不是教练员，我不懂那些，有些东西我不懂，我说不了，所以你更不能质疑人家。
0: 而且尤其在我们内线连续丢分的时候，你就拿许昕上来护框啊，
1: 对吧？你看，
0: 对不对？
1: 许昕护框能力很强啊，为啥不上？
0: 对呀、啊，
1: 对不对？琢磨不懂。然后这儿有人说了啊，说陈英俊、林庭谦还想来 CBA 打球。不是他来不来这个 CBA 打球，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可能涉及到啥，如果就算是统一了，那时候他也是中国台北啊，他也是那个队的，他不是国家队的啊。
0: 说人留言说啊，说人是主教练选的，这个
1: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0: 对，确实是
1: 没错，没毛病，
0: 主教练选的，
1: 没毛病，
0: 昨天没用许昕，
1: 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
0: 啊
1: 不知道，
0: 嗯，
1: 没办法去问，怎么说呀？
0: 对，
1: 你说郭导为啥不用他？你都上大名单了，为啥不用他？
0: 这个、就是在内线连续被打的时候，不妨上许昕试试。
1: 对，
0: 至少在 CBA 是证明了自己这一面。
1: 一是证明了自己，二一个上去试试，豁弄一下看看呗，已经都那样了，
0: 对，
1: 为啥不试试呢？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2: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3: 卡洛石、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2: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3: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2: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0: 欢迎回到体坛周末派的节目当中，这是一档体育杂谈类的节目啊，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在评论区，在公众号，在我们的抖音杂家一阳这个视频直播间内啊，畅所欲言，
1: 就是你想的啥都可以啊。你看这个我就说门窗了啊，门窗铝啊，铝门窗啊，那个说是像我们一样啊，还是要有信心的，这个信心我们一定有，因为毕竟那是国家队
0: 对，
1: 不是国家队，
0: 永远支持，
1: 永远支持，
0: 永远支持。
1: 国足我也支持，
0: 我也，
1: 但是我不支持海参队。
0: 嗯。
1: 啊，我们支持的是国家队，我不支持海参队。我这个观点很明确，虽然是一支队，但是你们能不能把那海参扔了它？
0: 那个不赞助了，不是
1: 赞助。
0: 那个发生了舆情之后，那个海参品牌就不赞助了。
1: 所以说嘛，就是哎呀，这个海参队这时候很不好啊。话说回来啊，信任。对于国家队一定要有信任，但是我建议各位球迷啊，不管你是哪儿的球迷，对各个俱乐部啊，这种信任要存疑。
0: 嗯，
1: 为什么要存疑？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要存疑？国家队它是国家的象征，对吧？它代表的是国家荣誉，但是职业联赛当中，尤其这种商业的职业联赛，纯商业的职业联赛，记着，只要有利益掺杂在里边的话，肯定会出现其他事儿。
0: 嗯，
1: 所以我说在商业联赛当中啊，各位对主队的信任要存疑。
0: 嗯，
1: 就说白了，我说的再白一句话，你们不要去当那个大韭菜。
0: 嗯，好，
1: 到此为止。
0: 嗯，
1: 懂的都懂。
0: 那我把那个刚才我准备的那个资讯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1: 来吧。
0: 说的这个德国主教练这个
1: 对剃掉
0: 纳格尔兹曼啊，这个
1: 剃掉
0: 纳格尔兹曼辞职。
1: 嗯哼，
0: 那这个算是体面的离开啊，因为呢，他跟德国足协签的这个合同，假如说、啊、他要坚持不辞职，你开我吧，那么德国足协呢还要再付1400万欧。哦，那么如果他主动的这个叫做引咎离职啊，是德国是要支付他680万欧，这样呢，德国足协能省几百万欧，
1: 省一半儿，
0: 哎，
1: 省一半儿。
0: 这个，那么说这个德国队本届世界杯啊，如果呢你曾经是德国的球迷，或者说呢，
1: 我是，
0: 哎呀，你喜欢德国队的某一位球星，继而喜欢上了德国队啊，那么本届世界杯德国队的表现，相信你是1%。你是非常不满意的。
1: 我是不是喜欢某个球星喜欢了德国队，而是我喜欢球德国队那种打法。
0: 那球风，那么本届世界杯呢，德国队就已经没有那种球风了啊。这个纳格尔兹曼之前是
1: 我没看，
0: 是拜仁，
1: 糟心
0: 是
1: 不是？
0: 拜仁主教练啊，23年还是拜仁主教练，然后被拜仁这个就解雇了嘛。
1: 嗯，
0: 那个因为呢，带着拜仁也经常神一场鬼一场。当时那个23年的这个拜仁，这个和当年的这个巴萨宇宙队啊，我觉得不相上下了，因为那个时候这已经是这个星球上的顶级配置了。23年的这个拜仁，然后呢就经常神一场鬼一场，就把他这个解雇了。那么他在进入到

0: 提这个点数啊。
1: 我告诉你，这是说的不好听点、嗯、德国，你说，哎呀，反正脑瓜被驴踢了。
0: 第一场比赛7-1踢库拉索，赢了库拉索。第二场比赛呢，踉踉跄跄的赢了科特迪瓦。第三场比赛呢，是1-2输给了厄瓜多尔，这样的一个战绩呢出现之后，
1: 就是磕磕绊绊，
0: 嗯
1: 啊，咕噜进了第二轮，
0: 嗯，
1: 然后第二轮让人给嗯。
0: 德国的这个名宿啊，拉姆就批评了纳格尔兹曼，说呢，球队不太信任，因为呢，这个纳格尔兹曼还是在重用着2014年的德国这个拿到世界杯冠军的那些球员，还在重用那些球员啊，
1: 保守派。
0: 然后呢，这样你不给一些年轻球员的一些机会吗？包括本届世界杯，这个德国队也丧失了德国自己最擅长的打法，而这种打法在这届世界杯上其实有很多国家都在使用。
1: 全攻全守
0: 就不是全攻全守
1: 啊，
0: 而是德国的支柱型中锋
1: 啊。
0: 哦
1: 啊，
0: 德国本届世界杯放弃了这种打法啊，放弃了使用支柱型中锋的这种打法。
1: 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是我是个德国球迷啊，但是我不是那种纯粹的，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德国呢就是场上的每个位置上都不差，
0: 嗯
1: 啊，然后呢，他的锋线上就是这个中场上，
0: 嗯嗯，
1: 中场上的输送能力很强，然后再加上有一个好的前锋，基本上就没差。
0: 他没有好的，
1: 没了，
0: 没有好的前锋，
1: 现在没了，
0: 嗯，
1: 中场也没了。
0: 他放弃了自己非常擅长的有支柱型中锋，然后包括这个45度掉禁区的这种打法，
1: 没了，
0: 主动放弃。
1: 下底线，
0: 所以这个纳格尔兹曼这个引咎辞职，我觉得是对双方都是一个好
1: 体面
0: 的，都是一个体面的结局，
1: 够体面了，够体面了。
0: 嗯，
1: 走吧，
0: 就是把德国带成这样啊，这个这个没踢过巴拉圭，然后就是小组刚出现，然后随即回家。
1: 哎呀，他本身是德国人对吧？
0: 嗯
1: 嗯，行，你看看这个本届世界杯上啊，有多少国家队的教练员是外国人的，
0: 嗯，
1: 好像很少吧。
0: 这巴西也是非常罕见的，使用了这个第一次使用了外教，
1: 嗯，不，
0: 安切洛蒂啊，安切洛蒂，
1: 不多，
0: 因为巴西之前一直是本土教练，
1: 对，本土教练。
0: 但是呢，这个巴西差一点点啊，世预赛没踢出去，哦，差一点点世预赛没踢出去，这个我记得南美区他们应该是第五，差一点点吗？差一点点没踢出去，然后呢，就在世界杯开始之前紧急的召唤了安切洛蒂。
1: 嗯，其实人家选帅来讲啊，好的教练是怎么的？好的教练是运用现成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上进行小修小改。
0: 嗯，
1: 那么有很多教练员呢，不是这样做的，而是我的体系就要这样，我就坚持我的。
0: 嗯
1: 嗯，是可以，你坚持你的可以，但是你的这种坚持会不会损坏或者是破坏球队目前的一个完整的体系？
0: 嗯，
1: 这个事儿这值得考虑吧？
0: 嗯，
1: 对不对？
0: 啊，在这边我还准备了一条消息啊，
1: 啊，
0: 就是来中国田径，这个闫子仪在之前我们
1: 标枪吗？
0: 上个月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前两天呢他又来了，又有一场最新的这个比赛，
1: 70几米，
0: 没你对他太有信心了，
1: 那你可必须有信心。
0: 中国田径天降紫微星啊，闫子仪。那么他呢，在6月29号，这个
1: 钻石联赛，
0: 钻石联赛，这个是巴黎站啊，巴黎站的比赛当中，他第一投是67米44。67米44，这是第一投。那么全场呢，也是没有人能够突破65米的大关。
1: 哟吼！
0: 哎，然后呢，这个北口振花，这是上届该项目的奥运会冠军，日本队的，这个他是63米拿到了这个第三名。那塞尔维亚的维拉戈什呢是63米83拿到了第二名。
1: 那这个差距其实不小，
0: 差距不小。闫子仪是直接放弃了后面三投。放弃了后面三投，那拿下了本赛季的钻石联赛3连冠，也是提前锁定了年度总决赛的门票。
1: 嗯，挺好嘛，
0: 挺好，
1: 挺好啊！接下来就关注他吧，关注闫子仪啊，希望中国的这个田赛啊，这块儿会有一个大的突破。
0: 是的啊，那还要再次提一下，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他分享过，说他的这个距离世界纪录已经差的不太多了啊，他个人的成绩呢是71米74，最好成绩是亚洲纪录啊，这是由他保持。
1: 世界纪录呢？
0: 世界纪录72米28，只差
1: 0.54米，半米。
0: 嗯， 差半米。
1: 其实标枪这个项目，跟大家说，我年轻时候练过，我练过400。

0: 也练过标枪。标枪这个项目的话，就是很多懂体育的啊，或者说是小瑞肯定懂。
1: 嗯，
0: 标枪呢是，标枪呢是这个助跑的，并不是特别的，不能说不重要，不是那么特别的主要。
1: 嗯，
0: 啊，助跑要有，但助跑的时候你记得千万它是力量是往上走的。
1: 嗯，
0: 啊，你看的标枪运动员助跑的时候，他是蹬。
1: 嗯，
0: 他不是跑。
1: 对对 对，
0: 他是往上蹬。
1: 对。
0: 蹬的时候，这个劲儿上到腰上，
1: 嗯，对，
0: 腰往上走到肩，然后出手的时候，你看他基本上都是已经往前趴了那个状态，
1: 嗯，
0: 那么这个劲儿，只要是这个劲儿一贯通了，贯通到最大程度的话，那么成绩都不差，
1: 嗯，
0: 成绩都不差，啊，所以说关注燕子一吧，以后在大家再看标枪的时候，看看什么，看看蹬的力度怎么样，看看甩腰、甩肩的力度怎么样，
1: 嗯，
0: 啊，
1: 那么这个目前啊，他在女子标枪这个项目上呢是稳居世界第一啊，而且她只有18岁，
0: 嗯，中甲延边2-0了，基本拿下了。
1: 好，
0: 这好事。
1: 这个感谢评论区啊，评论区这个朋友说了，这个延边队目前是2-0领先啊，基本拿下本场比赛啊。
0: 嗯，
1: 然后呢，那么他这个严子怡，他个人现在只有18岁，其实这个项目他的生命周期还是很长的，
0: 他能投到30岁
1: 啊，他是很长的啊，
0: 对，他能投到30岁，
1: 所以说我们希望他能够一直很好的去保持身体状态，
0: 其实我
1: 竞技状态啊，
0: 我说点小私心想法啊，
1: 嗯，
0: 就是，我其实学的挺杂的，我还学过音乐，这声乐我也学过，
1: 嗯，
0: 女人什么时候最有劲儿啊？是生完孩子之后，
1: 嗯。
0: 啊，有正常产啊，我说的是正常产啊，生完孩子之后，那么这个力量会不能说成几何吧，它肯定会有一个很大的爆发，所以我他能不能早点生孩子，但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1: 体育杂谈啊，体育杂谈啊，
0: 小严本来是出去见见世面，结果自己就是世面，对了，
1: 因为你看他，我相信啊，他在16、17可能已经具备冲击这个青年女子青年记录的这个实力了啊，
0: 够了，
1: 但是呢
0: 他
1: 得到18岁才能去参加成年组的比赛，
0: 对，
1: 一出场呢我就已经是记录了，
0: 嗯哼，
1: 嗯，尤其在一个这个田径，不少田径项目呢生命周期比较长，所以我相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他只要能够正常的去保持他的竞技状态，在这个项目上，女子标枪这个项目上呢，我们都具备
0: 他
1: 世界第一档的实力了，
0: 对对对对，他肯定，我不用多吧，等他到22、23、24的时候啊，22、23吧，
1: 嗯，
0: 23岁左右吧，他会有一个成绩极大的提升。只要他一直坚持的话，他会有一个极大的提升。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体育的康复这块一定要到位，因为体育康复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非常重要。他上场，你别忘了啊，任何一项运动员上场了之后，都是拿出命在拼的，
1: 嗯，
0: 都是拿出命在拼的。那么之后的恢复康复很重要。哦，哎，你看一下咱吉祥新闻那个东北超现在啥样的呗？
1: 哎，好好好，延边龙鼎科协安目前呢是2-0领先定南干联，然后现在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东北超啊，
0: 东北超啊，
1: 嗯，
0: 东北超这个得看这个自家比赛，对，别受伤，别受伤，
1: 东北超今天长春对呼和浩特，还有另外一场比赛通辽对大连啊，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吉祥新闻。也是正在
0: 转播，
1: 视频号上啊，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吉祥新闻啊，这个关注了，哪去了？哎，这呢？
0: 应该有，
1: 哎，我关注，你看我关注第一个应该就出来了。哎，好了啊，长春对呼和浩特，哎，目前这个直播间是很热闹。
0: 这个这么说吧，这个
1: 比赛刚刚开始啊，
0: 呼和浩特呢也是猛超的这个冠军啊，
1: 1万多人在看了啊，那这。
0: 一万多人在看了
1: 啊！一万多人在看了，这
0: 刚开始
1: 一分钟，
0: 刚开始啊！
1: 嗯，
0: 这场比赛应该是有的踢，因为目前我们长春队是多赛一场，
1: 哎，这场比赛我们要拿下，我们这冲击第一了。
0: 这然后
1: 争取拿下，
0: 那得期待着客场能拿下大连。
1: 哎，
0: 啊，这个想法很好，但是现实很丰满，
1: 哎，
0: 不就是很骨感，
1: 哎？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号上搜索"吉祥新闻"啊。吉祥新闻，
0: 对，
1: 来关注本场比赛，东北超长春队对战的是呼和浩特队，
0: 我们不知道有别的平台在不在转，但是我们要看的话就是
1: 吉祥新闻，我们肯定看吉祥新闻啊，
0: 对，我们就是看吉祥新闻，这个咱家门口的吉祥新闻呢，现在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就很多人不知道吉祥新闻是干啥的啊，以前呢我们台内的这个广播这块我不是特别了解啊，电视这块时政新闻民生新闻统归到吉祥新闻，
2: 打官司找律师。

0: 哎，这条宣传很快啊，然后就马上回来了。现在这个现场的解说，我不，哎，现场解说应该是谁？
1: 那肯定你认识，我不一定认识这位老师。
0: 我不知道，那是张新云豹哥吗？
1: 那就那你看你听声音能不能听出来？
0: 有看。
2: 魏勇，
1: 这是哪位老师？
2: 魏勇。
1: 哦哦哦，
2: 魏勇。
1: 来看看在场上呢。身穿红色球衣，由左向右进攻的就是咱们长春队啊。那么身穿的这个偏蓝色球衣、淡蓝色球衣，由右向左进攻的就是呼和浩特队。
0: 东北超各个地方的方言解说啊，这方言解说我估计最有意思是大连
1: 啊，大连话，
0: 大连话，
1: 哎，
0: 然后是沈阳话。
1: 我看了两场大连解说，太带劲了。但是这个大连方言解说啊，听起来就像我在这个看天津方言解说足球一样，特别哏儿。嗯，特别逗。
0: 嗯，天津方言解说足球吧，那个叫哏儿，大连话那个叫彪。
1: 这他说的，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姚乐老师别打我啊。嗯、
0: 这就开个玩笑啊。
1: 明天让姚乐老师来说。
0: 这哎，明天让他试试呗。
1: 你看，哎，姚乐老师能力没问题，
0: 你
1: 这大洋解说，哎，
0: 让他试试，让他试试，可以，这个真可以有啊，这个真可以有。这个你开玩笑啊，这彪是骂人的，大连话是骂人的啊。这个大连话解说肯定有它的自身特点，因为口音就不一样，说法也都不一样。
1: 我看一看这场另一场是不是大连话解说。
0: 你看看有大连吗？东北超大连是不是？
1: 对，我看看是不是大连话解说啊，听一下啊。啊，几次进攻呢？不是
0: 谁的主场？
1: 这看不出来呀，等会儿啊。看看场面
0: 广告，谁的主场？
1: 看场面广告我应该就能看出来。不是大连，
0: 通辽主场，通辽主场不会，哎，不是。
1: 但是我要是找到一个大连媒体，
0: 对，
1: 我找个大连媒体应该就有。
0: 东北超大连，
1: 哎，大连方言解说，看看这样能不能搜到啊？搜当前直播应该能搜。
0: 大连话动词解析，这个
1: 没搜到我。
0: 没有啊，
1: 嗯，
0: 没有啊。
1: 看看这样，看看能不能找。突然想听一下大连的，没在直播，
0: 没有，
1: 没在直播，
0: 没有。
1: 嗯，看你没有在直播的，他在直播吗？
0: 大连交通广播也没有，
1: 没在直播。嗯，那
0: 哎，咱这不是大连体育广播
1: 啊？有吗？
0: 有，你不是看一下大连体育广播？
1: 没在播，没在播，
0: 没有，
1: 嗯，
0: 没有。大连体育广播应该有啊，
1: 没播，
0: 你这个
1: 确实是没播，
0: 这有点过分了。
1: 嗯，确实是没播，
0: 这有点过分了。
1: 好吧，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咱自家的比赛啊，
0: 自家比赛吧。然后说回来啊，那边看着比赛，虽然说比赛刚开始啊，还说回到篮球，哎，我发现我一说篮球的时候，这个直播间人就上来。
1: 嗯，还是因为篮球关注你的多、啊。
0: 对，因为我这号里边发的都是以前的这个东北虎的比赛啊。
1: 嗯，
0: 其实说回到篮球的话，刚才有朋友问我这个东北虎现在目前有没有什么动态，没什么动态，因为李昂在国家队做助教，然后现在带队训练的应该是美国的一个外教啊，美国的一个外教，他在带队训练，然后人员上能不能有什么变化？目前来讲，因为总决赛最后啊，最后这个刚打完时间不长，很多球员还处于一个休息的状态，现在传出来的啊都不准，包括很多人在传啊，上海要这个小江。可能吗？
1: 嗯，
0: 大将已经走了，我们当家球星一个不剩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可能啊。小江，嗯，可能在赛季最后的时候，那明年呢？你看看他发了这句话，明年他肯定还会在啊，他也不会走。至于说谁来，肯定有新人。
1: 嗯，
0: 而且还是内线，肯定有新人。
1: 还是内线啊，
0: 还是内线。
1: 杨哥透露的啊，
0: 啊，肯定还是内线。阿日会不会走？应该不会走。嗯、
1: 这内线姓啥？
0: 不能说，不能说。
1: 嗯，
0: 没确定，男的。
1: 俩字，仨字，
0: 仨字
1: 啊，仨字。
0: 嗯，
1: 仨字，仨字内线。
0: 你们自己猜，我不能说，因为现在我
1: 首字母缩写，
0: 不能说。
1: 朋友们，我尽力了啊！朋友们
0: ，X Y Z，、啊、
1: 我尽力了，我尽力了
0: ，X Y Z， 这可以吧？你自己猜吧，
1: 嗯、
0: 啊，你真别说，这好像又有这字母，
1: 不是你这

0: 人篮球人才怎么样？东北篮球人才一直比较不错，但是跟各位说一句话，就是说个事儿啊。那年我去东莞，是夏天去的啊，这个办别的事儿，然后我就联系了东莞的这个主持人王佳佳爷，我说佳爷请我吃饭，我说去哪儿吃？他说就在宏远基地边上一家这个潮汕涮肉啊，涮牛肉。我从进店开始啊，就是在那附近一晃悠，一听口音全是东北的。
1: 哎，长春队取得进球了！
0: 啊，
1: 场上八分钟啊，这个长春队已经1-0领先呼和浩特了啊！
0: 哎呀呵，可以、啊。
1: 开局刚刚八分钟，而且这名球员我刚才没看清啊，这个网络一卡，他是不是用了 C 罗的这个射术方术？
0: 是。
1: 速，
0: 然后转身落地啊。
1: 回放来了啊！看这是一个任意球的配合啊，
0: 任意球
1: 开道，
0: 哟，
1: 完全没有盯防啊！这个呼和浩特这边
0: 看，
1: 他们的几个后卫啊，
0: 这个任意球
1: 有点溜号了，你看不看到？
0: 对啊，头球摆了一下，
1: 完全没有盯防啊，
0: 没有盯防，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人。
1: 对，38号，
0: 看，
1: 38号的这一脚任意球，你哎，这几个后卫都定住了，似乎
0: 就是。
1: 施了一种什么奇妙的魔法一样啊！
0: 一二三木头人的，
1: 哎，
0: 一二三木头人的 C 罗的，
1: 哇、啊，很漂亮的一颗头球啊，很漂亮的一颗头球啊！我们的主教练还是非常冷静啊，
0: 很冷静。
1: 嗯，场上比分1-0。
0: 那这场比赛是长春队也是有希望拿下的，
1: 哎，有希望拿下啊，1-0。
0: 这顾翔云问范子明，这范子明是公开的啊，这我刚才说的很清楚了，我不能再提了啊，你先关注一下，还是他的队友啊，东北篮球人才外流，不可能不外流，为什么这么说？
1: 这也看这个其他省份给开出的这个优厚的条件，
0: 一是优厚的条件，
1: 吸引力什么的。
0: 二一个就是你为什么黑龙江到现在没有 CBA 球队？
1: 嗯
0: 啊，黑龙江很多球迷，就是之前我去黑龙江说球的时候，人家问我为啥黑龙江队没有，我也问过他们，他们也问过我们。我说你们自己看看你们的整个体系，不是说篮球运动的体系，而是人员的体系，都在奔着某一个目标时，就没有人去关注了。其实黑龙江。篮球人才很多，王涵家就黑龙江牡丹江的，对吧？张永军这也黑龙江的，有多少，对不对？然后吉林省的人才走不走？走也走，为什么？我不能说，各位都知道，熟悉吉林篮球的都知道，我不能说，我一旦说的话，又有人说我唱衰。辽宁为什么人才外流多呀？
1: 你辽宁人才确实
0: 多呀，确实多呀。人家在那儿真打不上啊，所以说人家往外走没毛病啊，对不对？然后南方给的也真多呀。
1: 对，就看当地给开出多厚优厚的条件啊。当地的这个甚至要考虑球员未来子女的升学。
0: 对啊，人考虑的东西很多，那不是说我出去踢了几年让我挣多少钱之后我就怎么样，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牛三黄说：“咱们要是真夺冠了，沈阳别名叫吉林南，哈尔滨别名叫吉林北，可以，可以。
1: 你这个提议我觉得很合理，
0: 这可以玩，这个太可以玩了，
1: 合理。
0: 然后你看他俩还没啥说的，对不对？他俩没啥说的，唯一不服的可能就是大连，对吧？唯一不服就是大连。哎呀呀，不用在乎，你成绩在手，还用在乎那些？
1: 大连我们刚逼平他，
0: 对不对？成绩在手，还用跟他在乎那些？也不用管他，
1: 对，
0: 不用管他。”其实还说回到篮球这个事儿，反正我认为啊，就是刚才说了教练员的事儿，第二是球员心态的事儿，还有最后一点啊，这个心态之后啊，就是我们球迷对球队的这个支持，不能因为一场球的失利就怎么样，我建议大家能够长性的去关注他，关注他，然后去支
1: 持
0: 他，一定是这样的，否则的话你今天大局明天晒网没法看了，没法看了，你自己也看不下去了。其实我现在有点这个状态，因为家里事儿多，我今天啊上午带我儿子体检，中午把他的体检所有的这些东西打印出来送他训练，下午这个多视频道还有一场这个带货直播，回家做了饭，我刚才跟小瑞发微信，我说我晚到几分钟啊，然后
1: 人到中年，
0: 对，没办法。然后你看这一会儿完事儿了，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今晚到家得9点吧， 今晚到家得九点吧，啊，所以说你看球的时间基本没有。京沪地区有户口，签字费，子女入学优势，都是联赛工资体制之外的东西。对呀，
1: 这些都会产生对于球员下一个俱乐部的选择，这个产生一定的这个叫做意见的参考，或者说这个甚至直接影响，直接影响。
0: 其余说对，过几年再看到时候就会说当时打的还不错。你这个吧，我能理解，
1: 也不能这么讲。
0: 不是，我能理解，就像
1: 你不要一直觉得我们会
0: 不是
1: 一代不如一代。
0: 不是，当这就像当年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你以为是中国足球开始，没想到是巅峰。
1: 我依然对未来持有信心啊。
0: 嗯，这个事儿我
1: 对现在在欧洲各梯队这个试球这个踢球的这些孩子们，我有信心，
0: 有信心，
1: 有信心。
0: 中国篮球应该也不差，应该也不差，就是只要。我个人观点啊，只要把主教练这个体系意图坚持住啊，应该问题不大。不要轻易的去换教练员，然后我们要默默的一直支持他，一直支持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很多事儿不要做的太华丽。我说的华丽就是一花架子，然后实际上华而不实啊，华而不实。可能我这句话说的有点深奥，可能会有很多人听不懂。我告诉你们，我不能说了。
1: 嗯，朋友留言说，东北虎在
0: 夏天在农安
1: 和双阳和辽篮有两场友谊赛
0: 啊。我说呢，那天有人问我说，这两场友谊赛的 MC 是谁呢？不知道，不知道是谁，爱谁谁。
1: 时间进行到14分钟啊，这个东北地区足球这个超级联赛啊，简称东北超。那么长春队对战呼和浩特队，目前时间来到了15分钟，长春队1-0领先啊。而且刚才我们还有一个禁区内相对有威胁的球，但是呢我们这个启动的那一步太早了，有一个越位，
0: 这个也可以
1: 左路突破，看看有没有
0: 别摔
1: 这个球，看看没问题，
0: 没问题。
1: 这个是呼和浩特一个成功的一个盯防啊，
0: 一个盯防，然后摆在身前就完了呗。
1: 对，傅子豪啊，这个长春队30号一个左路的突破，但是没有出球的机会。但是这边啊，这个盯防确实防得好，
0: 嗯
1: 啊，跟得非常紧。
0: 哟，到点了吧？
1: 哎，到点了，
0: 到点了。
1: 那
0: 插播一下，中甲联赛刚进行完的一场比赛，延边龙鼎主场3-0。
1: 哦，3-0了。在刚才呢，这个刚才看还是2-0啊，
0: 嗯，
1: 这个
0: 3-0，
1: 延边龙鼎科学啊，这个3-0战胜了定南干联。恭喜延边队！
0: 嗯哼，啊，这两支队啊，喝酒吃烧烤啊。那双阳，哎，双阳和东安哪儿的烧烤好吃？不知道。
1: 我知道双阳麻辣烫好吃。我开车上双阳吃麻辣烫。
0: 我愿意吃九台热面。
1: 我开车吃双阳麻辣烫。
0: 行了，今儿到这儿。
1: 今儿到这儿了啊，朋友们，
0: 明儿再说，好吧，拜拜，
1: 拜拜。

赵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听，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

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我们来看看全省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19到29度；吉林市小雨，21到29度；延吉阵雨，18到27度；四平小雨，18到29度；通化小雨，21到24度；白城小雨，19到29度；辽源小雨，18到30度；松原小雨，20到29度；白山小雨，18到29度；长白山小雨转阴，18到29度。

这是来自彭佳慧的《回味》。这首歌呢，总让人觉得好像在写一种幻觉，或者说他想要有一种可以挽留住的那种幸福感。可是有的时候，恐怕真的只能够是一种想象，有些获得是需要你去辛苦耕耘。

0: 这是来自蔡健雅《越来越不懂》。这首歌曲传递出一种态度，能够承认自己不懂、不了解甚至不喜欢，其实也是一种诚实。以前呢会为此感到羞耻，现在却觉得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地反问，为什么一定要懂？为什么一定要会？为什么一定要喜欢？毕竟这个世界上未必存在那么多所谓的正确答案，承认这些反而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简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周末版。
0: 夏天一到，我们的脸上出油出汗就特别快，定妆要是没做好，出门没一会儿呢就脱妆，鼻子额头的粉全融成一团，巨难看。这时候啊，要是包里没个好用的散粉，简直没法见人了。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狠货，带来了纪梵希四宫格定妆散粉，夏天出门真的不能没有它。在众多散粉里，纪梵希四宫格散粉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很多美妆博主和明星都在用，效果超赞。用它扫两下，油光秒变雾面，美妆圈几乎人手一盒。它自带柔焦的滤镜，上脸能够隐形毛孔，弱化小细纹，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用它都巨服帖。它粉质细腻如烟雾，上脸轻盈无负担，不会闷敷卡粉，还能牢牢锁住底妆，持妆8小时完全没问题。早上化

0: 一月份囤货完全不用慌，库存不多，只有100组。现在就发送关键词散粉到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钱。纪梵希是来自法国的时尚品牌，热卖30年。纪梵希的散粉美妆界的百搭滤镜，彩色的散粉的佼佼者，用过的呢都懂啊。所以呢，这款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它的持妆的效果是非常抗打的，控油定妆长达12小时。你从早上出门开始，它就能稳稳地 hold 得住你的妆容。很多朋友说它是隐形滤镜，有了它，脸蛋像开了滤镜一样无瑕清透啊。我们这个库存不多，所以呢，现在赶紧发送关键词散粉到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5元钱，抓紧时间去抢购吧。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河南封城是空军战斗英雄杜凤瑞的故乡。68年前，他为捍卫祖国领空血洒长空，如今这里有了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月辉的身份证上就印着凤瑞二字，他每天操心着邻里之间的大事小情，把凤瑞精神融入日常点滴。请听南阳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请蓝天作证。
5: 6月17号清晨，阳光铺在独墅镇楚长城遗址上，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们正在这里进行着主题党日活动。党旗在晨风里飘扬，党支部书记张月辉带领全体党员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
5: 古老的楚长城守护过一方山河。68年前，杜凤瑞为捍卫新中国领空，用生命在蓝天上筑起一道铁血长城。他的忠诚和担当早已渗进这片土地的骨血里，一代代方城人踩着英雄的脚印走，让凤瑞精神一代代往下传。
7: 同志们，我们是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代表，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更应该牢记初心使命，继承杜凤瑞精神，立足社区岗位，服务好每一位群众，用实际行动见证好美好家乡，共筑时代长城。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心向蓝天，共筑长城，爱我中华，建我家乡。
8: 先坐，先坐，先倒点水，先喝点水。
9: 好
8: 啊，等一下。
5: 张月辉是土生土长的方城人，从小住在凤瑞街道，凤瑞二字是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也是他一生坚守的精神坐标。
8: 你看我的身份证上，我从小就在凤瑞街道长大。小的时候想当兵保家卫国，后来未能如愿。这后来我回到家乡了之后，我就在凤瑞街道工作。凤瑞精神的话一直鼓励着我，小的时候听着凤瑞的故事长大的。我又听过杜凤瑞的哥哥杜凤家的宣讲，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5: 张月辉口中的杜凤家是杜凤瑞烈士的胞兄，如今已98岁高龄。当年兄弟俩立下约定，一个尽忠，一个尽孝。杜凤瑞飞上蓝天再没回来，杜凤家守在老家替弟弟照顾爹娘。
10: 这是他说，哎呀，我得好好干。他说你先放心的哥哥，你和家好好的伺候咱爹给咱母。我是飞行员，只要拐些虚，我是上战场，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要给敌人拼到底。
5: 英雄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张月辉在社区设了一个邻里驿站，居民进来能歇脚，能唠嗑，能办事，还能提意见。哪个楼道灯

0: 不亮了，哪家老人没人管了，都在这里汇总，一件一件解决。身份证上那两个字就这样落在了老百姓的日子里头，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
1: 没能成为真正的军人是我最大的人生遗憾，所以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我就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无论干哪项工作，我都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基层干部的使命就是扎根群众，服务百姓。
0: 张岳辉天天在社区里转，用脚底板跑民情，俯下身办实事，群众都看在眼里。
2: 变化的好得很，你看这环境啊，吃啥都好得很，对人的服务态度啥都好，
3: 很开心的，一天一天过得挺开心的，特别好。
0: 因为心里装着对军人的敬意，张岳辉对双拥工作格外上心。退役军人蓝林涛就是他的帮扶对象。
4: 2013年，我退伍后自主创业，因为缺乏经验，刚起步就遭遇骗局，积蓄全部亏损，当时整个人彻底陷入低谷。就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张书记主动找到我，耐心地开导我，鼓励我。他告诉我要勇于亮剑，迎难而上，以上战场的勇气拼出个未来。杜峰瑞家乡的子弟兵绝不能临阵退缩，轻言放弃。
5: 像这个就是小麦秸秆，就是村那个农户那边收回来之后，咱们那个运到这边，运到电厂了之后烧锅炉。
0: 蓝林涛后来搞起了生物质新能源，专收秸秆。农户不烧秸秆了，天变蓝了，电厂也有燃料发电了。他还带着退役军人和贫困户一起干。
4: 这个项目不仅能够替政府分忧，更能为这个退役军人安置就业、贫困户增收致富提供一定的新路径，也能让我这个退役老兵终于找到新的战场、新的方向。
0: 如今蓝林涛成了方城县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拿了河南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优秀奖，今年又评上河南省最美拥军人物。张岳辉也得了市级双拥先进个人，他所在的社区被评为双拥先进单位，并荣立集体三等功。在张岳辉心里，曾有一件放不下的事，有个少年叫夏航，爹妈为他取名航，就是想让他飞向蓝天。夏航从小听杜凤瑞的故事，打定主意要考空军飞行学院，结果高考差了几分没考上。那段时间他不愿出门，话也少了，张岳辉主动上门找他。
1: 我当时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是跟他说，你看我们是丰润街道的人，住的地方也都带着英雄的印记，一次跌倒不算什么，只要心向蓝天，哪里都能起飞。
0: 夏航听进去了，后来他考上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现在直飞波音777国际航线，在工作中立过好几次功。
6: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榜样的行为，我们才能看到、能感受到、能体会到这种英雄的情愫、这种情节，我们才能切身体会到英雄原来离我们这么近，我们也可以成为英雄。
0: 在方城，这样的故事年年有。夏航的学弟许方舟今年已经通过了解放军招飞体检，正全力备战高考，向着蓝天梦奋力冲刺。
7: 方城县是一个有英雄底蕴的城市，在这座城市呢，每个人都知道杜凤瑞的名字，然后我就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像他一样驾驶着战机守护祖国蓝天。
0: 68年前，杜凤瑞拼死击落两架敌机，牺牲后追记为一等功。68年后，杜凤家守在老家，把弟弟的故事讲了一辈子。而张岳辉这个身份证上印着凤瑞名字的基层党员，每天在街头巷尾奔走，把英雄的名字变成一声声问候，一杯杯热水，一次次搀扶。
1: 也许我永远没有机会成为杜凤瑞，但我有机会选择另开赛道，在新的战场成为自己的英雄。
0: 请蓝天作证，长城永在我心，祖国永远。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

0: 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在河南方城，有一条道路，一片街区，一个村落，共有同一个名字凤瑞。这个名字属于一位68年前为保卫祖国蓝天而牺牲的25岁青年杜凤瑞。1933年，杜凤瑞出生在方城一个贫困农家，曾差一点被远卖他乡。1947年，方城解放，改变了他的命运。15岁的杜凤瑞报名参军，亲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战火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士。1952年，他被选拔为人民空军飞行员。1958年8月，新婚仅24天的杜凤瑞主动请缨奔赴前线。10月10号，面对敌机大举来袭，作为僚机的杜凤瑞发现敌机偷袭长机，他第一时间冲阵开炮，将敌机凌空打爆。随即他就被4架敌机包围，头部中弹，座机受损，他却忍痛从12000米高空追击至距地面3500米处，再次击落一击。但在跳伞时，他在距地面1000多米处被敌机击中牺牲，年仅25岁。这一战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东南沿海重回安宁。杜凤瑞被追授为空军战斗英雄，追记1等功。郭沫若为他题词《空中飞龙》，谢觉哉赋诗《身如钢柱心如火，照得东南一望红》。他生前所在大队被命名为杜凤瑞大队，名字进入语文课本，父母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切接见。1966年，英雄故里赵八村更名为杜凤瑞村。1984年，城区主干道命名凤瑞路。2011年，设立凤瑞街道办事处。68年过去，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这些地名早已融入方城人的日常。从街头巷尾到身份证上，凤瑞二字成为一代代方城人最熟悉的精神坐标。如今方城县已是河南省双拥模范县，所在的南阳市也成为连续4届全国双拥模范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契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4: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5: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6: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一种信仰。
7: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8: 不忘观世，不忘来时的路。
9: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4: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10: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1: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7: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4: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7: 讲述榜样故事，
4: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1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采制的《追光20载，接力守护抗癌一线》。刘艳芬现任南宁市第4人民医院药物临床实验办公室主任，他说，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跟着杜立群走进那扇门。2005年，广西第一个艾滋病专科挂牌，没人愿意去的科室是杜立群主动请缨第一个报了名，患者持刀闹事是杜立群挺身而出护在大家身前。走进这扇门后，刘艳芬跟随杜立群一干就是20多年。
4: 刘艳芬永远记得2005年的那个夏天，医院要成立广西第一个艾滋病科，消息传开，全院议论纷纷。在那个谈爱色变的年代，没人愿意迈出第一步，但有一个人推开了那扇门。
13: 好多人都不愿意到这个艾滋病科工作，医院领导也找了好几个人都不愿意。后来我就直接找到我们护理部主任，我说让我来试试看这个工作。
4: 说话的这个人叫杜立群，当时他在结核病科工作，效益最好，但他主动请缨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2005年6月，艾滋病科正式挂牌，杜立群担任护士长，与7名护士、4名医生一起开始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刘艳芬就是当年那批年轻医生中的一个。
14: 我觉得能跟杜长在一个战线上有这么一个大姐也好，护长也好啊，在我们前面指路，其实我的心感觉就是对这个病就没有那么多所谓的恐惧啊。
4: 而真正的考验很快就来了，那是艾滋病科成立几个月后的一个晚上，一名男性患者情绪失控，用水果刀卡住了一位年轻女医生的脖子。值班护士惊慌失措，走廊里一片混乱。刘艳芬，
14: 杜长他是冲在前面的，很坚定地说我来。
4: 那晚杜立群穿过人群走向那名患者的背影，刘艳芬记了20年，
14: 脚步是那种很稳健的，没有任何迟疑，就把我们放在了最安全的防线后面，他顶在前面去跟这个病人去面对面的沟通。
4: 几个小时后，患者的情绪终于稳定下来，杜立群紧绷的神经此刻才得以放松。
13: 其实遇到这件事还是挺害怕的，但是我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护士长，我自己都不能坚持下来的话，估计这个科也很难坚持得下来。
4: 那天晚上，刘艳芬听到科室里的护士黄翠英说了一句话。黄翠英，
15: 护士长呢就像一面墙挡在了我们面前，有他在我们不怕。
4: 从那以后，那面墙就立在了每个年轻护士的心里。也是从那以后，刘艳芬找到了照亮职业生涯的那盏灯。
14: 就是像你在黑暗里面你看到一道光，只要你往着这光走，那肯定就是出路。那也就是从那个事情以后，我感觉就是真的要做一名党员，要跟着党组织。
4: 职业暴露是艾滋病科医护人员不得不面对的噩梦。艾滋病人免疫力差，每天需要多次输液，怎样才能降低职业暴露的风险？杜立群反复琢磨，在科室推广了静脉输液留置管。
13: 这个解决了护士很多的恐惧，职业暴露方面的风险降低，大家的治疗量也会减少很多。我是护士长，也是党员，保护好自己的兵是我的责任。
4: 跟着杜立群一年又一年，那个挺身而出坚毅的背影，那面挡住困难后世的墙，在刘艳芬心中越来越清晰。原来那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2009年，刘艳芬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正是杜立群。
13: 看到他我就知道这份事业后继有人。
4: 刘艳芬
14: 入党转正的时候需要有介绍人的发言，他给我的意见就是把自己的工作继续做好。我一直记得那个场景，
4: 那枚党徽别在刘艳芬的白大褂上，离心脏最近的地方。杜立群的话也刻在了他的心里，从未忘记。如今刘艳芬已经在抗癌一线坚守了20多年，也带了许多新人，他给年轻医护们讲的第一课就是杜立群的故事。
14: 督长教会我的不只是怎么对待病人，他教会我的是党员就是在最危险的地方第一个站出来的人。
4: 在刘艳芬眼里，杜立群的头上有很多光环，南丁格尔奖章、白求恩奖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政协委员。但在患者眼里，他还是那个每天查房嘘寒问暖的杜大姐。康复志愿者小蒋，
16: 杜护长把我当亲人一样看待，设身处地的为我去考虑，给我做一些疏导工作，心理方面的一些芥蒂逐渐放下来，感觉到很温暖。我也想像他一样把这些温暖继续传递，帮助别人，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个医院普通的科室到一个充满希望的红丝带家园。2015年，杜立群劳模创新工作室在医院挂牌成立。2019年，晋升为自治区级劳模创新工作室，成为融合创新、传承、服务于一体的标杆平台。杜立群。
13: 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工作，而且不光是我一个人嘛，而是妨碍的团队还有应急的医护人员等等都参与到这个志愿服务工作来。现在把这个志愿工作放到学校啊、社区啊等等，从医院走到社会，所以我们的担当其实更大更广了。
4: 截至目前，这个以杜立群命名的工作室累计救治艾滋病患者超10000人次，开展医护培训数百场，工作室已成为国家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培训基地，每年举办国家级培训班，让四院经验辐射全国。追寻光，成为光。不知不觉，刘艳芬在追寻光的脚步中已经成为了那个发光的人。作为医院药物临床试验办公室主任，他将自己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投入科研，推动艾滋病新药临床试验。
14: 2025年的12月，我们正式成为了中国唯一一家艾滋病制药企业的14家药物临床机构，参与了新药的研发，作为药品上市前临床观察的一个项目。能有幸加入这个项目，是我们这20多年这个艾滋病工作的一个积累和一个转化吧。
4: 从恐惧不安到创新服务，从推广刘志珍到参与新药试验，杜立群当年接下的不是烫手山芋，而是希望的种子。在刘艳芬这一代手中，种子的新芽茁壮成长。杜立群
13: 确实后面他也是成长得很快，时代在不断的发展，我们应该向年轻人多学习，特别是他们这种敢做敢闯，我们不断的向年轻人学习这个新事物啊、新技术啊，才能够跟上这个时代。
4: 刘艳芬说，杜大姐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更是他人生路上的灯，在最黑的地方，他先点亮自己，然后照亮别人。
14: 杜长，谢谢你带我走上这条路，你放心，你手中的灯我会接过来，给后来的年轻人照亮未来的路。
4: 以我来时路，赠你沿途灯。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石、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3: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4: 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际，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焰火秀重磅升级，门票特惠108元起，预售仅5天，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9: 北京时间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人社部印发公告，拟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2个新职业。3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起航。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37.5元。国家医保局上线医保找药功能，可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哪里可以买到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3号，我国首艘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艇海巡14102在深圳投入使用。3号，中国科学家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及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史将首次拥有一个全球共享的数据库。我国科研人员在广东省东部沿海山地发现2期动物新种饶平角蟾与东里角蟾。北京时间7月4号，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至此本届世界杯16强全部确定。上半区8支球队，巴拉圭对法国、加拿大对摩洛哥、葡萄牙对西班牙、美国对比利时，下半区8支球队，巴西对挪威、墨西哥对英格兰、阿根廷对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西部、松原南部、长春有小到中雨，白城东部、松原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大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区、 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7月6号白天到夜间，全省阴，白城东。

部、松原、长春、四平中西部、吉林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西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北部、通化、白山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未来一周气温小幅度波动，7月4号小幅波动回升，7月6号起小幅下降，7月9号起气温再次回升。

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呢，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成本，才能给到大家非常划算的价格，而且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官网平时一个纪梵希四宫格散粉12克正装就要590元，今天的夏日消夏节限时宠粉破价，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盒12克正装只要299元钱，算下来一盒还不到150元，比专柜便宜一半还多，这价格不冲真的是要亏大了。它的有效期到2028年1月，即使大家多囤两组慢慢用也完全不用担心，库存不多，只有100组，现在就发送关键词散粉到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钱。这款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呢，它四种精心调配的颜色混合使用，能发挥出强大的功效，不同颜色相互协作，能均匀肤色，让暗沉泛红等肤色不均的问题通通的消失，还能提亮肌肤，给肌肤带来通透有光泽的效果。趁着这次难得的机会，大家抓紧时间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散粉来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钱。全省的各位宝爸宝妈，还有结束小升初中考考试的同学们，一放暑假，不少家长就两头犯难，自己全天上班，根本抽不出大段时间陪孩子出门游玩，把娃留在家，整天抱着平板刷短视频打游戏，送去各种补习班，坐在教室里死记硬背，孩子学得枯燥，视野还打不开。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专为咱们吉林家庭推出了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刚好一次性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行程亮点7月18、8月3号、8月11号三个团期任您选择，我们将派出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陪同记录，全程高铁往返，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不用规划路线，不用操心吃住行，正常上班工作，我们有北京专业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赴京城研学。夏令营为8到16周岁的孩子打造，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年龄段，覆盖小升初和中考后的漫长假期，价格福利诚意拉满，原价每人6999元，单人早鸟价仅5699元，建议两名或更多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这个夏令营不是单纯的观光游玩，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休学课堂，把5大成长课程全程融入行程里，让孩子边玩边学，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提升素质，综合素质。很多家长比较关心的安全，咱们这块保障拉满，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交通涉水探险项目都有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百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安排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行前全部安检，住宿是舒适2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全都配齐，男女生分楼层入住，吃饭只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合规餐厅，4早8正餐标准食材一汤，还专门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行全部都可以放心。

不用家长请假陪同，不用费心的规划行程，告别枯燥的室内补课，把课堂搬到首都的名胜与名校之间。刚考完升学考试的孩子，别把整个夏天浪费在家，跟着1038去旅行，来一场边游玩边成长边学习的京城研学之旅。早鸟优惠名额紧张，想要详细行程抢占名额的家长，直接拨打电话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了解详细行程。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气火灾事故。
7: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北京时间7:3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接下来我们分享到那英的这首《醒时做梦》，是郑华娟送给她的一首作品。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那英这首郑华娟送给她的作品《醒时做梦》。其实郑华娟创作的很多歌曲都值得反复的回味，比如江淑娜的《谈笑一生》，还有曾淑琴的《传说》，气质上的那种豁达跟直接是非常非常温和的。如今那英在音乐舞台上的意气风发，她实际上呢，她也走过崎岖的山路。我们要继续分享到他在1994年为你朝思暮想专辑当中的另外一些歌，这是《欲走还留》。

这是那英唱的《欲走还留》，也是来自于陈冠茜的创作的一首作品。后来陈冠茜还有一首歌写给自己的，叫做《欲言又止》，不晓得是不是可以形成一种上下文的关联。这张唱片也算是那英个人第一张很重要的专辑，集合了两岸三地的中间的力量，通过不同的音乐风格塑造了一个更加立体、更加真实、有血有肉的那英。继续分享到这张唱片里面的另外一首歌《女人就是这样成熟的》。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0: 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河南封城是空军战斗英雄杜凤瑞的故乡。68年前，他为捍卫祖国领空血洒长空，如今这里有了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月辉的身份证上就印着凤瑞二字，他每天操心着邻里之间的大事小情，把凤瑞精神融入日常点滴。请听南阳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请蓝天作证。
8: 6月17号清晨，阳光铺在独墅镇楚长城遗址上，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们正在这里进行着主题党日活动。党旗在晨风里飘扬，党支部书记张月辉带领全体党员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9: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8: 古老的楚长城守护过一方山河，68年前，杜凤瑞为捍卫新中国领空，用生命在蓝天上筑起一道铁血长城，他的忠诚和担当早已渗进这片土地的骨血里。一代代方城人踩着英雄的脚印走，让凤瑞精神一代代往下传。
10: 同志们，我们是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代表，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更应该牢记初心使命，继承杜凤瑞精神，立足社区岗位，服务好每一位群众，用实际行动见证好美好家乡，共筑时代长城。
9: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心向蓝天，共筑长城，爱我中华，建我家乡。
11: 先倒点水，先喝点水。
8: 张月辉是土生土长的方城人，从小住在凤瑞街道，凤瑞二字是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也是他一生坚守的精神坐标。
11: 你看我的身份证上，我从小就在凤瑞街道长大，小的时候想当兵保家卫国，后来未能如愿。在后来我回到家乡了之后，我就在凤瑞街道工作，凤瑞精神的话一直鼓励着我，小的时候听着凤瑞的故事长大的。我又听过杜凤瑞的哥哥杜凤家的宣讲，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8: 张月辉口中的杜凤家是杜凤瑞烈士的胞兄，如今已98岁高龄。当年兄弟俩立下约定，一个尽忠，一个尽孝。杜凤瑞飞上蓝天，再没回来，杜凤家守在老家替弟弟照顾爹娘。
12: 这是他说：“哎呀，我得好好干。”他说：“你先放心的，哥哥，你和家好好的。”伺候咱爹给咱母，我是飞行员，叫官爷许我说上战场，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要给敌人拼到底。
8: 英雄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张月辉在社区设了一个邻里驿站，居民进来能歇脚，能唠嗑，能办事，还能提意见。哪个楼道灯不亮了，哪家老人没人管了，都在这里汇总，一件一件解决。身份证上那两个字就这样落在了老百姓的日子里头，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
11: 没能成为真正的军人是我最大的人生遗憾，所以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 我就

0: 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无论干哪项工作，我都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基层干部的使命就是扎根群众，服务百姓。
1: 张岳辉天天在社区里转，用脚底板跑民情，俯下身办实事，群众都看在眼里。
2: 变化的好得很，你看这环境啊，吹啥都好得很，对人的服务态度啥都好，
3: 很开心的，一天一天过得挺开心的，特别好。
1: 因为心里装着对军人的敬意，张岳辉对双拥工作格外上心。退役军人蓝林涛就是他的帮扶对象。
4: 2013年，我退伍后自主创业，因为缺乏经验，刚起步就遭遇骗局，积蓄全部亏损，当时整个人彻底陷入低谷。就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张书记主动找到我，耐心地开导我，鼓励我。他告诉我要勇于亮剑，迎难而上，以上战场的勇气拼出个未来。杜峰瑞家乡的子弟兵绝不能临阵退缩，轻言放弃。
5: 像这个都是消灭界格，就是村那个农户那边收回来之后，咱们那个运到这边，运到电厂了之后烧锅炉。
1: 蓝林涛后来搞起了生物质新能源，专收秸秆。农户不烧秸秆了，天变蓝了，电厂也有燃料发电了。他还带着退役军人和贫困户一起干。
4: 这个项目不仅能够替政府分忧，更能为这个退役军人安置就业，贫困户增收致富，提供一定的新路径，也能让我这个退役老兵终于找到新的战场，新的方向。
1: 如今蓝林涛成了方城县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拿了河南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优秀奖，今年又评上河南省最美拥军人物。张岳辉也得了市级双拥先进个人，他所在的社区被评为双拥先进单位，并荣立集体三等功。在张岳辉心里，曾有一件放不下的事，有个少年叫夏航，爹妈为他取名航，就是想让他飞向蓝天。夏航从小听杜凤瑞的故事，打定主意要考空军飞行学院，结果高考差了几分没考上。那段时间他不愿出门，话也少了，张岳辉主动上门找他。
0: 我当时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是跟他说，你看我们是丰润街道的人，住的地方也都带着英雄的印记，一次跌倒不算什么，只要心向蓝天，哪里都能起飞。
1: 夏航听进去了，后来他考上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现在直飞波音777国际航线，在工作中立过好几次功。
6: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榜样的行为，我们才能看到，能感受到，能体会到这种英雄的情愫，这种情节，我们才能切身体会到，英雄原来离我们这么近，我们也可以成为英雄。
1: 在方城，这样的故事年年有。夏航的学弟许方舟今年已经通过了解放军招飞体检，正全力备战高考，向着蓝天梦奋力冲刺。
7: 方城县是一个有英雄底蕴的城市，在这座城市呢，每个人都知道杜峰瑞的名字。然后我就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像他一样，驾驶着战机守护祖国蓝天。
1: 68年前，杜凤瑞拼死击落两架敌机，牺牲后追记为一等功。68年后，杜凤家守在老家，把弟弟的故事讲了一辈子。而张岳辉这个身份证上印着凤瑞名字的基层党员，每天在街头巷尾奔走，把英雄的名字变成一声声问候，一杯杯热水，一次次搀扶。
0: 也许我永远没有机会成为杜凤瑞，但我有机会选择另开赛道，在新的战场成为自己的英雄。
1: 请蓝天作证，长城永在我心，祖国永

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在河南方城，有一条道路，一片街区，一个村落，共有同一个名字凤瑞。这个名字属于一位68年前为保卫祖国蓝天而牺牲的25岁青年杜凤瑞。1933年，杜凤瑞出生在方城一个贫困农家，曾

0: 差一点被远卖他乡。1947年，方城解放改变了他的命运。15岁的杜凤瑞报名参军，亲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战火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士。1952年，他被选拔为人民空军飞行员。1958年8月，新婚仅24天的杜凤瑞主动请缨奔赴前线。10月10号，面对敌机大举来袭，作为僚机的杜凤瑞发现敌机偷袭长机，他第一时间冲阵开炮，将敌机凌空打爆。随即他就被4架敌机包围，头部中弹，坐机受损，他却忍痛从12000米高空追击至距地面3500米处，再次击落一机。但在跳伞时，他在距地面1000多米处被敌机击中牺牲，年仅25岁。这一战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东南沿海重回安宁。杜凤瑞被追授为空军战斗英雄，追记一等功。郭沫若为他题词《空中飞龙》，谢觉哉赋诗《身如钢柱心如火，照得东南一望红》。他生前所在大队被命名为杜凤瑞大队，名字进入语文课本，父母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切接见。1966年，英雄故里赵八村更名为杜凤瑞村。1984年，城区主干道命名凤瑞路。2011年，设立凤瑞街道办事处。68年过去，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这些地名早已融入方城人的日常。从街头巷尾到身份证上，凤瑞二字成为一代代方城人最熟悉的精神坐标。如今方城县已是河南省双拥模范县，所在的南阳市也成为连续4届全国双拥模范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2: 既要定妆持久，又要妆感自然，直接就冲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这款纪梵希4宫格散粉准没错。它最特别的呢，就是4色搭配，可不是随便凑数的，每种颜色都大有用处。薄荷绿修正泛红，淡粉提亮气色，米白柔焦毛孔，淡紫中和黄气，混合起来用能精准的调节肤色，不管你是冷白皮暖黄皮都能轻松适配，上脸就像自带打光板，肤色均匀又通透，伪素颜感直接拉满。而且它持妆力超能打，春夏季容易出油出汗，有它在底妆能够牢牢地扒在脸上，不会脱妆，不会斑驳， T 区出油也能轻松地吸附，持妆8小时依旧清爽雾面。更贴心的是它还添加了养肤成分，上妆的同时能隔离彩妆和外界污染，就算带妆一整天，卸妆后皮肤也不会干涩暗沉，依旧水润透亮。官网平时一个纪梵希4宫格散粉12克的正装就要590元，今天的夏日消夏节限时宠粉破价，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2盒12克正装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盒还不到150元钱，比专柜便宜一半还多，这价格不冲真的是要亏大了。手快的女生赶紧多囤2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店全程可溯源，现在就发送关键词散粉到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好，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1: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0: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1: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0: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2: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